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唱到这儿，歌弦之声戛然而止。魏长生半个怪脸一笑，就地打签说了，唱得不好，爷们赏听见笑了。众人还在沉迷呢，此时才清醒过来，哗的一片掌声。乾隆大笑着喝彩，好，不走正道走邪路，百折万磨不回头，得了这种逮证后，华佗在世也束手。魏长生十分的机变，顺着话逢应，贝勒爷您好才学，您说了一首诗呢。乾隆略一想，真的顺口出了一首竹枝词儿，得意之余已经忘了形骸了，解下腰中佩玉，指着魏长生说，过来赏你。
7: 谢爷的赏。
6: 魏长生屈身过来，极熟练地打了个签儿，接过吊着金线的佩玉，见玉托上明黄线绣的长春居士，他身上就是一个哆嗦，又看了乾隆一眼，不禁是大吃了一惊，几乎软在地上，惊叫了一声，
7: 啊，您是皇上。
6: 他一嗓子叫出来，所有的人都惊得呆如僵偶。刘统勋和纪晓岚责任在身，因乾隆两次陪太后在南京看魏长生的戏，一直悬了心，怕他认出来。方才已经放了心了，不想他这一眼近在咫尺去的亲切，还是瞧破了行藏。事出突然，岳钟琪等人也都愣住了。12个女伶或站或坐，像被突然袭来的寒风冻凝了的冰人似的，一动不动。正在上妆的杜丽娘和春香手里的粉盒子、菱花镜都滑

0: 不禁微微一笑，矜持的略作证了一些。呵呵，你好眼力，朕奉承老佛爷看过你两出戏，不过离戏台不近的，且是围着沙木瓶子，亏你演着戏还能看清朕。此时所有的人都已经回过神来，伏伏在地，几个随护臣僚也不便同坐，起身恭肃后退侍立。魏长生是磕头跟捣蒜似的，奴才这玩意儿给老佛爷万岁爷看是不敢分心的，几家老板轮流上戏，谁顾得上卸妆啊，都躲在后台隔着帘缝看，不不不，是瞻仰圣容，沙漠里明灯蜡烛什么都瞧得清。万岁爷给老佛爷削苹果剥荔枝，端茶递水都是双手捧着，我们私地里议论，皇上真是孝子，哎，是孝皇帝，皇上今儿来竟一时没认出来，小的真是该死了。他说着啪的一下就扇了自己一记耳光，众人看着想笑又不敢。魏长生满脸麻子笑成了一朵花了，皇上要看什么戏，小的抖擞精神巴结，徽班四大家就属小的有福，多给皇上玩几出，小的下去好吹大的了。说着他又磕头，乾隆却笑着起身，呵呵，有那块佩玉就够你吹牛的了，一瞧破了，你这副奴才相怎么说戏呀？已经尽兴了，咱们回去。谢家主人，有劳你盛情款待，他日如有机缘，再会吧。众人都向谢云秀致意辞别，但谢云秀像编了一个人似的，不说不笑也不动，满脸那种温文尔雅、循循若儒的书卷气一扫而尽，苍白着脸，正在向清朗朗的天空双手合十念诵着什么。众人惊讶诧异之间，岳钟琪已经认出来了，惊叫了一声，他是沙罗奔固扎夫人朵云。这一声不啻又一声焦雷，刘统勋、范时杰、金红半回着身子半迈着步子是一动不动，乾隆的满脸笑容却僵了起来，像晴天白日看见地下冒出了一个怪物。众戏子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一个个粉黛失色，惊恐不定地看着他。刹那间，什么山明水秀、鸟语花香都变得如同梦幻，木雕泥塑般的各色人等跟中了定身法似的兀立不动。索伦和巴特尔两个见机得快，倏的一下窜到乾隆的身前遮住了。巴特尔粗声喊着，你这女人敢伤害我的主人。
1: 不错，岳老爷子，你还记得我，我是朵云。
0: 霎时间呢，他的音调已经不再带背书那样的僵板语气，平静温和的口吻当中带着几分果决和悲怆，对巴特尔说，
1: 你是蒙古的巴特尔吧，你怕一个女人，你不是英雄，是个懦夫。
0: 他又对乾隆一拱手，朗声说道，
1: 金川固扎沙罗奔之妻朵云拜见伟大的博格达汗。
0: 巴特尔是一跃而出，又回头看了看索伦，对朵云说，你的丈夫造反的，你装男人，你坏坏的，是个懦女人的，藏族人、苗族人我都见过，红刀子出去啊，白刀子进去的。说着他就要拿人。

0: 乾隆等人见他孑然一身，连那个长随也没露面，就松了一口气儿。却见朵云一撸袖子，抽出了一柄雪亮的尖刀来，轻在手里，气氛顿时间又是一紧，连刘统勋也靠近了乾隆。华特尔却嘿嘿一笑，跃前了一步，
1: 呵呵，刀子有的，你坏坏的，我空手能杀豹子狗熊，不怕的，你来来的。
0: 刘统勋喝了一声，
2: 还不扔掉刀，给万岁爷叩头谢罪。
3: 你们不要上前，这刀我是用来杀自己的。
0: 朵云平静地说着，好像欣赏似的看了一眼闪着寒芒的锋刃，一翻手腕，刀尖已经对准了自己的胸口，冲乾隆冷冷一笑，
3: 哼哼，我们大小金川全族只有7万多人，博格达汗围困我们的前线军队就有10万。我们两次打败了你的将军，两次要求讲和，因为我们并不是要背叛您的统治，因为您是博格达汗，而您却不许我们讲和，还要第三次进攻我们。要么就屈辱我们，伤透我们的心，要么就要把我们杀绝，连女人和小孩也不能幸免。我千辛万苦来见你，就是想问一问，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您不是也相信佛祖吗？听说您走路蚂蚁都不肯踩死，太阳底下不肯践踏别人的影子，这样仁慈的博格达汗难道会不给我们生路？如果您不肯回答我，我也算完成了丈夫和全族人给我的使命，死而无怨，但我的灵魂仍旧会回到我丈夫的身边。
0: 说着，朵云把刀尖向自己的心口又逼近了一点儿。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9: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9: 多点贴心。
10: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9: 多点用心。
1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2: 验证成功。
7: 哎，开门。开了开了。
1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9: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

0: 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云虽然说得平静，但在这个情势下，越是平静，他的字字句句就越显得如刀似剑，咄咄逼人。他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就连巴特尔都镇住了。乾隆见他举刀欲刺，赶忙摆手说道：别这样，有话慢慢讲，容朕思量。一时间呢，他的心里边乱得一团麻似的，斟酌着字句说道：你死与你全族毫无实益，只能促朕决心下定，金川藏人陷于灭顶之灾，你收起刀，可以从长计议。朵云的鼻子里边哼了一声，说道：你手下这些人很无耻的，我收起刀来，他们就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我宁肯死在自己的刀下，也不愿受辱。
1: 你们退下。
0: 乾隆对吓傻了的魏长生说着，又转对朵云说：
1: 朕不收缴你的武器，你们都听见了？
2: 这
0: 所有的侍卫一起答应。乾隆看了看朵云手里的刀，不屑的一笑：
1: 呵呵，这把刀只能用来削梨，朕射虎杀熊数十头，豺狼之类不计其数，从不曾要侍卫们帮手。你是个弱女子，朕不动手杀你，但你持刀胁迫万圣之尊，已经重罪在身，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0: 朵云惨笑了一声：
3: 哼，我当然有话要说的，从金川到北京，又从北京被押解到南京，我劫持过赵惠将军的夫人，又脱逃出刘墉的牢狱，如果为了逃命，我早就回金川了。我留在中原就是为了见您，有话要对您说，可是我进不了您的宫殿，您又不肯接见我。为了见您，我几乎花尽了金川的库存黄金，所有您可能去游玩的地方都有我包租的风景，即使不在这儿，我们也一定会见面的。
0: 乾隆听了不禁一皱眉。

0: 倒抽了一口冷气，看着一人挺立的朵云，说道：见有见的规矩，不见有不见的道理。沙罗本先是窝藏上下战队的班滚，又两次抗拒天兵征剿，犯的是灭族之罪。真有上天之德，其实早已经给了你们生路，早就有旨要他面赴投诚，可救全族覆灭之劫。沙罗本居然抗命，如此情势，朕为天朝之尊，除沙罗本面赴请罪外，其他人等见有何意？朵云固执的像一块石头，冷峻的说道：博格达汗，我来就是为了告诉您，金川人并不要背叛您的统治。正因为顾全博格达汗的体面，庆父讷亲和张广嗣才没死在我们刀下，但大皇帝却要我们像狗一样向您摇尾乞怜，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们与您的军队打仗，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尊严。呵呵，不是你那样说法，这是孔子定的规矩，犯了罪的臣子捆起自己向君父恳求饶恕，这不是狗能做得到的。你们金川的人到拉萨朝圣，每一步都要跪下，那是不是耻辱？听了乾隆这话，朵云立刻回口：那每一步都是虔诚的，都是怀着尊崇和自己的骄傲。他突然顿住了，望着万里晴空喃喃自语：如果是为了恐惧自己的死亡，为了像狗一样的活着去向人投降，全西藏和青海的藏人会小看我们，连我们自己也会小看自己的。说着，他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他的胸脯剧烈的起伏着，绝望的环顾四周，又看了乾隆一眼，慢慢的低下头来，搀着左手一颗颗的解开袍褂上的纽子，脱掉了，露出里边一身绛红的藏袍，仰天长啸：
1: 我说不服博格达汗，沙罗奔，我已经把你要说的话全都说给了他，而他还是要杀尽我们。
0: 他手中的白刃倏地一闪，插胸而入，直至刀柄。众人惊叫间，朵云的胸前是血如泉涌，身子摇晃了一下，像一株被砍断了的小树，肃然倒地。众人谁也没想到他陈说倾诉间举刀自枪，说死就死，没有半分的犹豫和怯懦，一时间都惊呆了。乾隆面白如纸，满手冷汗的向前跨了一步，索伦已经一个箭步跃上去扶起了朵云，只是不便解衣服，又不敢拔那把刀。把脉搏势鼻息慌乱张莽，乾隆紧着问道：怎么样，怎么样？
2: 心跳还没停止，没有刺中心子。
0: 送回行宫。乾隆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觉得头也有点晕，服定了巴特尔才镇静了一点。传叶天士给他看伤，但有一息，一定要救活他。满心游行而来，谁也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局。一直到回宫入殿，乾隆和刘统勋、岳钟琪等臣子们脚步还像灌了铅似的沉重，都是一言未发。纪晓岚也得到了消息，脚步匆匆地赶来请安，殿里边才略有点活气。刘统勋不胜其力地跪下，叩了头，刚说了一句：
3: 这是臣的责任，事出意外，臣没有好生查实，惊动了圣驾。
0: 起来吧，不是你的责任，也不要再去。

0: 训斥刘墉。乾隆是余惊未消啊，但是心神已经完全安定了下来。这不是治安，是军政上的事。朕心里不安，不为遇到这个朵云，是由此想到许多政务，料理的未必都那么妥当。范时杰这时候冷汗才退下去，内衣都湿凉湿凉的，松动了一下身子，犹犹豫惊地说道：这女人真太厉害了，臣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场景。岳钟琪说：我只觉得面熟，再没想到是她。她小40岁的人了，扮得这么年轻，也想不到汉话说得这么好。金红却说：这样金嫁罪不容诛，主上仁慈，还要救她。纪晓岚叩头请安，见乾隆抬手叫起，默默地退到了一边。他刚刚翻看了那本《容斋随笔》，乾隆心思里的烦难迷惑比众人看得清爽得多。扎出这种事，一时竟找不出话来，也不敢胡猜乱说，只好捡着不疼不痒的话说：以臣之见，此妇是个烈妇呢，从其夫之志，万里寇坤，百折而不屈，敬拜之心可对苍天。蛮夷一隅之地，尚有如此舍身成仁之人，这也是因了主上以德化于天下，慎人后泽，备于时髦建土之地的缘故。众人听他说的，都觉得离题万里，但他主掌教化，管着礼部，也都是职分中应有的言语，却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一时间，太监卜信进来禀报：主子，方才叶天士来看过了，沙士受伤虽然很重，刀子离着心偏出了不到3分，于性命倒是无妨的，只是血流的多了，要好生静养才能复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尽管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冥想晨钟暮鼓了，但当他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在这里矗立着两座气势雄伟的建筑——钟鼓楼。作为古都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钟鼓楼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秘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心武笔下的钟鼓楼，一起唤醒老北京的那些记忆。
2: 今天啊，我们云旅行的目的地呢是北京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啊，钟鼓楼。作为古代的计时报时的中心啊，这里已经成为了外地人来到北京的必到的打卡地之一。所以今天我专门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娄旭老师，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北京时间。欢迎罗老师。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罗老师。哎呀，这个今天要去云旅行的不止我一个人啊，
3: 哦，
2: 还有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嗯，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云中旅行团。你们好。
4: 老师好。
5: 老师好。
2: 大家好。哎呀，我一说到这个计时报时方式哈，我还是想考考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你们还知道什么样的古时候的计时方式呢？
6: 撞钟。
2: 撞钟
7: 应该是。
2: 嗯，还有吗？
8: 还有玉柱香。
2: 啊，
3: 刚才这个两个答案呢，啊，一个对一个错。
2: 嗯，
3: 撞钟啊不是计时的工具，
2: 哦，
3: 它是报时。
2: 啊，对，
3: 一炷香呢是计时，
2: 嗯，
3: 但是不太准确。
2: 嗯，
8: 撞钟是报时，那么撞钟的人是怎么知道时间的呢？
3: 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计时报时啊是一个学问。
2: 嗯，
3: 而钟鼓楼又是我们这个计时报时在中国最先进最科学级别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去看一看就全清楚了。
2: 好，那咱们就带着大家一起登上鼓楼看一看。
3: 好，
2: 走吧，出发。
1: 钟鼓楼，中国传统建筑之一，属于钟楼和鼓楼的合称，在中国古代主要用于报时的建筑。北京钟鼓楼位于北京东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北端，两楼前后纵置，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是见证中国近百年来历史的重要建筑。
3: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啊，这边这个就是钟楼，
2: 哦，
3: 这边是鼓楼，然后有些地方的钟鼓楼呢，它集合在一起。
2: 嗯，但是它究竟是怎么报时的？你看这么大的一座钟鼓楼，里面肯定不只是一个钟和一个鼓，
3: 对，
2: 那么简单。
3: 它里头还藏了很多的秘密。
2: 嗯，
3: 哎，我们进去看一下。
2: 进去看看，
4: 这有多少级啊？
6: 这一溜60级。
2: 60级，为什么这个数字？
6: 它就是咱们中国有这个天干地支嘛，10天干12地支。
2: 嗯，
6: 然后一配合60甲子。
2: 哦，
6: 代表着60甲子。哎，过去中国人讲的这个一个轮回，不是100年，是60年。
2: 哦，哎，这样，这里面这么大的。
6: 相当大，
2: 嗯，
6: 整个空间非常非常的，
2: 这就是主角了吧？
6: 对，
2: 庚古，
6: 就有几个插漏子的痕迹，
2: 嗯嗯，
6: 这就是1900年庚子之乱的时候，
2: 嗯，
6: 八国联军破坏，
2: 哎呦，
6: 哎，所以它已经残破了，
2: 嗯，
6: 但是呢，过去真正报时确实就用它，
2: 哦，
6: 你说这个鼓楼干嘛用的？
2: 报时用的，
6: 报时用的，
2: 嗯，
6: 但是这个报时呢，它分鼓和钟。
2: 嗯，
6: 这是鼓楼，后面咱们有钟楼。
2: 嗯，
6: 哎，敲鼓击钟，
2: 嗯，
6: 用来报时。
2: 嗯，
6: 那么它的报时方法是干嘛？它主要是用于晚间报时。
2: 哦，
6: 也就是说我们晚上北京城啊，过去古代的时候啊，要宵禁。
2: 嗯，
6: 那么宵禁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止，以钟鼓之声作为这个起始点。
2: 晨钟暮鼓。
6: 晨钟暮鼓，这句话呀，啊，非常贴切。为什么呢？始于这个暮鼓，
2: 哦，
6: 起于晨钟，
2: 哦，
6: 那么晚上一更天，
2: 嗯，
6: 这个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这个更怎么算呢？
2: 嗯，
6: 头更天也就一更天，
2: 嗯，
6: 是晚上的7点，也就19点到9点。
2: 嗯，
6: 二更呢？
2: 2个小时。
6: 哎，九点
2: 到11点。
3: 初更，也就叫定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晚上七点的时候，钟鼓齐鸣。
2: 嗯，
3: 为的什么？为了让整个城市知道
2: 关门了，
3: 要宵禁了。
2: 嗯，
3: 关城门，断交通，铺面要上板
2: 儿。
3: 然后呢，更夫们就要出来打更巡夜了。到第二天早晨，大概5点左右。
2: 哦，那就是五更、
3: 哎。也就是哎，响第二天的这个钟声的时候，
2: 嗯，
3: 城门打开，各商铺开始准备这个开门营业了。
2: 哦，
3: 它是这么一个时间点。
2: 嗯，
3: 那么那个时候呢，敲这个鼓，打这个钟，还是有专门的一个套路的。敲鼓、撞钟都是一样的。
2: 嗯，
3: 叫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
2: 十八十八十八，就54下，
3: 打两套，
2: 108下，
3: 108下。
2: 哦，
3: 这个108啊，特别有说道。中国古人啊，用太阴历，也就是说阴历。我们今年现在说话呢，都是7天一个星期，
2: 对，
3: 7天一个礼拜。古人计算是5天一后，
2: 嗯，
3: 那么360天下来呢，72后，
2: 嗯，
3: 所以你加上前头的12、24、72。正好是1年
2: 啊，
3: 108。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数学要是不好还算不了年。
3: 对对对，这当时就是一个哎算数题，
2: 嗯，
3: 一道加法，
2: 嗯，
3: 那么108是这么来的。这个鼓敲108下，那边钟也要打108下。
2: 哟，那打时间还挺长。
3: 应该是很长，
2: 嗯，
3: 哎，但是鼓的声音呢不会很大，主要以钟声传音。钟声传音，鼓这边一敲，那边钟声开始敲，
2: 跟随。
3: 对，
2: 我看这边是有大有小的，
3: 对，
2: 是吧？
3: 你看，这是一大面的鼓阵。
2: 哦，
3: 中间这个鼓啊，这是个主鼓。
2: 嗯，
3: 然后呢，前面这一排加后面这一排，一共还有24面的小鼓。
2: 24面。
3: 对，你想想这数什么意思？
2: 24节气。
3: 对了，它每一面鼓代表着一个节气。
2: 嗯，
1: 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晨钟暮鼓早已成为古代人们区分时间的重要标志。作为普通打击乐器的钟和鼓，在钟表发明之前，又是靠什么计时装置来准确报时的呢？
3: 那这个就是他们当年啊发明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计时工具。
2: 这不就是一个杯吗？
3: 对，但它的机关玄妙在后面。大概的原理呢，就是通过一个金属球在这里头的一个回转的一个时间，嗯，它从底儿到底它落下的时间是24秒，然后一个一个金属球的这么连续不断的落下，
2: 嗯，
3: 然后它来计时。
2: 这个我见过呀，这个在那个长安12时辰里面有，
3: 对，
2: 是吧？它一滴一滴的滴，然后就有人这么看着，
3: 对，它叫铜刻漏
2: 一下。哦，
3: 对，它本身呢是中国古代啊就发明出来的一种很先进的计时工具，又叫铜壶滴漏。哎，你看它是由一组这种金属壶组成的，你看这壶呈斗形，
2: 对，
3: 然后在上面注满水以后呢，那个水啊一滴一滴一滴，一层一层的落下，那么这个壶滴下的水放到这个储存器里头，
2: 嗯，
3: 储存器里头有一小浮板，浮板上插着一个箭齿，
2: 嗯，
3: 这个箭齿上是有刻的，
2: 对，
3: 每一滴水滴进去，水面就要升高一点。
2: 对，
3: 然后它就会慢慢慢慢慢慢浮起来，那你通过看到它这个刻度就知道时间了。
2: 哦，
3: 只要控制好水的这个流速低速，那时间就非常的准确。
2: 对，
3: 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报时工具就在你身后
2: 啊。哦，在这儿，
3: 这叫挠神，也就是说它在一个整点啊，或者是整刻或者整时的时候，
2: 嗯，
3: 挠神可以击挠，然后它告诉你到点了。
2: 啊，
3: 这相当于闹钟。
2: 啊，
3: 所以这个工具是非常非常先进。
2: 嗯，这个就更先进了哈。
3: 对，这个是清代在这儿做的计时的工具。那么这个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做这个一个很长很粗的一根箱，
2: 嗯，
3: 这个箱呢上面有刻度，当然它是都设计好的，然后做的非常均匀，烧的时间也计算好了，然后点上以后，那一根箱可能烧一天啊，也可能烧几天，然后呢箱在烧的时候你看烧到哪儿，一看刻度，
2: 对，它也有刻度，
3: 对，就知道点了，而且它还能报时。
2: 哦，嗯，怎么报？
3: 它底下有一铜盘，如果说我在哪个时间想让它报时的话，我记一个小铃铛在那儿，烧到这儿烧断了，
2: 掉下来了。
3: 哎，这个非常先进，
2: 嗯，
3: 而且非常简单。那么通过这3种的计时工具，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北京时间。
2: 哦，
3: 然后有了这个时间，通过击鼓撞钟就能让全城的人都能知道。

0: 现在几点了？
1: 统一了时间。
0: 对，
2: 鼓楼定根击鼓，钟楼撞钟报时，几百年来两楼各司其职，极有规律。钟楼是一座全砖石结构的大型单体古代建筑，整个建筑结构强调了共鸣、扩音和传声的功能。这种设计在中国钟鼓楼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0: 鼓楼在前，钟楼在后，我们看远处这就是钟楼。
1: 嗯，
0: 这个钟楼它的形制特别有意思，尤其我们这个钟楼上的这个大钟，这是永乐大钟，这是钟王。它是能敲响的钟里头最大的一个。有63吨重，而且这个钟啊，经过测算，撞击传出的声音真的能达到10以上。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12: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3: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4: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7: 我们有时间等你。
1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5: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这既是一个这个铸造方面的奇迹，也是一个声学方面的奇迹。
11: 是，
0: 而且乾隆在修这个钟楼的时候，也考虑它的这个声传声的原理。所以你看它这个四面开门，
11: 对，
0: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共享的一个音箱式的结构，所以整个既科学又美观。
2: 钟鼓楼早已成了北京城的一个符号，见证着这个城市的每一地变化。当一声声由远及近的歌哨声响起的时候，以往钟鼓楼脚下那些场景就是活生生的一幅老北京市景图。接下来我们将和楼老师一起去体验钟鼓楼脚下的生活。
20: 哎，你看啊，咱们这红墙之后，就是这个巍峨的鼓楼，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
11: 对，
20: 老北京看着它都特别的亲切，
11: 回家的感觉。
20: 回家感，而且这一带啊，就是曾经是北京城特别重要的一条商业街。
11: 哦，
20: 老北京说呀，叫做这个东四西单鼓楼前。
11: 啊，
20: 鼓楼前指的什么呢？鼓楼前大街。鼓楼前大街曾经就是北京城啊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
11: 哦，这里头吃喝玩乐的，
20: 吃喝玩乐各种商铺。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做要想吃炒肝，鼓楼一拐弯。
11: 那不就在这儿吗？
20: 就在这儿，咱们到了。哎，走着。
2: 一个地方的文化从来都不会缺少美食，
21: 您的炒肝来了。
2: 北京也是如此。
21: 这是我们的炒肝。
2: 炒肝就是北京传统美食的一种，具有汤汁油亮酱红、甘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的特色，有着浓浓的市井风味，深受大众的喜爱。
22: 这是刘龙。
20: 好嘞，来，走，大家走。有些外地朋友来北京了，说要点这个炒肝，你点这炒肝上来他就含糊了。为什么呀？
11: 没有肝是吗？
20: 第一没看见肝，第二它不像想象中是炒出来的。
23: 没错。
11: 哎，炒肝不是炒的吗？
20: 那你想那个炒肝那就是溜干尖了。对吧？
11: 爆炒，
20: 爆炒用油。你看这是怎么做的？
11: 对，这应该是煮的吧。煮出来的，对吗？
23: 就是这个炒肝呢，它虽说是炒，但是呢它是满语的一个音译。那你转换过来就是一种煮或者一种烩的一种烹调方法。就是用那个汤汁去煮这肠和肝，煮熟了，然后调一酱色，然后勾上芡，就是现在今天这个炒肝。
20: 就是实际上这个炒和我们传统烹饪上那个炒不是一个意思，它有点类似于咱们说的炒红果那个炒。
23: 哎，对，
20: 是吧？
23: 对，
20: 哎，所以这个就不要误会了，这里头没有用油爆炒的那个意思。
11: 对，也不是干的。
20: 哎，另外这个肝呢，它这是里头有肝。
23: 对，有肝。
20: 那它主料是什么？
23: 主料呢，还是以猪肠、猪肥肠为主，
20: 肥肠
23: 肝呢为辅。
20: 哦，
23: 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这个肠多肝少？
20: 对呀，我就想有这个。
11: 炒肝也是主角啊。
23: 对，因为呢，肝呢，它那个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味道呢是会发腥的，所以说呢，在中国烹饪这个应该烹饪记忆里面吧，它一定会避重就轻，哎，它会把这个原料不好处理的，它会少放。要这个肝一多的话呢，它这个炒肝的味道就会变了。
11: 那这是什么样的比例？
23: 大概是3:1，
20: 就肠三，
23: 对，
20: 肝一。
2: 要想炒肝醇厚味美，从刀工上就有讲究。下刀稳准，大小均匀，这样切出来肠和肝的香味儿才能与芡汁的味道融为一体。
24: 这个肠子要是切成饼汁块，这个肝要成为柳叶片。
20: 哎呦，
24: 柳叶片，
20: 饼汁块，柳叶片，你好听。
24: 它
11: 只是为了名字好听吗？是吧？
24: 也不是，它就是这个做起来，咱们也得要是色香。味美形，是吧？这是美食。然后对咱们的这碗这个什么吧，就是从这个形状上来看，然后吃起来方便。如果说这个大小不均，这个等于你做的就是不是很到位。然后这碗炒肝吧，其实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就是说它那个有，其实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在当今来说，大家比较注重这个营养，注重这 是这个健康。你看它的搭配这个组合是非常就是
4: 合理的，
24: 特别挺有营养的。你看这个猪肠呢是补气的，猪肝呢是补血的，
20: 对对对。
24: 这个红薯的淀粉是营养啊，这个防癌食品，还有这个蒜是降低胆固醇、
20: 解毒的
24: ，中和了，
4: 而且还解腻，
24: 解腻了。
4: 吃法有讲究吗？
20: 现在咱们堂食一般。

0: 一般的是用这个勺啊为主。过去我知道这个老北京吃这个是转着碗吸，我也不知道它真的怎么吸，我就大概意思啊。
1: 为什么要这么吃哈？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一般劳动人民爱吃这个哈，他们就是要去工作嘛哈。完了呢，再有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殿堂那个条件，他为了吃的更快一点哈，然后他手呢要托着这个碗足，托着碗足
0: 这样
1: 啊。完了呢，这个手呢拿着包子，过去没有包子，可能是一些馒头啊、油饼之类的，
0: 左手托着。
1: 完了呢，他是顺着这儿哈，完了呢，这样的
2: 转一圈。
0: 哦，这么来，
3: 然后再吃口饼，吃口包子，
1: 对，
3: 再继续来。
1: 为什么要这么吃呢？因为呢，这是热乎乎的一碗，然后它里边呢特别的热，完了，上边吸溜着，它也叫吸溜着，然后呢上边凉，一点点的，一层一层的，就是说的哈，就是不用筷子，不用勺，一碗见底儿不挂边儿，就是这个
0: 技术，那是讲究。
4: 中国的美食文化博大精深，每个小环节都有大讲究，诸如此类的北京传统小吃还有很多，炸灌肠、豌豆黄、卤煮等等，这一切都被钟鼓楼所见证。
5: 其实我觉得钟鼓楼与其说它是一个古建筑，不如说它就像一个老者，它就高高的站在那儿，然后看着世间的纷纷扰扰，用这样永远不变的姿态。就像刘心武在《钟鼓楼》中写的那样，钟鼓楼高高的屹立着，不断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8: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9: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8: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0: 对不起，我就过去。
11: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2: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0: 哎呀，我的！
11: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3: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0: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5: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6: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7: 这能行吗？
16: 妈，来试试。
17: 真省力。
15: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6: 这是感应灯，
15: 这是扶手，
16: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5: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7: 好啊，真好啊。
18: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9: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2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2: 我在门口

0: 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在那几条小胡同转悠。胡同作为北京的重要象征，有着数百年的历史。老胡同里有着闲适的岁月，邻里的情谊，生动的历史，老北京文化与胡同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今天我们将跟随萧乾先生的《老北京的小胡同》，看一看胡同里的大世界。
14: 胡同生活被认为是最地道的老北京的生活方式之一，就像萧乾先生的《老北京的小胡同》中所写的那样，每当思乡，我想的都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所以我认为胡同啊，它不仅是建筑，不仅是文化，不仅是礼仪，更多的它是一个立体的综合的生命体。所以今天我找到了我的好朋友，非常了解胡同的娄旭老师，他将带着我一块儿去认识胡同。娄老师，
15: 哎，小周好，小周好，
14: 哎呀，终于见面了，
15: 好久没见，
14: 好久不见，我可是一直在关注你，
15: 哎，谢谢。
14: 这个娄旭在玩，
15: 对，
14: 咱们今天去哪玩啊？
15: 咱们去史家胡同玩一玩，
14: 大名鼎鼎，
15: 当然了，
14: 但是今天咱们既然要去史家胡同，不能我一个人，还有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咱们来看看今天的云中旅行团都有谁，你们好，
15: 大家好。
14: 刚才娄老师已经说了，咱们要去史家胡同玩。
15: 对，

0: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逛过北京的胡同，对这里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1: 我也去过北京胡同
0: 啊。
1: 我带家人和朋友在南锣鼓巷逛过。通过深入的了解和体会过之后，觉得北京的胡同代表着北京厚重的文化底蕴，它代

0: 东家胡同，还有大方家胡同、小方家胡同。
1: 对对对对，
0: 难道这一整条胡同都姓这个姓氏吗？
1: 这个呀，在这儿直接揭秘就没意思。
2: 嗯，
1: 咱们呀一边走一边说，
2: 好不好？
1: 好不好？
3: 好。
2: 那咱们一块儿出发。
1: 好。
2: 走
1: 走。说到这名字，比如说我们在这儿问这些街里四方的人，啊，怎么来这个名字呢？他们一定会说，跟一个大名人、历史大名人有关系。
4: 史可法。
1: 史可法，明代的史可法确实非常有名，而且史可法也确实住在这个胡同里过，而且这个胡同里还曾经有过他的祠堂。但是，他不经考证，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些考证里头，你会发现啊，在这个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些资料里头，这个名字就出现了。
4: 那就是说，先有史家胡同，后有史可法住进。
1: 对，所以说史可法住在史家胡同，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巧合。
4: 嗯，
5: 在汪曾祺的《胡同文化》里写道：“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那么，胡同取名有什么样的规律？五花八门的名字里又藏有怎样的故事？”
1: 我们说这胡同名怎么得来的呢？
4: 嗯，
1: 相当随意，
4: 相当随意、啊。
1: 哎，有些呢，是因为当年这边有库房，比如为皇家储存一些什么的皮货的皮库胡同，所以这样的胡同非常多。但是呢，有些胡同名字呢就是有点粗俗。
4: 嗯，
1: 所以呢到了这个民国初期啊，人们向往新生活、新文化，
4: 嗯，
1: 所以呢就采取了一种叫做雅化地名的这么一个活动。
4: 啊，
1: 它的采取的一个原则就是用原来的音，
4: 嗯，
1: 然后找到同音或者近似音的一些而来代替。比如说你看啊，咱们有一个轿子胡同，
4: 嗯，
1: 它原来叫轿子胡同，就改了一
4: 个
1: 字，抬的那个轿子变成了教育
4: 子
1: 女的这个名字，
4: 雅致了不少，
1: 雅致了不少。
4: 啊，
1: 旁边原来有，就是离这不远有一条胡同啊，叫李氏胡同。
4: 嗯，
1: 你猜猜它原来叫什么？
4: 李子，对吗？
1: 我靠，原来叫驴氏。
4: 呵，
1: 原来那地儿卖驴的，
4: 这哪能想得到驴氏啊？
1: 驴氏，驴氏街，驴氏，比如朱市口。名字音是一样，
4: 嗯，
1: 现在是珠宝的珠，过去是卖小猪的猪，
4: 是，哎，太有意思了。
1: 这些名字的这种改良以后，又文雅又好听，嗯，然后让街坊四邻叫起来呢，又不觉得生疏，
4: 哎，
1: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哎。
5: 老北京有东富西贵的说法，而史家胡同着实是富贵双全，百余年里名人荟萃。埋藏的不知多少近代历史文化故事。
4: 这个胡同文化里有一个词儿叫东富西贵，
1: 对，
4: 是这样吗？
1: 很流名的一个说法。
4: 为什么呢？
1: 这是从清朝的时候开始的。那么清朝入关以后，在整个的这个内城，它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富贵的氛围。这个清末民国这百十年间，
4: 嗯，
1: 住了许多的历史的政商军界的大员，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文化名人，啊，还有一些艺术家，啊，诗人，在这条胡同里诞生了中国戏剧界的那面旗帜——北京人艺。
4: 哦，人艺的原址在这儿是吧？
1: 人艺就是在这条胡同的20号院内诞生的。有这么一句话嘛，叫一个小胡同半部近代史。在这个史家胡同里啊，有一个史家胡同博物馆，这是咱们北京的第一家胡同博物馆。
4: 哦，
1: 非常有意思，
4: 就是这个，
1: 咱们看看。
4: 好，哇哦，
1: 我们看看这个图吧。
4: 嗯，
1: 这个就是咱们史家胡同博物馆啊，原来所在地的一个复原图。我们现在这个待的地方就在这儿。
4: 哦，这一
1: 间。然后它实际上的博物馆呢，是这个院落的后花园。那么这个宅院呢，它原来的主人啊，是这个民国时候非常著名的一个才女。
4: 嗯。
1: 啊，叫做林淑华。
4: 啊、
1: 哦。这个林淑华呢，自己不光是才女，而且和这个文艺界、书画界关系非常好。在这儿接待过很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咱们说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啊，然后胡适、齐白石、林徽因都曾经在这个地方啊，大家一起宴饮聊天，
4: 文人雅集。
1: 对，甚至当时给这种活动呢起了个名字，
4: 嗯，
1: 叫大小姐家的书房。
4: 啊，好雅致啊，
1: 非常雅致的地方。
4: 对，但是我觉得它这幅图啊，把它的这个四周都弱化掉了，所以我看不太出来它是在史家胡同的什么方位。
1: 正好，他们这个博物馆啊，把整个史家胡同啊做了一个沙盘，我们去看一看。
4: 好，
1: 那么说起来，这个整个这史家胡同，你看这一片啊，
4: 嗯，
1: 灰瓦，这是真的老北京的颜色和味道。那么我们现在 置身在一个上帝的视角，他俯瞰这个胡同的时候，你能不能想象出来当年住在

0: 胡同里头那种生活的感觉，
1: 热热闹闹的，
0: 而且在这儿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说各家各户说笑啊，天空中鸽子飞过的时候的歌哨声，还有这个胡同中的吆和叫卖声，这种声音才构成了整个的胡同四合院的这种交响曲。
1: 对，
0: 哎，说到这儿呢，在这个博物馆里头啊，还专门收藏了这种胡同的叫卖声，
1: 那个时候的声音，
0: 那个时候的声音非常珍贵，
1: 我想听听，
0: 我们去听听。
1: 好，
0: 好，来
1: 走。
2: 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曲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橘盆橘碗。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8: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在这儿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说各家各户说笑啊，天空中鸽子飞过的时候的歌哨声，还有这个胡同中的吆和叫卖声，这种声音才构成了整个的胡同四合院的这种交响曲。
1: 对，
0: 哎，说到这儿呢，在这个博物馆里头啊，还专门收藏了这种胡同的叫卖声，
1: 那个时候的声音，
0: 那个时候的声音非常珍贵，
1: 我想听听，
0: 我们去听听。
1: 好，
0: 来
1: 走。
2: 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曲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橘盆橘碗的。
10: 哎，大小，哎，小金鱼儿嘞，
1: 金鱼儿，
0: 卖金鱼儿的。
1: 嗯，
0: 我们过去的这种商人大多数是游商、
1: 哦、
0: 那么游商呢就是挑着担子呀，推着车子呀，走街串巷、
1: 嗯、
0: 在这胡同里走，那么他就要吆喝
1: 广告呗。
0: 对，而且他这个叫卖呢流传下来以后时间长了，他们形成套路，所以有些声音你只要一听、
1: 哦、
0: 哪怕连词儿都没有听清楚，我就知道什么人来了，卖什么东西的来了、
1: 嗯、
0: 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叫卖的文化，他有非常多的讲究。你比如说他的目的性很强、
1: 嗯、
0: 有功利性，他要把它夸张。哎，夸张，我们来听一个。
1: 嗯，
10: 豆大的西瓜来，船大的块嘞，
1: 豆大的西瓜，
0: 船大的块，
1: 船
0: 大的块。这个夸张其实就有点你看
1: 有点过于夸张了。
0: 整个的这个叫卖文化呢能够形成了一种北京上空的声音、
1: 哦、
0: 胡同中间的声音。
1: 嗯，
0: 当然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整个环境，社会环境都变化了，
1: 对，
0: 这种声音慢慢的渐行渐远。但是我跟你讲，
1: 嗯，
0: 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1: 嗯，
0: 叫卖组曲就上了春晚，
1: 嗯，
0: 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响。
10: 冰棍卖火，卖火冰棍有理，
2: 口头吆喝之外，用来辅助叫卖的物件称为响器。响器的运用是老北京叫卖的一大特色，它可以使声音传播得更远，或用来替代吆喝出来不吉祥的行当。听了娄旭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对胡同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随

0: 后我们将跟随张志勇老师到老北京的四合院里去看一看。四合院又称四合房，是一种中国传统高档合院式建筑。自明代正式建都北京，大规模规划建设都城时期，四合院就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房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
1: 这是个模型。
2: 哎，对，这个模型，你看这个模型，这个四合院，你猜猜这是属于几进院？
1: 哎呦，这您可考到我了，我觉得这应该是第一进吧。
2: 对。
1: 然后正房第二进，后面还有两个三四，对吗？
2: 对，就是简单的说，一进院是一个口字形。
1: 哦，这
2: 个。二进院是一个日字形。
1: 日字形。
2: 到三进院是一个木字形。这个等于后边还有一进院，所以这是四进院。
1: 哦。
2: 你说的非常对，所以这个规制比较高的一个四合院的规制。
1: 没错，张老师，其实我的第一反应啊，我就觉得这个院子就是整整齐齐，它其实是有中轴线的，特别的对称，但是唯独一点不对称，就是这个门。
2: 嗯。
1: 大门为什么不开到正中间呢？
2: 你问这问题很好。
1: 嗯，
2: 就是因为四合院它源于我们国家的西周，最早呢它那个就开到了中间。
1: 嗯，
2: 那么随着四合院建制的比较成熟，就规制比较高的这个门才能开在中轴线上，它是有规定的。
1: 哦，比如像官府。
2: 哎，你像官府，像故宫。哦，它那中轴线。那么一般的啊，这四合院的门都开在，如果是在胡同北侧，也就是坐北朝南的四合院，这个门都开在东南方向。北方来说，其实从科学的角度，它是更利于人的生活空间。
1: 哦，
2: 因为北方夏季刮东南风多。
1: 嗯，
2: 冬季刮西北风多。
1: 但是我们可能传统意义上觉得四合院就没有这么的完整哈，后面还有三进院。嗯，四进院，好像一般我们见到的常见的就是这么一个四合院。
2: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1: 好好，我们看看。
2: 好，
0: 看过了四合院模型，张老师首先带我们来到四合院中最为美观的垂花门前。
2: 老师，这就是我们说的垂花门。
1: 啊，为什么叫垂花门？也没有花啊。
2: 为什么叫垂花门？你看前边那柱子叫檐柱不落地，是垂悬着的。
1: 哦，这个
2: 垂悬着的柱子又有花，故称垂花。
0: 这是第一进院与第二进院之间的一道门，因为结构的原因，垂花门的两个前檐柱可以不用落地而悬在半空，两个倒垂下来的柱头雕饰出莲瓣、串珠或石榴头等形状，酷似一对含苞待放的花蕾。这对短柱称为垂莲柱，垂花门也由此得名。
2: 我们进入垂花门。好，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1: 哦，二门
2: 就是二门了。哦，所以你看，没有结婚的小女子都不能出这个二门了。
1: 嗯，
2: 所以当小女子送自己的姐姐走的时候，走到这儿就不能再迈过了，只能说姐姐再见了。
1: 还得掉上两滴眼泪，是吧？哭着说的。
2: 那么我们面对的垂花门，面对的这个，你看几扇？一二三四，四平门。四扇平门。
1: 哦，像屏风一样。
2: 哎，对，四平门呢，日常是不开的，只有两种情况才可以开。比如说，一种是红白喜事，
1: 嗯，
2: 一种是高贵的客人来。你看曹雪芹写到《红楼梦》的时候，写林黛玉进京城，弃舟登岸，进京城行半日，先过宁国府，再到荣国府。那么林黛玉从垂花门前下了轿，你看，曹雪芹接着写，叫抄手游廊。
1: 哦，不能走平门。
2: 不能走平门。
1: 哎，
2: 曹雪芹再告诉你，只能是走
1: 抄手游廊。我们也得走抄手游廊。
2: 走
1: 走。哎呀，走到这儿就是凉快哈。
2: 嗯，
1: 夏天就觉得遮了太阳。
2: 对，
1: 冬天能遮雪遮雨。
2: 哎，你聪明，古人也同样的聪明。嗯，你看为什么叫抄手游廊？如果你站到四平门上，就像你一个手环抱在一起。
1: 啊，
2: 所以你看叫抄手游廊。啊，所以夏天，无论是夏天下雨还是冬天下雪，你走在抄手游廊都不会挨浇。
1: 嗯，还能听听雨什么的。
2: 还能听听雨声。
1: 还能歇歇脚什么
2: 的。哎，对，你看你说的这个这个就叫坐凳，所以底下叫坐凳梅子。嗯，
1: 啊，上面叫，
2: 这叫倒挂梅子。
1: 倒挂梅子。
2: 底下叫坐凳梅子。
1: 哦，
2: 步步紧。
1: 步步紧。嗯，哎呦，这院子真敞亮。
2: 这就是北房。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寿终正寝。
1: 嗯，
2: 就是长辈，最长辈的人他才

0: 住的北方。
1: 嗯，一进院子就一下都明白了。
0: 哎，
1: 但是我同时又见到了一个熟人，就是我怎么觉得我走哪个四合院都能见到石榴树呢？
0: 对，所以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所以在四合院种树啊，给自己的院子带来一些生机。
1: 其实石榴也是为了讨它一个寓意，好
0: 寓意
1: 是吧？
0: 多子
1: 嘛，
0: 多子多福。
1: 是、
0: 哎、
2: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如今的四合院生活正是邻里亲情的最好体现。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6: 啊！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6: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7: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当相爱的人住进一个房间》。《当相爱的人住进一个房间》是一部散文随笔集，全书以不同的房间为线索，走进玄关，依次经过客厅、餐厅、卧室、浴室、书房、储藏间、阳台，最后来到车内与户外，展现了一对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伴侣、密友之间的相处过程。作者无比真诚且细腻地探讨了几乎每一对情侣、每一段亲密关系都会遭遇的生活阵痛、情感磕绊以及相处中的奇迹时刻。当我们向另一个人发出邀请，并向对方分享自己的生活空间时，通常意味着我们选择开启另一种生活，有时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意义重大的，有时是顺其自然、完全不自知的。无论是哪一种，共同生活的房间见证了我们每一场争吵、冷战、辗转难眠、欢声笑语，也保守了我们的每个秘密，更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1: 等一下，
2: 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

0: 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轻的水滴，头枕着波涛，睡梦中。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尊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在生活当中啊，意外往往是突如其来，比如说饭桌上老人突然捂住胸口倒地，泳池里的孩子呛水后失去意识，登山的时候同伴被毒蛇咬伤，等等等等。这些瞬间啊，专业的医护人员可能因为距离遥远无法及时抵达，而身边

0: 人的急救能力变成了生与死的分水岭。学习急救知识不仅是对我们自身生命的保障，更是成为了他人生命守护者的关键。那最近呢，我们湖南雨水特别多，各种触电、溺水、外伤、感染的情况也会更为多见。而让人揪心的是，很多人啊，在紧急时刻下意识到的土方法，不但是救不了人，反而有可能让伤者雪上加霜。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外伤急救别信偏方。首先呢，请周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各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周启斌。
2: 本期嘉宾周启斌，主任医师，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急诊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急性器官损伤与修复管理专委会常委，先后从事麻醉、重症急诊工作24年，在呼吸治疗、血流动力学监测、脑功能监测、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0: 再次欢迎到周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讲到我们的外伤急救的一些方法和误区。首先，能不能请周主任跟我们说说看啊，这个急救到底有多重要呢？
1: 我们常说啊，这有时候在这个急救的时候，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有时候在，尤其是这像碰到这种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呼吸心的骤停，我们说黄金救治4分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呼吸心的骤停以后，每延迟1分钟，它的抢救的成功率就要降低7%到10%。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能快速的进行这个心肺复苏的话，这个呼吸心的骤停10分钟以后，这种抢救成功率几乎等于零。
0: 但是你想啊，呼吸心脏骤停，要在四分钟之内让我们的专业人员赶到您的身边，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这项急救的方法，能够保障自己和身边人的一个安全。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地方会是很常见的一些急救场景呢？
1: 这个急救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这个腹内，就是这个室内的话，你比如像这种烫伤啊，小孩子的或者老年人的摔伤啊，或者是小孩子的误食、误吞食这些东西啊，还另外包括这个像户外的话，比如说这个像一些尤其是一些剧烈运动，像登山啊、马拉松啊等等，这些都会引起很多的情况。
0: 那像平时您在这个急诊科哈工作的时候，接诊的更多的人是从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室内的环境、家庭的环境送过来的，还是户外的会更多一些呢？
1: 相对来说，这种户外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户外的话，这种风险会更大。
0: 它可能会出现意外受伤的情况会更多一些。刚刚我们讲到，这是一些很容易出现的这个急救的场景。那现在啊，天气是比较炎热，我们知道夏天呢，很多人都特别爱玩水，所以我想问一下周主任，是不是到了夏天啊，溺水这种情况也会变得更多见一些呢？
1: 是的，因为到夏天以后，大家为了清凉嘛，就是一般就是再加上这个小朋友都放学在家，有时候就在大人监管或者是有时候稍微不注意的时候，就很容易一起约着到外面去游泳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户外的活动，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造成这个溺水，因为户外的这个环境确实比较凶险，你不知道这个水底下是个什么情况。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水下的漩涡比较多啊，或者有时候这个礁石啊，或者是都比较多，所以有时候呢，有的小孩他不光是游泳，还喜欢去跳水，所以有时候一般有时候一跳下来呢，不知道下面什么情况，就很容易在上面就一个是受伤以后，然后就在水下被就 会产生这个烟蒂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
0: 嗯，刚刚周主任这个提醒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就现在小孩不仅喜欢玩水，还喜欢跳水。我经常看到在这个游泳馆里面，就小朋友经常爱从这个跳台上往下跳，然后旁边的教练和救生人员就会

0: 一直去制止他们，就是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这还只是在游泳馆有这个监护人的情况下，那如果在户外的环境，在野外的环境，有的时候你根本无法预测你面前的这潭水看上去好像并不深，但它实际上可能是深不见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夏天啊，也要特别的叮嘱身边的小孩以及我们的很多的成年朋友，不要去我们野外的一些场所去进行游泳，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出现溺水之后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影视剧的作品，或者是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帮宠物接生啊，说小狗被羊水呛到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甩一甩它，给它控水。包括如果有人溺水了，有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表现的是把这个人啊，这个倒挂在背上，先给他把这个水给控出来，或者呢是放在背上颠一颠，按一按到他的肚子，把这个水给排出来。我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吗？
1: 这种啊，就是我们确实在平时的这个生活中，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这种现象都确实比较多见。我们想说叫控水。
0: 嗯，
1: 这种实质上经过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研究和这个比如说报道出现，其实人溺亡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这个肺里面或者是这个，当然胃里面可能稍微喝进去的水多一点，
0: 嗯，
1: 胃里面只是这个水并不多，
0: 他并不是被水给呛住了。
1: 对，因为他这个人主要是在这种应急的情况下，就是他主要是这个气道的闭锁，然后引起了这种窒息，所以引起了这种肺心的，或者是叫死亡。
0: 嗯，
1: 所以控水的话，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我们常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这个能救上来以后，先要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心跳。如果没有的话，就马上进行这个呼吸心跳，呼吸心肺复苏。如果有呼吸心跳，就让他躺在一边，然后把头偏在一边，偏在一侧就可以了。
0: 哦，如果去判断他有呼吸心跳，也就是我们去探一探他的鼻息，摸一下脉搏，是正常的情况，只哪怕他是暂时昏迷的情况，也只要将他的头偏向一侧躺在那就可以，不用做其他的处理吗？
1: 当然就是有像这种，如果比如说有条件的话，比如说如果天气比较冷，当那个或者是气温低的时候，我们肯定还是给他能够把他身上擦干啊，换一个比较温暖舒适的环境，这是更好的。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就是一个说，首先要保证这个气道的这个通畅，然后同时要拨打这个120。因为为什么？因为哪怕他这个人即使醒来，他有的受到这个惊吓，或者是呛个其他的，机体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这样的话，到医院里去留观一段时间，这是更稳妥的一个做法。
0: 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呼吸和心跳都是正常的情况，我们就做这种简单的处理就可以了。但是更为严重的也是更常见的，就是溺水之后出现了呼吸心跳骤停的情况。您刚刚说啊，控水这个做法是不太对的，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这四个字大家真的是听过无数遍了，但是怎么做很多人都不知道，能不能详细的来教一教大家？
1: 是这样，就是溺水在心肺复苏当中，它是一种特例。我们平时常说的就是先按压，再开通气道。但是在溺水的时候，它这种特例就是一定是先开通气道。马上给它做两次人工呼吸，然后再按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它有时候在溺水的时候，有时候会，口里面会有。会比如说有其他的一些异物啊，或者是有的甚至包括水草啊等等，所以有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口腔里面的东西给它清理掉，就把这个气道给它清除掉。所以这样的话保证气道通畅以后，你这种心肺复苏这个效果才会成功率会更高。
0: 然后做这个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是不是就是直接往这个被施救者的嘴里给吹气呢？
1: 做人工呼吸的时候，这里尤其要强调一下，我们说你一定要就是自己先就是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再给他做人工呼吸。你不要说这个就把自己的这个肺气吹进去的话，这个效果会也会很影响这个效果。
0: 我们要先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再往这个被施救者的嘴里给吹气，吹两次。做两次人工呼吸之后，再来进行这个胸外的按压。胸外按压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匈牙利我们说了这个也有。

0: 也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我们说要按压的这个位置一定要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是，双乳头连线的中点。然后按压的这个频率，我们一般说大概就是100到120次每分钟，大概就是0.5秒钟一次。
1: 每一秒钟要摁2次。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如果比如说，当然我不可能看到这个表去按压，是吧？比如说为了大概这个节奏，就我们说01、02、03、04，这样的话大概就是1秒钟2次左右。然后第三个注意事项，我们说这个按压的深度，按压的深度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说是成年人是5到6公分，就是不然的话，因为我们按压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胸腔产生一个泵的作用，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心脏也是这个泵嘛，把血泵到全身，所以你按压就是一个正压，然后让它回弹就是一个负压，就是这样的话就代替了这个心脏泵的作用才会有效果。如果按压的太浅，就这个泵的作用就相当减少。但在这还要提醒一个，就是在这种小孩，你不能说小孩我也去按这个5、6公分是吧？
1: 那
0: 那
1: 就
0: 这
1: 按得
0: 就
1: 太
0: 是
1: 深
0: 按，对
1: 了。
0: 对，按得太深了。就是小孩的话，我们说是这个胸廓前后径的1/3就可以了。
1: 那成年人要摁下去5、6公分，是不是基本上要使到最大的力气去摁了？
0: 是的，这个确实的，按到5、6公分，这个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尤其是在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时候，这时候会有时候可能会把这个肋骨会给它按断。他 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我们说是出于这种善心和自愿的去救治这个别人的时候，我们民法典184条专门有这个免责的条款，我们就叫好人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产生了这种，比如说按断肋骨骨折啊，这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在关键时刻，要积极勇敢的去伸出我们的双手，去救人一命。
1: 我们要去学会这个心肺复苏的一些具体的方式，而且刚刚讲到我们要用到很大的力气，所以经常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会发现如果要给另外一名这个同行的人做这个心肺复苏，基本上按压的这个人，可能几分钟、十来分钟就已经大汗淋漓，因为他要花非常非常的大的力气。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去救治患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有2名医护人员来交替进行的呢？
0: 是的，因为我们说一般来说啊，就是这种按压，它不光是个技术活，也是一个力气活。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一般我们会有2到3人去轮换，一般一个人大概就按2分钟左右就会换人，不然的话会，影响这个按压的质量。
1: 因为它毕竟要按压的频率和它的深度都要达到，所以心肺复苏其实是一个还真的是需要很大力气的一件事情。建议大家都能够学会心肺复苏这样一个急救的方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如果出现溺水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而不是控水，这个是首先要提醒到大家的。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

0: 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如果出现了溺水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以及如何正确的实施心肺复苏。那其实在户外的一些水域啊，比如说雨水呀、湖水当中，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细菌、病毒甚至是寄生虫，如果被脏水当中的尖锐物品划过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想到我要用一些这个能够消炎啊，能够把这个病菌给杀死的东西，比如说牙膏啊，还有红药水啊、烟灰、酱油等等等等东西来敷在我的伤口上。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哈，您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患者呢？
3: 这个确实真的也是还有时候比较多，有时候觉得我敷点牙膏啊，或者搞点这个草木灰啊，等等可以止血啊。就是以前说这个偏方确实还是比较多，但是事实上啊，就是如果在受伤以后，尤其是有这种有创伤比较深的，或者是比较大的、比较深的这个伤口，这种方法是非常不推荐的，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里去进行这个伤口的处理。当然如果我们在现场，就是如果比较就是在现场，我们要就地的把伤口处理一下，它是怎么处理，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在这不能在这种污染的环境当中，比如说这个污水啊，或者这个泥巴呀、等等，这种情况下要用清水冲洗15分钟以上，就把这个至少先把这个周围的全部清洗掉，然后自己可以适当的，就是还在出血的话，可以适当的包扎，然后再自己的到医院去就诊。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到医院以后，医生也会给他再重新再进行正规的在这个伤口的这个清创缝合，同时可能建议要打这个破伤风疫苗。
1: 但是我见过绝大部分的人，如果在家里不小心把这个手啊或者是脚给弄伤了，基本上都不太会去医院处理，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我是不是自己消个毒贴个创可贴，然后过2天它就自动愈合了。但是我也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比如说有人在处理海鲜虾鱼的时候，不小心啊被这个海产品或者是鱼类把手给扎破了，当时可能就一个小伤口，但是后面呢这个伤口却出现了溃烂啊，甚至要严重到了要截肢的一个程度。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被这些鱼类海鲜类的产品给弄伤了手，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3: 哎，刚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尤其是就是我们说在这种鱼虾尤其是这种海产品的时候，因为它海水里的这个微生物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这些微生物还不太一样，它有时候会一些比较少见或者甚至比较罕见的病菌的感染，所以你不会看这个伤口比较小，但是它有时候就通过你这个皮肤的创伤，它就进入了身体。

0: 里面，会引起一个，有时候会引起一个比较严重的感染，包括这个感染性休克，甚至会要命都有可能。所以像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比如说的被海产品刺伤以后，或者是在海边受伤或者以后，建议尽快的到正规，就这个医院里面去正规的去处理这个伤口，这样的话可能才会更稳妥。
1: 这并不是小题大做啊，而是如果被海产品或者在海边受伤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来处理，才会更加稳妥，以免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那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我们是需要来急救的一个，应该说是紧急处理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鼻出血的一个情况。好像鼻出血在儿童当中以及中老年人当中会更加的多见一些。那想问一下周主任啊，这个鼻出血虽然很常见，但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呢？
0: 是的，我们这个鼻出血可能有时候在小孩当中，或者是老年人当中更多见，因为它的原因的话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说这个鼻中隔片区啦，啊，这个有骨刺啊，或者是感染啊等等，或者有时候是，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自己去小朋友还经常喜欢抠鼻子嘛，是吧？所以这些都很有可能造成了这些鼻的出血。像这种情况的话，所以我们一直尤其要注意，就是如果，我们像这种鼻出血，如果是少量出血的话，一定要就是把头要稍微往前倾一点，就是身子也往前倾一点，这样尽量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
1: 但是我们好像发现，一般如果鼻子有出血的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赶紧仰头，别让这个血再继续流了。”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让鼻腔内的血先流出来，对吗？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选择一些塞一些东西，比如说卫生纸啊、棉花呀，这些是最常见的。那这样是可以的吗？
0: 这种在这里也要说一下，就是一般来说不主张自己往这个鼻腔里面去塞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鼻腔，你这个纸也好，棉花也好，你这个一塞进去以后，它会。当然，可能当时只能说有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你把这个
1: 堵
0: 堵
1: 住
0: 住了，
1: 了。
0: 对。但是后面就要把这个取出来，它会跟这个黏膜啊这些血块粘在一起，所以会后面会比较麻烦，
1: 就
0: 而
1: 比
0: 且
1: 如说这个结痂，然后正好是粘到了这个纸或棉花上，你再一扯，这个痂又被扯掉了，又有可能会造成出血。
0: 啊对，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要你这个棉花和纸，它还就是一般来说。达不到这个无菌要求，有时候甚至上面还带一些其他的一些致命的这个细菌的，所以这样的话还容易加重这个感染，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1: 还有人说这个鼻出血的时候要拍一拍什么后脑勺、后颈部，或者是哪一侧鼻子流血就举另一侧的手，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个只能说目前来说就是。这个没有看到明确的这个有临床的证据证明这个比较有效果。
1: 所以这个也其实是一个误区。那么，如果遇到了家里有人
0: 对，
1: 鼻出血的情况，或者是自己遇到鼻出血的情况，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如果是我们说在家里碰到这个鼻出血的，就比如说，如果出血量不大，我说首先我们要保持气道的通畅，要用嘴巴去呼吸。这个时候的话，就不主张用这个鼻腔去呼吸了，因为这样怕再把这个血吸到这个气道里面去，这样的话会引起呛咳，甚至说把这个我们碰到过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小伙子吧，那时候是大学毕业，然后喝酒以后可能是撞了一下还是啥，然后就是这个整个出血量非常的大。然后呢，他自己当时也就是说，我们采用了这个偏方，就是把头这个往后仰。但是最后呢，送到我们急诊科的时候，就差点被，就是这个人差点被自己的血给呛死了，对吧？所以说当时已经血饱和度都已经很低了。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说一定要把它偏到一边，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
1: 千万不要堵塞到了。
0: 对。这不然的话，你这出血可能一下子还要不了命，但是如果气道堵了，那可能就几分钟，这个人就不行了。
1: 所以这个 误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我们应该。

0: 来保持镇静，然后像刚刚我们周主任讲的，把头和身体微微往前倾，让鼻腔里的血啊先流出来，避免让这个血液流入我们的喉咙当中。然后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手去按压一下它呢？
1: 我们说这个按压，就是按压这个鼻翼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这个鼻子啊，这个比较软的，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加压止血，就是如果在前这个鼻腔前庭这一块的话，还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如果你按压了几分钟或到十来分钟，如果还是不行，或者是看到这个出血量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纸巾如果湿了五丈以上，
0: 嗯，
1: 这种出血量比较大的话，请尽快到医院就医。
0: 嗯。就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处理的一个范畴了
1: 啊。对，
0: 嗯，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1:32。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迎幽乐之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我是文员，
9: 我是秘书，
10: 也是伐木工人。
11: 我是客户的伙伴，
12: 我是同事的搭档，
13: 也是树木的敌人。
14: 我是老板的助手，
15: 我是业务的能手，
16: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7: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8: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我们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

起来聊一聊外伤急救的正确方法。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意外情况呢，是骨折，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况。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想一想看，如果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突发骨折了，

0: 都是指外力或者这个骨疾病导致的这种这个骨头的连续性遭到破坏，然后再造成的这个骨折。它这个局部的症状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有青紫、有淤青啊，或者是瘀斑啊，甚至说这个包括这个皮肤的裂开呀、啊，都有这些症状都有，还包括有时候说，哎，这个骨折明显的畸形啦、啊。所以有时候包括骨擦音啊等等，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说首先参悟要看具体的情况。一般原则上来说，如果骨折以后，最好摸马上去把它搀扶起来，最好是先做一些，先检查一下，最好是固定以后，然后再搀扶或者搬运，可能会更稳妥。
1: 哦，不要立刻就去搀扶。但是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骨折了，还是只是说我们通这个剧烈的撞击使这一块淤青了啊，有点疼，还是说骨折了？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0: 这个就跟我刚刚说的这个有几个啊，就第一个，你看到这个，我们看这个皮肤，或者是这个有没有明显的异常，就假如说，哎，平时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你看我们都是很连续的，是吧？这个是手或
1: 能够
0: 者
1: 摸
0: 脚
1: 得
0: 能够
1: 到，
0: 动的，对，能够摸得到，然后突然之间，哎，感觉这个本来是一个直的，这个突然弯的，所以这个的话就很明显，这个骨头肯定就断了，是吧？或者有时候说，你感觉这个剧烈的疼痛，或者比如说这个脚啊，有时候比如说像这个关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就，可能这个检查可能摸不到，跟平时可能不是专业人士摸不到，跟平时到底这个有多大的异常。但是呢，就是它不能受力了，或者是简单说你一站起来或者那个就或者是你稍微用点力就很痛，像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帮忙的去把它站起来或者那个，好吧？然后还包括就是我们是做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运动的障碍。还包括这个骨擦音，骨擦音是什么？就是两个骨头，就是这个骨头本就是断了以后，你在活动的时候，它就这个骨头跟骨头摩擦的这个声音，这个叫骨擦音。
1: 骨擦音。
0: 对，实际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千万不要再活动，这基本上这个骨头就已经断了。
1: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出现了骨折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骨裂，它没有断，但是它骨头可能出现了裂痕，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很难从外观上去判断，这个也是需要先固定吗？
0: 对，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这种骨裂，它也是属于骨折当中的一种，所以说它没有完全断开。像这种情况，相比较来说，因为它的这个复位或者是这个对位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把它先固定以后，然后再搬运。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骨裂就已经是裂开了，如果你这个后面处理的方式不，就是不恰当或者是不妥的话，就会让这个骨裂就变成明显的骨折了。
1: 它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一旦我们发现这个特别的疼痛，或者是有明显的骨折，首先第一步是先固定，我们再转移以及去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个固定，我们是不是一般是用木板？那家里好像一般不太会有木板的东西，我们用什么东西能够固定呢？
0: 我们常说这个骨折以后啊，骨折以后呢，就我们常规先看啊，就是我们说有几大原则，就首先我们说要救命，是吧？就说所有的，当然在所有的急救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
1: 生
0: 去
1: 命是第
0: 救
1: 一
0: 人，
1: 的。
0: 对，就是这个生命是第一位的。就首先你要脱离这个危险的环境，就是保证周围的环境安全以后，你再开始施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骨折基本上就是有四个步骤，一个是包扎、止血、固定、搬运。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止血。因为止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血人的血液它一般就占了7%左右。你比如说我们这个50公斤的，大概也就是3500毫升血。如果出血，血流量如果你不止住的话，它是不停的流，它这样的话，这个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我们常说的室源性休克。所以这第一时间一定要把血止住。当然，如果一个小量的渗血可以不那个，但是如果看到明显的有出血，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先止血，好吧？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我们才是，包扎，就是包扎的话，它也有止血的作用，然后同时呢，也可以让这个伤口不再受到二次的伤害。所以我们说第二个是包扎，第三个才是固定。 我们固定的时候，我们常说就是，尤其是这个骨折啊，固定尤其重。

0: 重要，我们前面说了，就是如果你处置不到位的话，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固定我们常说就是用这个夹板，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外固定支柱去把它固定。但是呢，我们有时候确实在家里，我不可能说我常规的把这个固定有一个准备一些这个骨折固定的支柱放在家里也不太现实，是吧？照这样的话，我们要根据就地取材。什么叫就地取材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书本，就是尤其是杂志啊，
1: 哦，硬壳一
0: 对
1: 点
0: 对，这个
1: 的。
0: 或者是硬壳壳，把它折起，那就把它的，然后就是多折两下，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我们说这个固定板一样的，然后用这个绳子或者是这个带子啊或者丝巾把它绑起来，这样的话就也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但在这还要提一下的，就是在针对于这种下肢骨折，比如说我们硬是说，哎，找不到，或者是在野外找不到那个的就地取材的话，或者找不到，硬是找不到啥，你就给他把两条腿就一起绑起来，
1: 哦，
0: 这
1: 把
0: 个
1: 两条
0: 也
1: 腿绑在一起。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也是一个很实用的，
1: 就是在实在找不到固定材料的时候，如
0: 对。
1: 果下肢骨折，就把两条腿绑到一起，让它不会出现剧烈的晃动不会再出现大范围的移动，这样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骨折的四个原则，第一个肯定是抢救生命，第二个是包扎止血，第三个才是我们的妥善的固定，第四步才是我们迅速转运，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个是我们骨折处理的一个四大原则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很常见的急救场景，那就是晕倒之后的一个急救。这个好像更多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我有的一次也是正好遇到，在一个药房的门口，就有一个阿姨出现了一个晕倒的情况，然后是药房里的这个药师及时出来对他做了一个急救。但是我们看到有人晕倒之后，影视剧作品当中第一反应都是掐人中，包括我相信现在在这个大街上，如果有人晕倒了，身边人第一反应也是去掐人中，这个掐人中好像也能掐醒，这个做法对吗？到底？
0: 这个掐人中只能这么说啊，就是在掐人中，它的从中医来说，它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呢，对于这种昏迷的病人，这个作用比较有限。我们常说，一般来说掐人中基本上都是被掐痛醒的 而且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掐人中还有一个有一个弊端什么，就是你一看你去掐人中的时候，你基本上会把这个下颌会磕到一起，所以这样的话就
1: 对。
0: 会把那这个气道啊也有所闭锁，所以这样的话原则上来说就是在掐人中，不是说不能掐，但是在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就不能给它造成这个气道的闭塞和这个其他的一个二次的伤害。
1: 所以掐人中的时候，其余四指不要去扣在这个被施救者的这个下巴上，让他的嘴给闭上了，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如果我们实在要选择掐人中的这个方式，比如说用疼痛去刺激他，我们也应该是只去掐人中部分，而不触碰到他的下巴，让他嘴保持是一个顺畅的一个情况。那到底这个遇到了晕倒的时候，应该怎样来进行急救呢？我们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细细说道。我们稍后见。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三二一，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来跟大家讲到的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在节目之前，我们刚刚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晕倒之后的急救啊，这个掐人中可以用，但是不太建议。那么正确的应对这个晕倒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急救呢？这个问题还是要请教一下我们周主任。
10: 是这样的，这个晕倒我们说了，这个能出现，至少出现了这个严重的意识障碍了，所以才会晕倒。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说要先判断这个病因，比如说是这个心梗，或者是脑梗，或者是有这个窒息等等。所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要快速的做出判断。当然根据这个，尤其如果是家里人的话，要根据这个既往的病史快速做出判断。如果硬是不行，就是首先我们说要保持这个，还是原来的话要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让头偏到一边。因为有时候他的这个晕厥，比如说像还包括这个癫痫，或者是他的一些合并有抽搐等等，有呕吐的情况下，这时候一定要把头偏到一边，让这个气道保持通畅，同时要快速的去给他拨打120，让专业人士过来救治。我们在家里还有要做的就是一个，就是一定要，就比如说看到这个人快倒了，就是一定要先扶着，好吧？如果说已经倒地上的，比如说我们在野外或者是在路边看到这个已经倒地上的人，一定要把他第一个把他挪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这样的话会保持这个，对保持病人的这些救治会好一些。当然在晕倒的时候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我们说的也会出现这种灰心的骤停，像这种情况你就要快速的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和心跳，如果没有的话就还是要进行这个快速的进行心肺复苏。
8: 所以心肺复苏还是非常重要的。
10: 对。
8: 那如果是像夏天啊，气温比较高，我们也见过比如说有人因为中暑而出现晕倒，那这个处理情况是一样的吗？
10: 中暑它当就是在我们说在比较严重的中暑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个晕倒。但在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在中暑的时候一定要特意要判断一下，就是这个中暑以后你要看它的体温，就是第一个要把它快速的移到这个比较通风
8: 阴凉的地方，

0: 如果周围有水的话，或者是有那个的话，就要快速的，就是感觉他这个身体如果很热，要快速的给他降温。你比如说用这个湿毛巾啊，或者是哪怕把衣服打湿，盖到他这个身上，或者是尤其是像腋窝啊、这个腹股沟啊、颈部啊这些，就是比较能够就是快速降温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先快速的处理，因为能在这个体温很高的情况下，它整个的这个脏器的功能，包括内环境等等，都会产生严重的紊乱，这样的人很容易就出现这种生命的危险。
1: 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舒服了，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我也出现了头晕的情况，当时是感觉短暂的失去了意识，大概1、2秒钟的时间我就清醒过来了。但如果我们自己发现自己非常的不舒服啊，感觉自己有点头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自救呢？
0: 是这样，就是头晕。我们说它有，当然这个原因很多啊。我们说的包括这个心脑血管，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前庭的功能，还包括我们说这个大脑供血不足啊、颈椎病啊等等，很多病都可以引起，或者是包括中毒都可以引起这个头晕。在头晕的时候。这里面有一点特意要提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出现这种，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个脑梗，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但是里面有一种特例，就是在这种脑干梗死或者是这种小脑梗死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种头晕。所以有时候将出现这种突发的头晕，而且晕得很厉害的时候，比如说。自己既往又没有这个头晕相关的病史，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是要排除这个小脑的梗死。这种情况下，所以建议一般来说就是第一时间到医院检查，排除这个相应的这个就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当然就是如果自己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因为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或者是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期你比如蹲久了，突然站起来也会出现这种头晕，像这种情况，你可以稍微休息。如果比如说你休息了这种15分钟到半个小时，如果这种情况还是没有缓解的话，也还是建议尽快就医。
1: 是，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我们就赶紧拨打120，然后这样才能够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再次感谢我们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啦，拜拜。
0: 拜拜。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幽陷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当相爱的人住进一个房间》。《当相爱的人住进一个房间》是一部散文随笔集，全书以不同的房间为线索，走进玄关，依次经过客厅、餐厅、卧室、浴室、书房、储藏间、阳台

0: 最后来到车内与户外，展现了一对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伴侣密友之间的相处过程。作者无比真诚且细腻地探讨了几乎每一对情侣、每一段亲密关系都会遭遇的生活阵痛、情感磕绊以及相处中的奇迹时刻。当我们向另一个人发出邀请，并向对方分享自己的生活空间时，通常意味着我们选择开启另一种生活。有时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意义重大的，有时是顺其自然、完全不自知的。无论是哪一种，共同生活的房间见证了我们每一场争吵、冷战、辗转难眠、欢声笑语，也保守了我们的每个秘密，更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我是新说法的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3: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九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6: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5: 感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7: 你好，这里就是在二三年的时候，有一个员工他在公司上班，上班呢做了一个，我们是这种贸易公司嘛，做了一个生意，大概是5万块钱左右，然后呢2023年底他就辞职了。辞职了嘞，然后这个货款当时就没收回。但实际上到年底，我们找对方了解到，实际上他到年底就把钱已经全部收回来了。收回来了，他这个钱就没给公司。
5: 哦，就进了他个人的账户。
7: 对。
5: 嗯。
7: 他通过一些方法就自己把这个钱收了，就没给到公司。因为23年年底他就辞职了，好像到24年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嘛，钱他已经收了，我们跟对方公司了解到他已经收完了。收完了后面他这个事情呢他也承认了。承认了，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说反正自己没钱就不给钱。
5: 你们上次问他是什么时候啊？最近的一次。
7: 最近的一次就是3月份的时候，4月份问过他。
5: 这个货款大概多少钱他也承认了对不对？数额对不对？
7: 承认了。
5: 承认了多少钱啊？
7: 2万多块钱，现在欠公司2万多块钱。
5: 好，我们来请一下谭博士，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承认但是就是不给钱。
6: 他当时收的货款是5万多，然后现在只剩2万多没有给了是吗？就
7: 他退了。对，中间给过一部分给公司。
6: 他退了3万块钱是吧？
7: 就是他说的货款已经交了3万块钱交给公司。
6: 交了3万，这个是。
7: 对，还有一些说没收回，一直骗公司说没收回。没收回他辞职了之后呢，我们就自己跟对方公司也沟通，问别人要这个钱嘛，别人啊就说这个钱早在23年过年的时候已经全部结清了，
6: 就是有5万多的货款，然后他就是给了公司3万，然后还说有2万多一直没有收到，对吧？
7: 对。但实际上他已经收到自己口袋里了。
6: 明白，就是像这个案子呢，它的法律定性是很清晰的，他就是你们当时那个员工利用自身的职务之便，然后非法占有了公司的货款，这个是属于一种典型的非法占有的行为。由于是他在职期间代收货款的这个行为导致的，而这个货款收进来就是公司的财产嘛，而且他本人是承认的，而且就还就是拒不还钱。他这种主观恶意比较明显，作为公司呢是完全有权要求对方全额返还这个财产以及赔偿利息的。
5: 现在如果你们联系他讲这个，哎，你承认了，他这个承认现在你拿得出证据吧？
6: 他肯聊天的记录都在对不对？
7: 都有的。
5: 那就好。
6: 然后就是像他民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返还的义务并不会因为他的离职而消失。对，就是公司你们就后面如果说

0: 追究他法律责任的话，可以依据民法典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要求他对这个不当得利进行一个返还，或者说是基于一个占有物返还的请求，请求他返还都可以的。
1: 嗯，其实很简单了，接下来就是陈先生要问的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做，对不对，陈先生？
2: 对，因为只有个20000多块钱，然后呢，他也不是不认，意思就是说，他说他认，但是就是没钱。现在的我们应该通过什么？什么方法途径去做这个事情？
0: 这个20000多块钱也是钱啊！我在想，这个人他是不是懂一点法呀？
2: 就是有点赖皮，不是懂不懂法的事情。
0: 因为首先就是民事上面嘛是这个样子，然后刑事上就是如果说他能够达到一个较大数额的一个职务侵占罪的一个起刑点的话，还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1: 啊，那我们就请教谭博士了，这个数额是多少？
0: 对，这个数额的话一般是在30000元左右，有的地区它是60000元，所以我才说这个人他是不是懂一点法。他恰好是那个侵占的数额在30000元以下，就是无论是按照过去的一个旧的标准还是按照现在新的标准，他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刑事的一个追溯的起刑点的立案标准。
1: 那我们
2: 懂的。
0: 对，所以我在说，
1: 陈先生现在就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这两万多块钱拿回来呢？
2: 两万七
1: 啊，哦呦，真的是卡得蛮紧的。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维权的方案还是以民事诉讼为主。就是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您可以首先向他发一个请个律师给他发个律师函，或者是一个您由公司出具的一个盖章的正式的一个催款函，就是给他一个最后的期限，要求他还款，给他一个最后的一次协商机会
1: 啊，这是第一步。
0: 对，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如果他仍然不还款的话呢，您就可以以这一个向他催款以及您之前固定下来的证据，你就向法院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要求他返还本金以及利息。对，
2: 民事诉讼。
0: 对，民事诉讼。对，第三步呢，就是您可以顺便就是将刑事控告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可以向公安机关报一个案，就算是公安可能不立案，但是可以对对方施加一定的威慑。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律师函里面要体现的内容。如果你不还钱，那我接下来可能就要怎么样
0: 我们就开始诉诸法律了。对，给他一个最后的提醒。
1: 陈先生，
0: 由于他这个人的态度，他是承认他拿了这笔钱，但我就是不还，态度还是比较恶劣的，说明这个协商的空间还是比较小，建议您还是尽快的去启动那个诉讼程序吧。对，
2: 好，
1: 陈先生思路很清晰了，对不对？
0: 而且我还要提醒您，就是他有一个诉讼时效，他是3年，是以您第一次发现这个人占用了公司的这个款项为准。那个时间你要，
2: 那已经2年了嘞。
0: 对，你要抓紧一下，就是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把这个事情给起诉了。
1: 陈先生，说明您这个电话打得也非常及时。
0: 对，
2: 好的。
1: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 整

0: 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6: 我们来接听96218-0号建立的孙先生，你好。
7: 喂，哎，主持人，我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去年10月份，我叔叔呢在楼底那边一个工厂里面。
6: 啊，我给您复述一下，您信号不稳定啊。楼底那边，您叔叔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对不对？
7: 他是早上9点多钟上班吧，就是然后呢被发现是。在宿舍里边就是发生的那个脑出血，最近才刚刚出院，住了好几个月院。但是就是我们在和工厂这个沟通过程中啊，发现他上了有7-8年班吧，
6: 嗯，
7: 但是呢一直没有签合同，也没有买任何的这种
6: 工伤
7: 保险。啊，对对，所以现在就出现这种问题，这个。我们想要一些工厂里面给一些补偿啊之类的，
6: 嗯，
7: 他们就各种推诿，
6: 就是说工伤他们不认为是工伤，对不对？
7: 我们是找了那个就是当地的那个鉴定，
8: 有申请工伤认定，
7: 工伤鉴定啊，但是呢，他们就说这个时间呢、地点呢、之类的。好像很难，
6: 时间地点很难。还有一个问题补充一下，就是您叔叔现在多少岁啊？
7: 今年是59岁，去年58岁，就还没到那个60岁那个阶段。
6: 嗯，来，谭博士，您看看还需要哪些线索？
8: 您当时工伤认定的结果出来了吗？
7: 就是第一轮他们认定了一下，就和我们私下讲说你这个很难认定是工伤，他说你建议不要走这个途径。
8: 然后
7: 但是呢，我们也现在正准备搞那个叫仲裁。
8: 啊，劳动仲裁是吗？
7: 嗯，对对对。
8: 那已经就是申请递交上去了吗？
7: 在准备递交。准备递交呢，就是那个司法，就那个鉴定那里，他说你这个如果按工伤的话很难。
6: 哦，那我们再补充问一问啊，就是您叔叔在这个工厂里面7-8年，他的工资是固定发的，对不对？
7: 对，就没有那个签合同，但是呢，有一张给他的工资卡，像每个月的工资是固定发的。
6: 上下班是固定时间，
7: 对
6: 不对？
7: 对对，有打卡记录，
8: 然后有工友，
7: 对对，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啊，说这种情况应该可以认定是这种正式的员工啊，可以按照工伤方面的来认定。
8: 好，我再问一下，
7: 但是就是那个鉴定机构他就讲你这个，因为他是不是说是这个工作原因造成的，是自身疾病啊之类的。
6: 好，没关系。
8: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那边医药费一共花了多少钱？
7: 现在花了有10几万块钱吧，就是自己的那个农村医疗只报了个2-3万。
8: 啊，就自己大概自费7万多块钱，
7: 这个费用还蛮高的。
8: 7-8万。然后如果说你们公司有为您的叔叔购买职工医疗保险的话，大概是能报多少钱？这个您知道吗？
7: 这个没太了解。
6: 好，这一步呢您可以先放在一边，记住这个事情哈。
8: 好，
6: 职工医疗保险如果有的话能报多少钱，您去侧面打听一下。
8: 嗯，现在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您那个工伤认定它其实是很难以被认定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工伤的认定一般是要求是一个工作的时间以及在工作岗位因为工作的原因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损伤行为。而您叔叔现在是发现出现脑出血是在一个员工宿舍里面，而宿舍的话会认为是一个休息的场所，所以通常不会被认为是工作岗位。以及也不会当然的被认为是一个工作岗位的一个合理延伸，这是地点不符合以及时间上。刚刚您有说就是他是在上班之前就已经躺在地面上了，对不对？然后
7: 就在他的厂区里边，就是平常他只有每个月回家一两天，其他时间全部是住在工厂吃饭，也在工厂。
8: 对，所以像
7: 他的时间呢是在上班前，就是那个医生的鉴定。

0: 医生写的那个
1: 病
0: 历里面啊，那个时间应该是在7-8点钟。
2: 所以像您说说这个情况呢，它是很难也被认定为工伤的，但是是否被认定为工伤，对您的这个案件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您就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面继续纠缠，然后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1: 谭博士，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目前我们可能看到只有一个选项是工伤，但实际上还有其他选项。
2: 对，然后您真正重要的能够解决您现在问题的一个路径呢，是要求公司去赔偿您叔叔他由于没有为您叔叔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而造成的一个医疗费的损失。
0: 这个我们和他们沟通过，他们厂里就说
2: 没关系，我是告诉
0: 你没有要我给你买工伤买保险。
1: 好，孙先生，
2: 这个就是不是说他您就是说不是说他怎么说嘛，现在我是教您就是怎样去合理的合法的去表达自己以及您的权益是什么，您可以怎么去做。像您叔叔这个情况呢，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了7-8年，虽然没有签一个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通过他的工资的条然后工资卡、工资流水以及一些 有那个工友的证人证言的话呢，是可以认定一个事实上的和公司的一个劳动关系的存在的。
1: 这是重点，先画一个重点。
2: 对，而由于就是劳动期间呢，公司没有为您的叔叔缴纳一个职工医疗保险，才导致您叔叔在生病以后，他没有办法享受职工医保的一个报销。因为职工医保报销和您现在用的那个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它是远远不一样的，中间有一个差额。它中间的这个差额损失呢，就应该是由原本应该购买职工医疗保险却没有购买保险的公司来承担，这是您的权益。而且也有大量的判例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就是您大可以去走这个路径，要求公司去赔偿您的由于没有购买保险而产生的这一个报销的差额的医疗费以及后面的一些医疗费用。
1: 思路捋清楚了没有，孙先生？
0: 就现在就这个情况，我们和他们厂里面的沟通，就说你这个没有给我买保险啊，这个情况。
2: 你跟他沟通，
0: 他们就说
2: 没有效果，
0: 你没有要求买保险啊，而且已经快60岁了，就是以这种方法来和
1: 孙先生，
0: 这个、
1: 一句话
0: 怎么来？
2: 您不用理他的，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您要求才买的，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用人单位，法律规定您的必须为员工购买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1: 这个原理咱们心里清楚了。
2: 对，
1: 那接下来我帮孙先生再请教谭博士，他该怎么做呢？
2: 然后首先的话，我是建议您首先先确认一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您就可以凭工资卡、工资的流水和工友的证言以及您的那个员工宿舍一些证据，就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确认您叔叔和工厂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0: 但是我这个已经有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也有小半年没上班了，这个还能够确认这个
2: 关系
0: 吗？
2: 那也没
0: 关
2: 系，是确认过去这个7-8年之间的劳动关系，事实的劳动关系存在。
0: 那个时间的是吧？
2: 对对。
1: 对您叔叔来讲应该很容易，
2: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因为7-8年的工龄嘛，您的证据应该也很充分，这个问题不大。然后第二步呢，您当您
0: 我打算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没有去上班，我现在有没有离职，和我确定这个过去7-8年这个劳动关系没有，
2: 您现在的状态与过去您的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和冲突，不影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确认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以后，您就可以以公司没有依法缴纳医保而造成的一个医疗费损失为由，去要求公司进行赔偿，就是您可以直接也向劳动仲裁委去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进行起诉都可以的，就要求这个医疗费的赔偿。然后同时呢，您在进行这一个劳动关系的确立的同时，您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去进行一个投诉，就是
0: 举报是吧？
2: 举报投诉他们，就是说没有公司没有缴社保，就是要求他们补缴社保或者进行赔偿。
1: 您这个流程里面是要一步一步来，然后呢，
2: 对，
1: 您所有的花费的这个医疗费啊，那些单据一定要留着来。
2: 对
1: 啊，孙先生，知道吧？
2: 就是证据一定要保存好。
0: 好的，好的。
1: 我们在群里等您。如果你有类似的法律情况，想要来请教我们的谭博士，记得我们的热线哈，96218-0键。李女士，你好。
3: 哎，李主持人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因为我这边我属于是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一个外包的安保人员。
1: 好，某某银行的工作人员，然后是外包公司签的劳务，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因为近期的话，我发现我们。

0: 厂里面的领导呢就下了一个通知，就他的情况就是说，之前我们是中餐，打个比如中餐是11:30，他得等行里的工作人员全部吃完，我们外包人员才能上去吃。
1: 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间就是分段了、
2: okay.
1: 对吧？
0: 是的。
1: 那您的这个疑惑是？
0: 就是说我就觉得我有点感觉我受到人格侮辱，有点歧视了。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吃的饭的这个档次或者菜色有区别吗？
0: 那肯定到后面上去的就肯定是没有菜了，
1: 没有菜了，
2: 没有加新菜，就是前面那一批吃剩下了，对吧？
0: 是的。
1: 那
2: 如果有些菜比如说吃完了，会为你们就是重新再做吗？
0: 也会有，偶尔会上，但是就没有那个菜排得上，但是菜也不多嘛，反正
2: 就剩的也不多了。
1: 很多朋友都关注我们的节目，也知道我下节目的时间段呢，也是差不多尾端的样子。我不知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造成李女士这种心理上觉得就是有人格受辱的这个落差感，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吃饭也比较晚，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以李女士目前她自己个人的心理状态为准，那么谭博士，您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2: 像他的这种情况，用人单位他要求一个外包人员要等正式员工吃完才能吃的话，的确是缺乏一个法律的依据。可能会带有一定的身份歧视的色彩，的确有可能涉嫌到侵犯一个劳动者的人格尊严的问题。
1: 我也知道有一些单位，比方说三个单位一起在一个食堂吃，比方说三馆一厅就是这样的，他们可能已经分好了时段，就几点到几点你们去吃啊，几点几点你们去吃，这是为了保证人流稳定，免得大家凑堆服务不过来，他们有这个情况。然后呢，可能这个菜色也是比较接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参考意义哈，谭博士。
2: 对，就是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客观的必须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个理由合理的话呢，可能可以做一个类似的抗辩。因为我们国家民法典它是保障了，是将我们的人格尊严纳入了一个人格权的一个保护的范畴，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它在职场中应该受到一个平等的保护，不应该因为他们用工身份的不一样而得到一个区别对待。对，而用人单位他如果是用这个身份的标签以正式和外包员工设置这样一个用餐顺序的话，事实上是将劳动者划分了不同的等级，他这种差别待遇是缺乏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合理和合法依据的，有可能会构成对一个人格尊严的侵害。如果说李女士您真的在意这个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维权的。就是对，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可以去争取一下嘛，对不对？
1: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以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些外包人员可能他们也不会安排餐厅的这个餐食，也有可能。然后如果您觉得在分前后拨这样去吃，他们后面补充的餐食不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在就像刚刚谭博士教的这个路数之前去交流一下，说看能不能比方说我们晚一点来吃，但是我们的菜色可不可以补充的更勤快一点。
2: 是的，
1: 对，您可以去交流交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方法。
2: 内部先进行一个交涉嘛。
1: 其实什么时间吃，只要是在健康的这个时间点吃都是合适的。如果是说菜色差很多，那就真的会影响我们的感官了，对吧，李女士？那您现在不会是他们前面吃那种什么基围虾，后面你们吃小河小虾，不至于差别那么大吧？
0: 本来是之前都是统一的用餐的，蛮好的，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突然一下好，本来之前我们是3月1号，我们是就是说就把餐补必须要打在餐卡上面。之前我们都自己带饭的，就是去食堂吃的很少，但就是他特意就把餐不必须打到食堂里，现在又卡着我们吃饭的点。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感觉挺委屈的。
1: 这种心理感受是您个人就是比较明显的落差。对对对，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就餐补的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谭博士。比如说餐补这个东西是公司必须要发放的吗？或者是说公司不发放也可以？或者是说如果说有离职的情况，像我们餐补啊车补啊这些，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可以并入到公司里面来进行核算吗？进行赔偿的时候，就着这个问题来请教哈。
2: 像这个餐补的性质的话，首先要看你们合同签订的时候，它的合同里面有没有提到餐补的这一项内容。如果说以前它是打在工资卡上的，它是不是属于你们工资的一部分？就是如果说他前面是属于工资，后面却没有经过你们员工的许可，就自行的将这一部分应该发的工资可以随你们自行支配的，却变成了一个强制性的必须在公司就餐的一个餐卡里面的内容，这个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了。所以首先要看看他这个餐补呢是属于工资的一部分呢，还是说这个是属于公司的福利的一部分。
1: 倒回来讲就是看合同。对吧？
2: 对，看合同。

0: 合同，看性质。
1: 这些也是我们就着林女士的问题来延伸探讨的。
0: 您根据这一个就是判断之后，还可以跟他们去进行一个沟通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依据。
1: 然后刚刚我们谭博士也给您支了一些招，如果您在这个情况之下觉得第一时间又不匹配，然后感觉上又不好，然后吃的呢又不好的话，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谭博士讲的这些流程来进行维权，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5: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4: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6: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4: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7: 生命鸟巢？
4: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6: 你儿子也是上了金钟房呀。
3: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垫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8: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3: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9: 宝贝，加油，慢慢走。
10: 妈妈，我腿疼。
9: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3: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9: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3: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到的是96218-0号键里的欧阳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啊，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在那个车展的时候订了一台吉利银河15，订了一台车， 然后我们订车之前跟销售谈购车的时候啊，谈了我们要3个月以内的新车的，他们当时就答应的挺好。

0: 好的，是吧？放心吧，这是26款的新款。等我们所有办完手术、交完钱、签完合同之后啊，那个车我们再给我们去验车。我们那车就是25年7月份生产的出厂的车。
1: 也就是他说的话跟他实际做的事情不匹配，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我们当时就没提车，直到现在都还没提车，已经1个多月了。
1: 嗯，
0: 他从头到尾都给我们那个，从头到尾就刻意隐瞒这个出厂日期了。
1: 哎，那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就是你后来跟他讲说，哎呀，你怎么说的跟这个做的不一样啊？你这个车怎么时间不一样啊？那我没办法提车嘞。你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他们怎么反应的？他们怎么回复的？
0: 他说怎么回复的？他说我们跟他们去谈了。然后之后他要跟集团反映，然后再给我们解决方案，说给我们答复，然后过了大概差不多20多天，都是一直没有跟我们联系。
1: 嗯嗯，现在呢？
0: 然后还是上个就是这个月的16号吧，我们主动过去给找他们去协商。
2: 嗯，
0: 协商呢，他就说给我们拿1000块钱的电费补贴。
1: 哦，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您交的那个定金，还在他们手里，对不对？
0: 不是定金，我们的已经合同已经签掉了，钱都付了。
1: 哦，已经付过了。
0: 付掉了。
1: 哦，全部付
2: 了。就是你们车的总价已经付了。
0: 对，所
2: 有车
0: 款都付掉了。
1: 我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欧阳先生，他之前答应你说是26年的新车，以及后来你跟他交涉过程当中，他承认是新车，承认有这个承诺，这些过程里面，我现在问您，您能提供
2: 证据
1: 吗？
0: 证据啊，其实我们是在去购车的途中啊。
1: 嗯。
0: 就是过程之中啊，不是又没录音，我们又是新手小白，我们也不可去搞这个录音啊。
2: 有聊天记录吗？
0: 聊天记录也没有。
1: 嗯，也就是说你现在跟他聊，比方说你现在再找他说，你们明明之前答应的是26年的新车，你怎么不同意啊？他们怎么回复你？这段话你们没有录，然后你也不想尝试再去问他吗？
0: 没有，我们去问过啊，好像这个有录音
1: 啊。你看看，
0: 他就是说给我们说了一个26款的新车，
2: 这个有录音对吧？
0: 这个有，我们就当时走的时候，我老婆有这个录音。
1: 嗯，26款的新车跟26年出产的新车，这个中间也有点区别哦。
2: 对。
0: 对呀、啊，是很、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它包括这个出产日期，这个车啊，从头到尾。直到我们提车，我这才发现是25年7月份出厂的车，他一直都隐瞒的，从来没说过。
1: 那您的这个证据里面，你跟他聊的这个是26年出产的，还是26款的？这个
0: 我们是出厂3个月以内的新车，我们聊的时候是。
1: 那您的证据是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不对？
0: 这个没录音。
2: 他录音
0: 的
2: 内容说是说是
0: 26款的车。但是我们去给他发现这个是25款新车的时候，我们提车那一天呢，就是办完手术之后。
1: 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您看看这句话对不对，欧阳先生。也就是说，您现在要证明他之前的许诺，您是没有证据的，对不对？
0: 啊，
1: 好，那我们请教他谭博士，您这个情况很被动，怎么做呢？来，请教您。
2: 首先我先告诉您这样一个性质问题，就是您当初在订车的时候跟销售沟通的是您要一个3个月内的新车，而销售口头答应了，就是你们之间其实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个口头承诺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在此基础上这个 4S 店已肯定是构成了违约，然后你们既然约定的是3个月内的新车，它就是构成了是你们之间的买卖合同的一部分。虽然说您现在可能证据没那么充分啊，后面我会教您怎么去将您的这个证据进行一个补强。然后您当时提车的时候，您的车说是2025年是几月份生产的？
0: 7月份。
2: 您是4月份提的车对吧？
0: 对，4月份我们去，4月份去交了钱了。我订车就是前几天就订了车了，然后是应该是16号还是18号？18号吧，18号订的车，交了定金，然后我们22号就去提车。4月，
2: 就是您当您提车的时候，您的那个车辆它是已经生产超过了9个月了，它就属于一个明显的超出了合理期限的库存车。
0: 啊，对对对。
2: 对。那他也没有提供3个月内的新车，他就已经构成了违约。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法律上面他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库存车的一个定义，但是行业内他是普遍以一个出厂超过6个月作为一个库存车的判断标准。就是所以在

法实践中，您这个已经出厂超过了9个月的车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库存车，而 4S 店他隐瞒了您提的车是库存车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他也涉嫌构成了一个消费欺诈。对，就是无论是您

0: 这个 4S 店他的违约的行为导致您延迟提车，而导致您由于延迟提车而又多了大概一个月多的时间用打车来代替自己开车的这样一个交通费的损失，都可以向他进行一个主张的。这是第一个策略啊。第二个策略就是如果您不想要这个车了，你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同时要求对方双倍的返还定金，而且还可以同时要求对方以欺诈为理由要求一个三倍的赔偿，但是这个维权难度和举证难度都比较大，但这是最有利于您的利益最大化的一个主张。
1: 嗯，所以一般像我们专业的嘉宾都会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结果，
0: 对，
1: 然后你用这个结果来慢慢考虑你要走哪条路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隐形的选项，就是包括我们都没有考虑到，哦，原来这个时间我提车提晚了几个月，这几个月如果我有交通费你们也要考虑进去的，你们也要赔付给我的，就这个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对吧？
0: 就是如果说您想要要求就是三倍赔偿的话呢，就是您的车价的三倍，这个就是一笔比较巨额的赔偿了，它的这个证明的难度也比较大，很严格，就必须要证明这个 4S 店它存在一个故意的隐瞒这个库存车的事实，它有一个故意的欺诈的一个行为。
1: 嗯，欧阳先生，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对不对，你还记得吗？我前面跟你讲的您没有证据，记得吧？
0: 证据不够充分。
1: 好，我们来请教谭博士，您这个证据有什么办法没有，好不好？
0: 因为您之前的证据没有保存，就是也没有固定，所以您现在后面只能够做一些补充性的措施，就是还是建议您尽快的与第一是您当时跟那个销售沟通的时候是否有第三人在场，或者是其他的销售，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客户在旁边，您看能不能取得一个证人证言，
1: 人证。
0: 对，人证。然后您自己就是如果说您当时身边有家属在场的话，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个证人证言，虽然他们的证据力是会薄弱一点，证明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就是马上去和那个销售进行一个电话的沟通，然后打一个电话，然后在电话开始的时候呢您就进行一个录音，然后在电话的开始呢您需要去叫一下销售这个名字，确认一下是他本人，然后就说当时我们哪一天去我们去给你定金的，当交了定金然后去订了一个车，我是跟您说的是我要三个月内的新车，您是认可了的对不对，然后取得他的一个在语言上面的一个对当时的承诺的一个回应和承认。对，你看看只能不能做这样的。
1: 这是个是我们事后的，现在的是补救。那我们就着这个欧阳先生这个遇见的这个困境，我们也当然提醒您越早去办这个事情越好。
0: 对。
1: 第二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自己落入欧阳先生这个困境呢，也请谭博士顺便来提一嘴。
0: 然后以及就是您在实操中的话，就是你还需要固定现在你有的一些证据。像那个汽车出厂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汽车的名牌。上面是有一个汽车的生产的日期的。您在就是欧阳先生也好，然后以及后面的消费者，你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在提车的时候就要去审核一下，查实一下这个名牌它的确定的生产日期。如果不符合您当时的合同约定的内容，那您就拒绝提车。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您当初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不要过于相信口头上的承诺，你有任何的要求都要在那个合同里补充进去，成为一个书面的凭证。
1: 比如说他拿一个格式条款，就是已经打印好的合同给你，
0: 对，
1: 你有什么要求你就在里面加上
0: 条款，
1: 然后在后面写上
0: 冲在下面，对，
1: 手写有效谁谁谁，然后某年某月某日最好画一个押，对吧？
0: 对对对
1: 啊，你看
0: 签个字，
1: 如果是他当时给你签合同，你们把那个什么三个月内出产的车这件事情写进去，您现在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0: 是的，
1: 就不用固定证据了。
0: 是的
1: 当然这现在是我们又提升了自己的一个过程。欧阳先生您看现在清晰吗？
0: 然后还给您一个路径，就是您可以向就是当地的，你是那边是郴州市是吗？
2: 对，郴州市
0: 的市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一个投诉，您打那个12315，他们那边好像是已经成立了一家全省首家汽车消费者维权的一个专委会，然后可能会提供一个更专业的一个汽车行业的维权服务。
1: 哦，那您这个可以，
0: 对，你可以去打那个
1: 行业信息，我们谭博士也是实时掌握，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然后你还有
2: 那个电话，汽车协会那个电话好像
1: 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欧阳先生您刚刚就是我们谭博士给的营养太充分了，一下子吃太撑了，您不太好消化，我们到时候把文字版本发群里你慢慢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包括路径啊，怎么样取证啊，然后你找哪些方向啊，流程啊，这样的话你。

0: 你就可以好好的来参考一下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嗯，好，谢谢。
0: 嗯，好，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
10: 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安排。
7: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
17: 嗯，
16: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7: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样份。
18: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李先生你好。
19: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哎，我是个网约车司机。
0: 嗯，
19: 就是现在那个我遇到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平台呀，他只要你取消一个订单，他就罚款2块、6块不等。
0: 嗯，
19: 反正就是每天都罚你的款。我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是否合法，我有什么办法会维护我的权益啊？
0: 您讲的这个罚款取消，这个取消是乘客取消还是你这边作为司机主动取消呢？
19: 我司机主动取消。
0: 你取消就要罚你的款？
19: 对，
0: 就是在你没有盈利的前提之下就扣你的款
19: 啊。对对对对对，
0: 他扣的是你的这钱还是叫什么来着，叫奖金还是什么呢？
19: 直接扣你，扣流水里面的钱呢？
0: 哦，直接扣流水里的钱啊。好，
19: 对对对，
0: 欢迎我们的这个，
19: 并且还要你如果不把他的罚款交了，他就不把钱转给我
0: 啊。我举例说哈，就比方说我接了一个单，但是我这个时候好急想去上个厕所，你取消了，他就会扣你2块到4块不等
19: 啊。对对对对，并且他有时候的派个3.9公里去接人，然后送才送3.2公里，像这种单都肯定是我们司机都不大愿意的嘛。
0: 我也
19: 只要取消，他就马上他不给你申诉的机会，他是 反正你怎么申诉都通不过，就。

0: 我第二天就有个短信给你，就说你取消了，要扣2块钱，什么信誉分信誉金的什么的，上面写的很光明堂皇的。
1: 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自己出差也打过车，然后有的时候司机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呀，辛苦你帮忙取消一下你的订单，因为我跟你比较远，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实际上是一个双方理解的过程。也确实我也打到过那种什么，我本来就要去1.5公里，然后3.9公里的车来接我。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就作为司机这个角度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其实取消之后你扣我的什么分数我还可以理解，但你扣我的钱，我取消多次了，我今天是不是就跑得有点心酸呢？对吧？也有这种情况，请教您。
2: 它这种平台制定的罚款的规则，它在法律上是属于一个合同格式条款，格式合同。然后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他如果不合理的加重对方的责任，然后限制对方的主要权利的，这个条款是可以无效的。对，如果说像平台这种情况，他没有理由的随意扣款，或者说您认为这个规则不合理的话，而且您在跟他签约的时候，他并没有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去提示说明您的这个加重您责任的条款，他这个罚款的条款可以对您，就是您可以主张对您不发生一个法律效力，它这个规则就不合理。
1: 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规则，我们也经常在生活当中聊到哈，实际上是需要一些锱铢必较的人的。
2: 对，像他这种没有理由就罚款，然后如果也不给申诉机会的话，他就属于一个滥用规则的行为，然后您是可以第一是要求他返还罚款的，但是他肯定不会主动返还，对不对？然后您就可以第一向滴滴平台就是申诉，然后并且把您申诉的这个证据给固定下来，这是您一个维权的前提。对，您需要保存他当时的一个罚款记录，您当时的订单详情、扣款提示和当时的那个系统的时间，以及您在申诉期间和对方客服的一个对话的记录，以及他的那个平台端关于这个罚款规则的截图。
1: 一会儿我们文字列给您哈。
0: 扣款是每到了每个月，我们是礼拜二才提现嘛，他是到了礼拜二提现的时候，给你算个总账，就是这一个星期你取消了多少订单，他每个订单就是扣2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星期你一天取消3单，就是6块，6块就6×42，他就你到了你礼拜二提款的时候，他就一次性要你先付掉。
2: 他没有那种容错的空间吗？
1: 他就没有类似于什么警告啊，或者扣信用分呐、这种缓冲的空间是完全没有，
2: 或者说每天可以免责取消个
0: 一
2: 次，一
0: 单扣一分。
1: 就是他不仅扣钱，
0: 又要扣钱，
1: 他就是既扣钱也扣分，是这样理解吗，李先生？
0: 对，
1: 哦，就是完全没有容错空间，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像系统里面的合作，他扣钱它是一个手段，这手段的目的呢，应该是让乘客接单更舒畅，我们就是自己打车呢也更轻松，应该是我们司机方和乘客方都更快的、更方便的、便利的，比方说你挣钱很方便，我获得这种服务也很方便，这才是平台要做的，而不是说我一味的通过某一些借口和理由。夸夸就给你扣钱，也没有改善到我们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也请教谭博士，已经有了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是说向平台来进行申诉，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是系统指派的单，然后我取消一次就直接扣，取消2次也直接扣，甚至越扣越多，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作为司机，
2: 就是向平台的申诉，无论有没有结果，还是建议您再去做一次。原因是他的申诉给您的反馈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作为我们后面维权的路径的证据。
1: 就是这是一个方向，
2: 对，
1: 也是一个证据。
2: 您在这个平台的内部的渠道申诉的时候，就是要求平台提供一个第一扣款的依据和这个规则的说明。对，然后。第二呢，就是您要要求平台给予您一个书面的回复。
1: 我觉得平台应该向我们的交警好好学习学习，我们的交警现在也是人性执法，对吧？你不应该一上来就扣款扣钱，应该有一些交流的过程，但是当然说那种频繁取消的人，他当然是应该处罚的，但不能一上来就处罚，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也给各位分享一下。
2: 对，
1: 你们觉得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你们的观点是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分享，好不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2: 然后第二步就是如果平台申诉他肯定是可能大概率没有结果，你就可以拨打12328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的行业的一个电话进行一个投诉，
0: 12328，
2: 对 对，
0: 我准备打12123345的，我准备打了市长热线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用，所以我一直在

0: 纠结这个问题。
1: 也可以的，你也可以拨打，就同时进行都可以。你也同时可以拨打12345的一个政务热线，它可能会协调、交通部门和市监部门多个部门进行一个联合的介入处理。
2: 嗯，
0: 啊，我不，反正我把每次扣款的那个。我都截屏保存在这里了，已经。
1: 对，第一是你那个扣款的截图要很清晰，同时那个平台
0: 的
1: 扣款规则你也要进行一个截图。
2: 嗯，就是换句话来讲，
0: 没有规则，他就什么东西都是他说了算。
1: 所以我刚刚跟你说的第一步就是让您和那个平台再进行一次申诉，要求对方来提供您的扣款依据和那个规则说明嘛。
2: 哎、真的要给谭博士点赞，这个流程您必须得做。
1: 对，
2: 有的时候谭博士的观点我觉得讲的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要争取的这个权利不是说什么钱的数额的问题，而是说你本身在公平的前提之下就不应该店大欺客，对吧？
1: 是的。
2: 嗯，
1: 是这个规则不一定合理，不是钱多钱少。
2: 嗯，李先生，这个流程里面有一些细节可能有一些电话您记不清，群里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给您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
2: 你入群了吧？
0: 没有，我到时候我入群吧。
2: OK，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
1: 嗯、
2: 谢谢李先生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1: 嗯，然后如果行政投诉仍然解决不了的话，您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他的这个罚款的规则是属于一个无效的格式条款，然后要求平台来返还您的罚款。
0: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2: 嗯，我也期待李先生您后续的这个情况也跟我们通通气好不好，
1: 进行一个反馈，希望是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2: 在维权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会支持锱铢必较的人，因为这个词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褒义词，好不好？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今天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谭家珍，
2: 感谢谭博士专业支持节目，为各位公益答疑，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唱到这儿，歌弦之声戛然而止。魏长生半个怪脸一笑，就地打签说了：“唱得不好，爷们赏听见笑了。”众人还在沉迷呢，此时才清醒过来，哗的一片掌声。乾隆大笑着喝彩：“好，不走正道走邪路，百折万磨不回头。得了这种歹症后，华佗在世也束手。”哈哈哈哈哈！魏长生十分的机变，顺着话逢应：“贝勒爷，您好才学，您说了一首诗呢。”乾隆略一想，真的顺口出了一首竹枝词儿。得意之余，已经忘了形骸了，解下腰中佩玉，指着魏长生说：“过来，赏你。”“
2: 谢爷的赏。”
1: 魏长生屈身过来，极熟练地打了个签儿，接过吊着金线的佩玉，见玉托上明黄线绣的长春居士，他身上就是一个哆嗦。又看了乾隆一眼，不禁是大吃了一惊，几乎软在地上，惊叫了一声：“
2: 啊，您是皇上！”
1: 他一嗓子叫出来，所有的人都惊得呆如僵偶。刘统勋和纪晓岚责任在身，因乾隆两次陪太后在南京看魏长生的戏，一直悬了心，怕他认出来。方才已经放了心了，不想他这一眼近在咫尺取得亲切，还是瞧破了行藏。事出突然，岳钟琪等人也都愣住了。12个女伶或战或

0: 作，像被突然袭来的寒风冻凝了的冰人似的，一动不动。正在上妆的杜丽娘和春香手里的粉盒子、菱花镜都滑落到地上了。谢云秀起初像被电击了一下，身上一抖，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惊疑不定的盯视着乾隆。远处巴特尔等几个侍卫一见这个情形，也不言声，踏着草坪过来卫护。乾隆先也是一愣，环视周围，并没有异样的人事，见众人都变得傻呆呆的，不禁微微一笑，矜持的略作证了一些。呵呵，你好眼力，朕奉承老佛爷看过你两出戏，不过离戏台不近的，且是围着沙木瓶子，亏你演着戏还能看清朕。此时所有的人都已经回过神来，伏伏在地，几个随护臣僚也不便同坐，起身恭肃，后退侍立。魏长生是磕头跟捣蒜似的，奴才这玩意儿给老佛爷万岁爷看是不敢分心的，几家老板轮流上戏，谁顾得上卸妆啊，都躲在后台隔着帘缝看，不不不，是瞻仰圣容，沙漠里明灯蜡烛什么都瞧得清，万岁爷给老佛爷削苹果剥荔枝，端茶递水都是双手捧着，我们私地里议论，皇上真是孝子，哎，是孝皇帝，皇上今儿来竟一时没认出来，小的真是该死了。他说着啪的一下就扇了自己一记耳光，众人看着想笑又不敢，魏长生满脸麻子笑成了一朵花了，皇上要看什么戏，小的抖擞精神巴结，徽班四大家就属小的有福，多给皇上玩几出，小的下去好吹大的了。说着他又磕头，乾隆却笑着起身，呵呵，有那块佩玉就够你吹牛的了，一瞧破了，你这副奴才相怎么说戏呀？已经尽兴了，咱们回去。谢家主人，有劳你盛情款待，他日如有机缘，再会吧。众人都向谢云秀致意辞别。但谢云秀像编了一个人似的，不说不笑也不动，满脸那种温文尔雅、循循若儒的书卷气一扫而尽，苍白着脸，正在向晴朗朗的天空双手合十念诵着什么。众人惊讶诧异之间，岳钟琪已经认出来了，惊叫了一声，他是沙罗奔固扎夫人朵云。这一声不啻又一声焦雷，刘统勋、范时杰、金红半回着身子，半迈着步子，是一动不动。乾隆的满脸笑容却僵了起来，像晴天白日看见地下冒出了一个怪物。众戏子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一个个粉黛失色，惊恐不定地看着他。刹那间，什么山明水秀、鸟语花香都变得如同梦幻，木雕泥塑般的各色人等跟中了定身法似的兀立不动。索伦和巴特尔两个见机得快，倏的一下窜到乾隆的身前遮住了。巴特尔粗声喊着，你这女人敢伤害我的主人。
1: 不错，岳老爷子，你还记得我，我是朵云。
0: 霎时间呢，他的音调已经不再带背书那样的僵板语气，平静温和的口吻当中带着几分果决和悲怆。 对巴特尔

0: 说：“你是蒙古的巴特尔吧？你怕一个女人？你不是英雄，是个懦夫。”他又对乾隆一拱手，冷声说道：“金川固扎沙罗奔之妻朵云拜见伟大的博格达汗。”巴特尔是一跃而出，又回头看了看索伦，对朵云说：“你的丈夫造反的，你装男人，你坏坏的，是个懦女人的。藏族人、苗族人我都见过，红刀子出去啊，白刀子进去的。”说着他就要拿人。乾隆等人见他孑然一身，连那个长髓也没露面，就松了一口气儿。却见朵云一撸袖子，抽出了一柄雪亮的尖刀来，轻在手里，气氛顿时间又是一紧，连刘统勋也靠近了乾隆。华特尔却嘿嘿一笑，跃前了一步：“嘿嘿，刀子有的，你坏坏的，我空手能杀豹子狗熊，不怕的，你来来的。”刘统勋喝了一声：“还不扔掉刀，给万岁爷叩头谢罪。”“
1: 你们不要上前，这刀我是用来杀自己的。”
0: 朵云平静地说着，好像欣赏似的看了一眼闪着寒芒的锋刃，一翻手腕，刀尖已经对准了自己的胸口，冲乾隆冷冷一笑：“哼哼，我们大小金川全族只有7万多人，博格达汗围困我们的前线军队就有10万。我们两次打败了你的将军，两次要求检核，因为我们并不是要背叛您的统治，因为您是博格达汗，而您却不许我们检核，还要第三次进攻我们。要么就屈辱我们，伤透我们的心，要么就要把我们杀绝，连女人和小孩也不能幸免。我千辛万苦来见你，就是想问一问，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您不是也相信佛祖吗？听说您走路蚂蚁都不肯踩死，太阳底下不肯践踏别人的影子，这样仁慈的博格达汗难道会不给我们生路？如果您不肯回答我，我也算完成了丈夫和全族人给我的使命，死而无怨，但我的灵魂仍旧会回到我丈夫的身边。”说着，朵云把刀尖向自己的心口又逼近了一点儿。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朵云虽然说得平静，但在这个情势下，越是平静，她的字字句句就越显得如刀似剑， 多

0: 咄逼人。他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就连巴特尔都镇住了。乾隆见他举刀欲刺，赶忙摆手说道：别这样，有话慢慢讲，容朕思量。一时间呢，他的心里边乱得一团麻似的，斟酌着字句说道：你死与你全族毫无实益，只能促朕决心下定，金川藏人陷于灭顶之灾。你收起刀，可以从长计议。朵云的鼻子里边哼了一声，说道：你手下这些人很无耻的，我收起刀来，他们就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我宁肯死在自己的刀下，也不愿受辱。你们退下。乾隆对吓傻了的魏长生说着，又转对朵云说：朕不收缴你的武器，你们都听见了？
1: 这
0: 所有的侍卫一起答应。乾隆看了看朵云手里的刀，不屑的一笑：呵呵，这把刀只能用来削梨，朕射虎杀熊数十头，豺狼之类不计其数，从不曾要侍卫们帮手。你是个弱女子，朕不动手杀你，但你持刀胁迫万圣之尊，已经重罪在身，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朵云惨笑了一声：哼，我当然有话要说的，从金川到北京，又从北京被押解到南京，我劫持过赵惠将军的夫人，又脱逃出刘墉的牢狱，如果为了逃命，我早就回金川了。我留在中原就是为了见您，有话要对您说，可是我进不了您的宫殿，您又不肯接见我。为了见您，我几乎花尽了金川的库存黄金，所有您可能去游玩的地方都有我包租的风景，即使不在这儿，我们也一定会见面的。乾隆听了不禁一皱眉，倒抽了一口冷气，看着毅然挺立的朵云说道：见有见的规矩，不见有不见的道理。沙罗本先是窝藏上下战队的班衮，又两次抗拒天兵征剿，犯的是灭族之罪，朕有上天之德，其实早已经给了你们生路，早就有旨要他面覆投诚，可救全族覆灭之劫。沙罗本居然抗命，如此情势，朕为天朝之尊，除沙罗本面覆请罪外，其他人等见有何意？朵云固执的像一块石头，冷峻的说道：博格达汗，我来就是为了告诉您，金川人并不要背叛您的统治。正因为顾全博格达汗的体面，庆父讷亲和张广嗣才没死在我们刀下，但大皇帝却要我们像狗一样向您摇尾乞怜，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们与您的军队打仗，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尊严。呵呵，不是你那样说法，这是孔子定的规矩，犯了罪的臣子捆起自己向君父恳求饶恕，这不是狗能做得到的。你们金川的人到拉萨朝圣，每一步都要跪下，那是不是耻辱？听了乾隆这话，朵云立刻回口：那每一步都是虔诚的，都是怀着尊崇和自己的骄傲。他突然顿住了，望着万里晴空喃喃自语：如果是为了恐惧自己的死亡，为了像狗一样的活着去向人投降，全西藏和青海的藏人会小看我们， 连我们自己。

0: 己，也会小看自己的。说着，他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他的胸脯剧烈的起伏着，绝望的环顾四周，又看了乾隆一眼，慢慢的低下头来，搀着左手一颗颗的解开袍褂上的纽子，脱掉了，露出里边一身绛红的藏袍，仰天长啸：“
1: 我说不服波格达罕，沙罗奔，我已经把你要说的话全都说给了他，而他还是要杀尽我们。”
0: 他手中的白刃倏地一闪，插胸而入，直至刀柄。众人惊叫间，朵云的胸前是血如泉涌，身子摇晃了一下，像一株被砍断了的小树，肃然倒地。众人谁也没想到他沉说倾诉间举刀自枪，说死就死，没有半分的犹豫和怯懦，一时间都惊呆了。乾隆面白如纸，满手冷汗的向前跨了一步，索伦已经一个箭步跃上去扶起了朵云，只是不便解衣服，又不敢拔那把刀。把脉搏势鼻息慌乱张莽，乾隆紧着问道：“怎么样？怎么样？”“
2: 心跳还没停止，没有刺中心子。”“
0: 送回行宫。”乾隆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觉得头也有点晕，扶定了巴特尔才镇静了一点。传叶天士给他看伤，但有一息，一定要救活他。满心由幸而来，谁也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局。一直到回宫入殿，乾隆和刘统勋、岳钟琪等臣子们脚步还像灌了铅似的沉重，都是一言未发。纪晓岚也得到了消息，脚步匆匆地赶来请安，殿里边才略有点活气。刘统勋不胜其力地跪下，叩了头，刚说了一句：“
3: 这是臣的责任，事出意外，臣没有好生查实，惊动了圣驾。”“
0: 起来吧，不是你的责任，也不要再去训斥刘墉。”乾隆是余惊未消啊，但是心神已经完全安定了下来。这不是治安，是军政上的事。朕心里不安，不为遇到这个朵云，是由此想到许多政务，料理的未必都那么妥当。范时杰这时候冷汗才退下去，内衣都湿凉湿凉的，松动了一下身子，犹犹豫惊地说道：“
3: 这女人真太厉害了，臣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场景。”
0: 岳钟琪说：“
3: 我只觉得面熟，再没想到是她。她小40岁的人了，扮得这么年轻，也想不到汉话说得这么好。”
0: 金红却说：“
3: 这样金驾罪不容诛，主上仁慈，还要救他。”
0: 纪晓岚叩头请安，见乾隆抬手叫起，默默地退到了一边。他刚刚翻看了那本《容斋随笔》，乾隆心思里的烦难迷惑比众人看得清爽得多。扎出这种事，一时竟找不出话来，也不敢胡猜乱说，只好捡着不疼不痒的话说：“
3: 以臣之见，此妇是个烈妇呢，从其夫之志，万里寇坤，百折而不屈，敬拜之心可对苍天，蛮夷一隅之地尚有如此舍身成人之人，这也是因了主上以德化育天下，圣人厚泽，备予时髦建土之地的缘故。”
0: 众人听他说的都觉得离题万里，但他主掌教化，管着礼部，也都是职分中应有的言语，却也没什么可挑剔的。 一时间太监卜心进来禀报，
4: 主子，方才叶天士来看过了，沙氏受伤虽然很重，刀子离着心偏出了不到三分，于性命倒是无妨的，只是血流的多了，要好生静养才能复原。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

0: 视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 妈妈，妈妈。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2: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4: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3: 六月湖南进入主汛期，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各地水库提前行动，加密巡查，智慧升级，精准调度，提升防汛抢险能力。据省水利厅相关部门最新会商研判，六月中下旬湖南将迎来集中降雨，澧水、沅水、湘江中上游、资水中上游部分干支流及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湘西、湘南地区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七月后受台风影响，部分地区中小河流仍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湖南省水利厅防汛处四级调研员裘建新：
5: 强化值班值守，滚动监测预报，科学调度水工程，扎实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突出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中小水库特别是并线水库防守。
3: 水库安全巡查看得细是关键，岳阳市双花水库的巡查人员正沿着大坝、堤岸、闸房全线徒步勘检，对工程主体、配套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紧盯渗漏、破损等隐患，并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岳阳市云溪区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杨忠平：
6: 小型土石坝主要依靠排二管分船放水，一旦出现险情，水库水里难以快速排空，对此我们科学统筹水库调度，严格控制蓄水位，逐额预留防洪库容。
3: 郴州市盘江水库今年启用了智能监测平台，通过动态分析和智能预警，科学实施预泄腾库、动态控运。目前郴州已建成1000座雨水型监测设施。郴州市嘉禾县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主任彭东飞：
7: 我们会结合实际气象降雨情况以及监测平台实际上传的数据，去精准调控水库的库容和水位。
3: 精准调度是水库防汛的关键一环。在永州市双排水库，新升级的洪水预报、卫星云图研判、洪水调度决策三套智能系统，整合了出库流量、水位、库容等实时数据，同步给出削峰、错峰、提前腾库的建议方案，方便工作人员更精准地研判雨情水情。水库防汛物资也已足额储备，专人管护。湖南省双排水利发电有限公司水库调度班副班长凤泉：
8: 现在我们从收集数据到洪水预报、洪水调度，再到上传省防御中心，整个过程只需要10多分钟，提升了我们洪水的预警期，提升了洪水预报的精准度。
3: 据气象预报，高考期间省内自北向南有较强降雨，7号湘中暴雨到大暴雨，8号湘南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9号降水减弱，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提前出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怀化南部、邵阳南部、衡阳、永州北部部分地区大雨，邵阳、新宁、永州市区、东安、祁阳、冷水滩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9到25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气象专家提醒，需防范3号到5号湘中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注意防范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此外，需加强田间管理，降低雨洗荷花淹涝灾害和病虫害风险影响，及时疏通沟渠，排涝散伤。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记者从会。

0: 招生等提前录取和2+4转段考试等不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外，今年实际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为 46.96 万，其中普通高考考生 43.92 万，对口升学考生3099人，其他考生300人。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近6万人。
1: 今年我省参加对口招生考试的人数为3099人，招生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应届往届毕业生。
0: 对口招生考试实行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评卷，考试时间安排在6月7日、8日，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含听力、专业综合知识，其中专业综合知识考试科目分为16个门类，分别是师范类、种植类、养殖类、机电类、电子电工类、计算机类、建筑类、旅游类、医卫类、财会类、文秘类、商贸类、英语类、音乐类、美术类、服装类。其中音乐类、美术类、服装类等三个门类的专业综合知识已经提前完成考试。
1: 在高考保障方面，我省将精细化服务、多元化举措、优化考试服务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努力实现温馨高考。
0: 据介绍，全省已依规为235名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包括单独编排考场、优先安排一楼低层考场、允许佩戴助听设备、优先进入考点等。在考点环境整治方面，主动协调公安、交通、城管、卫健、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统筹整治考点及沿线交通秩序、食品卫生、住宿酒店、治安防控、噪音扰民等突出问题，全面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同时开展诚信教育进课堂、签订诚信应考承诺书等活动，引导考生自觉抵制作弊行为。考前已提前发布考前温馨提示和致2026年高考学子的一封信，详细提醒考场规则、出行路线规划、应试心态调整等应考注意事项。在考点物资保障方面，为考生提供细致周到的参考服务，对忘带考试用笔的考生，考点提供备用 2B 铅笔和 0.5 毫米黑色签字笔，遗失身份证或准考证的考生可与公安部门或教育部门迅速联系，加急办理身份证明或补打准考证。对于在开考前遗失或忘带身份证、准考证的考生，经考点核实身份后，允许先参加考试，下一科考试前提供相关证明。同时，全省各考点配备了防暑药品、饮用水等物资，设置医务室，妥善解决考生突发疾病等情况。
1: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我省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届时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方网站、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等网站，或登录乡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查询高考成绩，也可以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查询。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接着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摩洛哥专场活动将于6月10号到12号在卡萨布兰卡举办，这是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湖南在非洲落地的首场大型境外经贸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中非共行动，一起创未来，活动聚焦农业全产业链、装备制造、绿色能源、特色商品进出口等重点领域，通过平台出海、政策衔接、产业对接等务实举措，推动互利共赢。目前活动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参会参展企业已超300家，创下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系列活动历史新高。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进一步促进地质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新一轮找矿突破、产业融合、地灾防治、修复治理、公益服务、科技创新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与

0: 保障机制等八个方面出台具体举措，进一步促进全省地质工作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明确，湖南将开展全省“十五五”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建设四个大型资源基地为重点，聚焦金、锰、钨、锡、锑、锂等战略性矿产，部署重点成矿区带战略性矿产勘查工程，鼓励支持老矿山积极开展边深部找矿工作。二号，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杂志社主办的产城融合引领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株洲举行，与会代表实地观摩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基地转型更新、甜心轨道科技城产城融合片区等典型项目。会上，株洲、芜湖、洛阳、马鞍山等地住建部门负责人分享各自在城市更新中的创新实践。株洲以产城融合为主线，统筹生态修复、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形成的株洲经验，得到与会代表高度认可。一个困扰全球超1.7亿名女性的疾病，或将因新命名被重新认知。日前，全球医学顶刊《柳叶刀》发布了一项全球共识，多囊卵巢综合征正式更名为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该更名研究历时14年，汇集全球56家相关机构，覆盖近1.5万名医患。我国专家也参与了相关研讨投票。旧名因只聚焦卵巢表现，极易误导大众，让医患片面将其归为普通妇科病，造成70%患者诊断延迟。新名称精准体现疾病内分泌代谢卵巢多系统病变的核心本质。专家表示，此次更名是重要医学认知纠偏，后续还需长期推进大众科普与诊疗标准完善。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蓝山县各地下令桃子陆续成熟上市，饱满多汁的鲜桃缀满枝头，果香四溢，遍地丰收硕果，不仅点亮了夏日乡村美景，更铺就了群众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路。在蓝山县塔峰镇东江村东江桃园，连片桃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明媚阳光穿透繁茂枝叶，圆润饱满的黄桃挂满枝头，果实红润透亮，果香醇厚，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条，呈现出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果园内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尽享夏日乡村惬意时光。游客赖春梅：
2: 听说东江的桃子熟了，今天专门过来采摘。这里的桃子又大又甜，汁水特别多，口感特别好。在果园里摘桃子，体验感特别棒，既吃到了新鲜水果，又感受到了丰收的快乐。
0: 果农黄玉华介绍，这片桃园拥有10余年种植历史，经过多年本土化选育改良，桃树长势稳定，适应性强，果品品质优良。产出的桃子果肉细腻，甜度适中，汁水充沛，品质优于普通品种。果园品类丰富，涵盖早熟油桃、黄桃及晚熟青蜜桃等品种，采摘期从6月持续到9月，超长产销周期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条。为破解销售难题，当地采用线下自助采摘加线上物流快递的双线营销模式，全面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优质的本土鲜桃凭借过硬品质广受市场青睐，远销长沙、广东、北京、吉林等地。果农黄玉华：
3: 每天我们早上就开始采摘、分拣、打包，最大的程度保证鲜果的新鲜度。现在我们线上接单发货，线下就采摘零售，最远卖到了北京、吉林等地，一年下来估计能卖出2到3万斤桃子，销售额可达到10多万元。
0: 近年来，蓝山县塔峰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深耕特色果蔬产业，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行标准化培育，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与附加值。小小鲜桃不仅丰富了夏令果蔬市场，擦亮了本土特色农产品名片，更成为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甜蜜产业。蓝山县塔峰镇党委委员胡浩：
4: 下步呀，我们将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提升农产品品质，扩宽产销的渠道，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

0: 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 这是一个表，
2: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 这也是一个表
3: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4: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5: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4: 欢迎欢迎。
6: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4: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7: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4: 哦，再想想，再想想。
5: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4: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8: 女飞手？
4: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9: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0: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8: 啊、哦，原来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8: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7: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8: 叫希望的田野上。
12: 我们的家，
11: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3: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14: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3: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4: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1: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3: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当相爱的人住进一个房间》。当相爱的人住进一个房间是一部散文随笔集，全书以不同的房间为线索，走进玄关，依次经过客厅、餐厅、卧室、浴室、书房、储藏间、阳台，最后来到车内与户外，展现了一对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伴侣、密友之间的相处过程。作者无比真诚且细腻地探讨了几乎每一对情侣、每一段亲密关系都会遭遇的生活阵痛、情感磕绊以及相处中的奇迹时刻。当我们向另一个人发出邀请，并向对方分享自己的生活空间时，通常意味着我们选择开启另一种生活，有时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意义重大的，有时是顺其自然，完全不自知的。无论是哪一种，共同生活的房间见证了我们每一场争吵、冷战，辗转难眠，欢声笑语，也保守了我们的每个秘密，更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尊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在生活当中啊，意外往往是突如其来，比如说饭桌上老人突然捂住胸口倒地，泳池里的孩子呛水后失去意识，登山的时候同伴被毒蛇咬伤，等等等等。这些瞬间啊，专业的医护人员可能因为距离遥远无法及时抵达，而身边人的急救能力变成了生与死的分水岭。学习急救知识不仅是对我们自身生命的保障，更是成为了他人生命守护者的关键。那最近呢，我们湖南雨水特别多，各种触电、溺水、外伤、感染的情况也会更为多见。而让人揪心的是，很多人啊，在紧急时刻下意识到的土方法，不但是救不了人，反而有可能让伤者雪上加霜。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外伤急救别信偏方。首先呢，请周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5: 各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周启斌。
0: 本期嘉宾周启斌，主任医师，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急诊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急性器官损伤与修复管理专委会常委，先后从事麻醉、重症急诊工作24年，在呼吸治疗、血流动力学监测、脑功能监测、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3: 再次欢迎到周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讲到我们的外伤急救的一些方法和误区。首先，能不能请周主任跟我们说说看啊，这个急救到底有多重要呢？
5: 我们常说啊，这个有时候在这个急救的时候，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有时候在尤其是这像碰到这种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呼吸心的骤停，
3: 嗯，
5: 我们说黄金救治四分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呼吸心的骤停以后，每延迟一分钟，它的抢救的成功率就要降低7%-10%。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能快速的进行这个心肺复苏的话，这个呼吸心的骤停十分钟以后，这种抢救成功率几乎等于零。
3: 嗯，但是你想啊，呼吸心脏骤停，要在四分钟之内让我们的专业人员赶到您的身边，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这项急救的方法，能够保障自己和身边人的一个安全。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地方会是很常见的一些急救场景呢？
5: 这个急救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这个腹内，就是这个室内的话，你比如说像这种，烫伤啊，小孩子的或者老年人的摔伤啊，或者是小孩子的误食、误吞食这些东西啊，还另外包括这个像户外的话，比如说这个，像一些尤其这些剧烈运动，像登山啊、马拉松啊等等这些。都会引起很多的情况。
3: 那像平时您在这个急诊科哈工作的时候，接诊的更多的人是从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室内的环境、家庭的环境送过来的，还是户外的会更多一些呢？
5: 相对来说，这种户外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户外的话，这种风险会更大。
3: 它可能会出现意外受伤的情况会更多一些。刚刚我们讲到，这是一些很容易出现的这个急救的场景。那现在啊，天气是比较炎热，我们知道夏天呢，很多人都特别爱玩水，所以我想问一下周主任，是不是到了夏天啊，溺水这种情况也会变得更多见一些呢？
5: 是的，因为到夏天以后，大家为了清凉嘛，就是一般就是再加上这个小朋友都放学在家，有时候就在大人监管或者是有时候稍微不注意的时候，就很容易一起约着到外面去游泳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户外的活动，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造成这个溺水，因为户外的这个环境确实比较凶险，你不知道这个水底下是个什么情况。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水下的漩涡比较多啊，或者有时候这个礁石啊或者是都比较多，所以有时候呢，有的小孩他不光是游泳，还喜欢去跳水，所以有时候一般有的一跳下来的不知道下面什么情况，就很容易在上面就一个是受伤以后，然后就在水下被就会产生这个淹溺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
3: 刚刚周主任这个提醒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就现在小孩不仅喜欢玩水还喜欢跳水，我经常看到在这个游泳馆里面，就小朋友经常爱从这个跳台上往下跳，然后旁边的教练和救生人员就会一直去制止他们，就是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这还只是在游泳馆有这个监护人的情况下。那如果在户外的环境，在野外的环境，有的时候你根本无法预测你面前的这潭水看上去好像并不深，但它实际上可能是深不见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夏天啊，也要特别的叮嘱身边的小孩以及我们的很多的成年朋友，不要去我们野外的一些场所去进行游泳，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出现溺水之后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影视剧的作品，或者是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帮宠物接生啊，说小狗被羊水呛到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甩一甩它，给他控水。包括如果有人溺水了，有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表现的是把这个人啊，这个倒挂在背上，先给他把这个水给控出来，或者呢是放在背上颠一颠，按一按到他的肚子，把这个水给排出来。我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吗？
5: 这种啊，就是我们确实在平时的这个生活中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这种现象都确实比较多见，我们常说叫控水。这种实质上经过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研究和这个比如说报道出现， 其实人溺亡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这个肺里面或者是这个，当然胃里面可能是稍微喝进去的水多一点，
3: 嗯，
5: 肺里面只是这个水并不多，
3: 他并不是被水给呛住了。
5: 对，因为他这个人主要是在这种应急的情况下，就是他主要是这个气道的闭锁，然后引起了这种窒息，
3: 嗯，
5: 所以引起了这种肺心的时候或者是叫死亡。
3: 嗯，
5: 所以空水的话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我们常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这个能救上来以后先要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心跳，如果没有的话就马上进行这个呼吸心跳呼吸心肺复苏，如果有呼吸心跳就让他躺在一边，然后把头偏到一边偏到一侧就可以了。
3: 哦，嗯，如果去判断他有呼吸心跳，也就是我们去探一探他的鼻息，摸一下脉搏，
5: 嗯，
3: 啊，是正常的情况，只哪怕他是暂时昏迷的情况，也只要将他的头偏向一侧躺在那就可以，不用做其他的处理吗？
5: 当然就是有像这种，如果比如说有条件的话，比如说如果天气比较冷，当那个或者是气温低的时候，我们肯定还是给他能够把他身上擦干啊，
3: 嗯，
5: 换一个比较温暖舒适的环境，这是更好的。
3: 嗯，
5: 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就是一个说首先要保证这个气道的这个通畅，
3: 嗯，
5: 然后同时要拨打这个120。
3: 嗯，
5: 因为为什么？因为哪怕他这个人即使醒来，他有的受到这个惊吓或者是呛个其他的机体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这样的话到医院里去留观一段时间，这是更稳妥的一个做法。
3: 嗯，这个是我们说的，嗯，这个呼吸和心跳都是正常的情况，我们就做这种简单的处理就可以了。但是更为严重的也是更常见的，就是溺水之后出现了呼吸心跳骤停的情况。您刚刚说啊，控水这个做法是不太对的，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这四个字大家真的是听过无数遍了，但是怎么做很多人都不知道，能不能详细的来教一教大家？
5: 是这样，就是溺水在心肺复苏当中它是一种特例。
3: 嗯，
5: 我们平时常说的就是先按压再开通气道，但是在溺水的时候它这种特例就是一定是先开通气道，马上给他做两次人工呼吸，然后再按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有时候在溺水的时候，有时候会，口里面会有，会比如说有其他的一些异物啊，或者是有的甚至包括水草啊等等，所以有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口腔里面的东西给它清理掉，就把这个气道，给它清除掉。所以这样的话，保证气道通畅以后，你这种心肺复苏这个效果才会成功率会更高。
3: 嗯，然后做这个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是不是就是直接往这个被施救者的嘴里给吹气呢？
5: 做人工呼吸的时候，这里尤其要强调一下，我们说你一定要就是自己先就是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再给他做人工呼吸，
3: 嗯，
5: 你不要说这个就把自己的这个肺气吹进去的话。

0: 把这个效果会也会连着很影响这个效果，
1: 哦，我们要先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再往这个被施救者的嘴里给吹气，吹两次，做两次人工呼吸之后，再来进行这个胸外的按压。胸外按压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胸按压我们说了这个也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我们说要按压的这个位置一定要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是双乳头连线的终点，然后按压的这个频率，我们一般说大概就是100到120次每分钟，大概就是0.5秒钟一次。
1: 每一秒钟要摁2次。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如果比如说，当然我不可能看到这个表去按压，是吧？比如说为了大概这个节奏，就我们说01、02、03、04这样的话，大概就是1秒钟2次左右。然后第三个注意事项，我们说这个按压的深度，按压的深度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说是成年人是5到6公分，就是不然的话，因为我们按压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胸腔产生一个泵的作用，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心脏也是这个泵嘛，把血泵到全身，所以你按压就是一个正压，然后让它回弹就是一个负压，就是这样的话就代替了这个心脏泵的作用才会有效果。如果按压的太浅，就这个泵的作用就相当减少。但在这还要提醒一个，就是在这种小孩，你不能说小孩我也去按这个5、6公分，是吧？
1: 哦，
0: 那
1: 那
0: 这
1: 就按得
0: 是就
1: 太
0: 是啊，
1: 深
0: 对
1: 了。
0: 对，按得太深了。就小孩的话，我们说是这个胸廓前后径的1/3就可以了。
1: 那成年人要摁下去5、6公分，是不是基本上要使到最大的力气去摁呢？
0: 是的，这个确实的，按到5、6公分，这个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尤其是在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时候。这时候会有时候可能会把这个肋骨会给它按断，他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我们说是出于这种善心和自愿的去救治这个别人的时候，我们民法典184条专门有这个免责的条款，我们又叫好人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产生了这种比如说按断肋骨骨折啊，这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在。关键时刻，要积极勇敢的去伸出我们的双手，去救人一命。
1: 我们要去学会这个心肺复苏的一些具体的方式，而且刚刚讲到我们要用到很大的力气，所以经常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会发现啊，如果要给另外一名这个同行的人做这个心肺复苏，基本上按压的这个人可能几分钟、10来分钟就已经大汗淋漓，因为他要花非常非常的大的力气。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去救治患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有2名医护人员来交替进行的呢？
0: 是的，因为我们说一般来说啊，就是这种按压，它不光是个技术活，也是一个力气活。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一般我们会有2到3人去轮换，一般一个人大概就按2分钟左右就会换人，不然的话会，影响这个按压的质量。
1: 因为它毕竟要按压的频率和它的深度都要达到，所以心肺复苏其实是一个还真的是需要很大力气的一件事情。建议大家啊都能够学会心肺复苏这样一个急救的方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如果出现溺水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而不是控水，这个是首先要提醒到大家的。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FM 102.8，常德、益阳，FM 93.7，岳阳，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当地时间6日，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

0: 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5: 等一下，
1: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如果出现了溺水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以及如何正确的实施心肺复苏。那其实在户外的一些水域啊，比如说雨水呀、湖水当中，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细菌、病毒甚至是寄生虫，如果被脏水当中的尖锐物品划过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想到，我要用一些这个能够消炎啊，能够把这个病菌给杀死的东西，比如说牙膏啊，还有红药水啊、烟灰、酱油等等等等东西来敷在我的伤口上。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哈，您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患者呢？
10: 这个确实真的也是还有时候比较多，有时候觉得我敷点牙膏啊，或者搞点这个草木灰啊、等等可以止血啊，就是以前说这个偏方确实还是比较多，但是事实上啊，就是如果在受伤以后，尤其是有这种有创伤比较深的，或者是比较大的、比较深的这个伤口，这种方法是非常不推荐的，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里去进行这个伤口的处理。当然如果我们在现场，就是如果比较就是在现场，我们要就地的把伤口处理一下。它是怎么处理？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在这不能在这种污染的环境当中，比如说这个污水啊，或者这个泥巴呀、等等，这种情况下要用清水冲洗15分钟以上，就把这个至少先把这个周围的全部清洗掉，然后自己可以适当的，就是还在出血的话，可以适当的包扎，然后再自己的到医院去就诊。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到医院以后，医生也会给他再重新再进行正规的在这个伤口的这个清创缝合，同时可能建议要打这个破伤风疫苗。
8: 但是我见过绝大部分的人，如果在家里不小心把这个手啊或者是脚给弄伤了，基本上都不太会去医院处理，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我是不是自己消个毒贴个创可贴，然后过两天它就自动愈合了。但是我也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比如说有人在处理海鲜虾鱼的时候，不小心啊被这个海产品或者是鱼类把手给扎破了，当时可能就一个小伤口，但是后面呢这个伤口就出现了溃烂啊，甚至要严重到了要截肢的一个程度。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被这些鱼类海鲜类的产品给弄伤了手，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0: 刚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尤其是就是我们说在这种鱼虾尤其是这种海产品的时候，因为它海水里的这个微生物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这些微生物还不太一样，它有时候会一些比较少见或者甚至比较罕见的病菌的感染，所以你不会看这个伤口比较小，但是它有时候就通过你这个皮肤的创伤，它就进入了身体里面，会引起一个有时候会引起一个比较严重的感染，包括这个感染性休克，甚至会要命都有可能，所以像这种情况 尤其是在比如说的被海产品刺伤以后，或者是在海边受伤或者以后，建议尽快的到正规就这个医院里面去正规的去处理这个伤口，这样的话可能才会更稳妥。
8: 嗯，这并不是小题大做啊，而是如果被海产品或者在海边受伤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来处理才会更加稳妥，以免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那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我们是需要来急救的一个应该说是紧急处理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鼻出血的一个情况。好像鼻出血在儿童当中以及中老年人当中会更加的多见一些。那想问一下周主任啊，这个鼻出血虽然很常见，但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呢？
10: 是的，我们这个鼻出血可能有时候在小孩当中或者是老年人当中更多见，因为它的原因的话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说这个鼻中隔偏曲啦，
8: 嗯，
10: 啊这个有骨刺啊或者是感染啊等等，或者有时候是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自己去小朋友经常喜欢抠鼻子嘛，是吧，
8: 嗯，
10: 所以这些都很有可能造成了这些鼻的出血。
8: 嗯，
10: 像这种情况的话，所以我们尤其要注意，就是如果我们像这种鼻出血如果是少量出血的话，一定要就是把头要稍微往前倾一点，就是身子也往前倾一点，
8: 哦，
10: 这样尽量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
8: 但是我们好像发现一般如果鼻子有出血的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赶紧仰头，别让这个血再继续流了，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让鼻腔内的血先流出来，对吗？
10: 是的。
8: 嗯，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选择一些啊塞一些东西，比如说卫生纸啊棉花呀，这些是最常见的，那这样是可以的吗？
10: 这种在这里也要说一下，就是一般来说不主张自己往这个鼻腔里面去塞东西。
8: 嗯，
10: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鼻腔你这个纸也好棉花也好，你这个一塞进去以后，它会当然可能当时只能说有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8: 嗯，
10: 你把这个
8: 堵住了，
10: 对，但是后面就要把这个取出来，它会跟这个黏膜啊这些血块粘在一起，所以会后面会比较麻烦。
8: 哦，就比如说这个结痂然后正好是粘到了这个纸或棉花上，你再一扯这个痂又被扯掉了，又有可能会造成出血
10: 啊。对，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要你这个棉花和纸它还就是一般来说达不到这个无菌要求，有时候甚至上面还带一些其他的一些致命的这个细菌的，
8: 哦，
10: 所以这样的话还容易加重这个感染，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8: 嗯，还有人说这个鼻出血的时候要拍一拍什么后脑勺后颈部，或者是哪一侧鼻子流血就举另一侧的手，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10: 这个只能说目前来说就是这个没有看到明确的这个有临床的证据证明这个比较有效果。
8: 嗯，所以这个也其实是一个误区。那么如果遇到了家里有人鼻出血的情况，或者自己遇到鼻出血的情况，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0: 如果是我们说在家里碰到这个鼻出血的，就比如说如果出血量不大，我说首先我们要保持气道的通畅，要用嘴巴去呼吸，这个时候的话就不主张用这个鼻腔去呼吸了。
8: 嗯，
10: 有这样怕着把这个血吸到这个气道里面去，这样的话会引起呛咳，甚至说把这个我们碰到过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小伙子吧，那时候是大学毕业，然后喝酒以后可能是撞了一下还是啥，然后就是这个整个出血量非常的大，然后呢他自己当时也就是说我们采用了这个偏方，就是把头这个往后仰，嗯，但是最后呢送到我们急诊科的时候就差点被就是这个人差点自己的血给呛死了，
8: 哦，
10: 对吧，所以说当时已经血饱度都已经很低了，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说一定要把它偏到一边，
8: 嗯，
10: 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
8: 千万不要堵塞到了，
10: 对，就不然的话你在出血可能一下子还要不了命，但是如果气道堵了那可能就几分钟这个人就不行了。
8: 嗯，所以这个误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我们应该保持镇静，然后像刚刚我们周主任讲的把 头和身体微微往前倾，让鼻腔里的血啊先流出来，避免让这个血液流入我们的喉咙。

0: 弄当中，然后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手去按压一下它呢？
1: 我们说这个按压，就是按压这个鼻翼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这个鼻子啊，这个比较软的，这个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加压止血，就是如果在前这个鼻腔前庭这一块的话，还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哎，如果你按压了几分钟或到12分钟，如果还是不行，或者是看到这个出血量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纸巾如果湿了5块5脏以上，
0: 嗯，
1: 这种出血量比较大的话，请尽快到医院就医。
0: 嗯，就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处理的一个范畴了。
1: 啊，对。
0: 嗯，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2: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血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5: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4: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6: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4: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7: 生命鸟巢？
4: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6: 你儿子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3: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1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8: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

0: 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我们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外伤急救的正确方法。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意外情况呢，是骨折，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况。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想一想看，如果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突发骨折了，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哎，我先要把这个骨折的人搀扶着坐到这个沙发上或者是床边来休息。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搀扶骨折患者来休息的情况，这个做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
5: 我们说在这个，首先说一下这个骨折啊，我们说这个骨折一般来说是指外力或者这个骨疾病导致的这种这个骨头的连续性遭到破坏，然后再造成这个骨折。它这个局部的症状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有青紫，有淤青啊，或者是淤斑啊，甚至说这个包括这个皮肤的裂开啊，都有这些症状都有，还包括有时候说，哎，这个骨折明显的畸形啦、所以有时候包括骨擦音啊等等。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说首先搀扶要看具体的情况，一般原则上来说，如果骨折以后最好摸马上去把它搀扶起来，最好是先做一些先检查一下，最好是固定以后然后再搀扶或者搬运，可能会更稳妥。
3: 哦，不要立刻就去搀扶。但是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骨折了，还是只是说我们通这个剧烈的撞击使这一块淤青了啊，有点疼，还是说骨折了，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5: 这个就跟我刚刚说的这个有几个啊，就第一个，你看到这个，我们看这个皮肤或者是这个有没有明显的异常，就假如说平时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你看我们都是很连续的是吧、这个是手或者脚能够动的，对，能够摸得到，然后突然间感觉这个本来是一个直的，这个突然弯了，所以这个的话就很明显，这个骨头肯定就断了是吧。或者有时候说你感觉这个剧烈的疼痛，或者比如说这个脚啊，有时候比如说像这个关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就可能这个检查可能摸不到，跟平时可能不是专业人士摸不到，跟平时到底这个有多大的异常，但是呢就是它不能受力了，或者是简单说你一站起来或者那个就或者是一稍微用点力就很痛，像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帮忙的去把它站起来或者那个好吧。然后还包括就是我们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运动的障碍，还包括这个骨擦音。骨擦音是什么？就是两个骨头，就是这个骨头本就是断了以后，你在活动的时候，它就这个骨头跟骨头摩擦的这个声音，这个叫骨擦音。
3: 骨擦音。
5: 对，所以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千万不要再活动，这个基本上这个骨头就已经断了。
3: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出现了骨折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骨裂，它没有断，但是它骨头可能出现了裂痕，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很难从外观上去判断，这个也是需要先固定吗？
5: 啊，对，这个也是一样的，就

这种骨裂，它也是属于骨折当中的一种，所以说它没有完全断开。像这种情况，相比较来说，因为它的这个复位或者是这个对位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把它先固定以后，然后再搬运。为什么呢？因为它本

0: 发现这个特别的疼痛或者是有明显的骨折，首先第一步是先固定，我们再转移以及去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个固定我们是不是一般是用木板？那家里好像一般不太会有木板的东西，我们用什么东西能够固定呢？
1: 我们常说这个骨折以后啊，骨折以后的这种我们常规先看啊，就是我们说有几大原则，就首先我们说要救命，是吧？就是所有的，当然在所有的急救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
0: 救人，生命是第一的，
1: 对，就是这个生命是第一位的。就首先你要脱离这个危险的环境，就是保证周围的环境安全以后，你再开始施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骨折基本上就是有四个步骤，一个是包扎、止血、固定、搬运。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止血。因为止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血人的血液它一般就占了7%左右。你比如说我们这个50公斤的，大概也就是3500毫升血。如果出血，血流量如果你不止住的话，就是不停的流，它这样的话，这个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我们常说的失血性休克。
0: 嗯。
1: 所以这第一时间一定要把血止住。当然如果一个小量的渗血可以不那个，但是如果看到明显的有出血，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先止血，好吧，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我们才是包扎。就是包扎的话，它也有止血的作用，然后同时也可以让这个伤口不再受到二次的伤害。所以我们说第二个是包扎。第三个才是固定。我们固定的时候，我们常说就是尤其是这个骨折啊，固定尤其重要。我们前面说了，就是如果你处置不到位的话，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固定我们常说就是用这个夹板，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外固定支柱去把它固定。但是呢，我们有时候确实在家里，我不可能说我常规的把这个固定有一个准备一些这个骨折固定的支柱放在家里也不太现实，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根据就地取材。什么叫就地取材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书本，就是尤其是杂志啊，
0: 哦，硬壳
1: 一点，对，这个或者是硬壳壳，把它折起，就把它的，然后就是多折两下，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一个。就相当于我们说这个固定板一样的，然后用这个绳子或者是这个袋子啊或者丝巾把它绑起来，这样的话就也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0: 嗯，
1: 当然呢还要提一下的，就是在针对于这种下肢骨折，比如说我们硬是说哎找不到，或者是在野外找不到那个的就地取材的话，或者找不硬是找不到啥，你就给他把两条腿就一起绑起来，
0: 哦，
1: 这个，
0: 把两条腿绑在一起，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也是一个很实用的。
0: 就是在实在找不到固定材料的时候，如果下肢骨折就把两条腿绑到一起，让它不会出现剧烈的晃动不会再出现大范围的移动，这样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骨折的四个原则，第一个肯定是抢救生命，第二个是包扎止血，第三个才是我们的妥善的固定，第四步才是我们迅速转运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个是我们骨折处理的一个四大原则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很常见的急救场景，那就是晕倒之后的一个急救。这个好像更多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我有的一次也是正好遇到在一个药房的门口，就有一个阿姨出现了一个晕倒的情况，然后是药房里的这个药师及时出来对她做了一个急救。但是我们看到有人晕倒之后，影视剧作品当中第一反应都是掐人中，包括我相信现在在这个大街上如果有人晕倒了，身边人第一反应也是去掐人中，这个掐人中好像也能掐醒，这个做法对吗？到底
1: 这个掐人中只能这么说啊，就是在掐人中它的从中医来说它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呢对于这种昏迷的病人这个作用比较有限。我们常说一般来说掐人中基本上都是被掐痛醒的
0: 哦。
1: 而且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掐人中还有一个有一个弊端，就是你一看你去掐人中的时候，你基本上会把这个下颌会扣到一起，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把那这个气道啊也有所闭锁。 所以这样的话，原则上来说，就是在掐人中，不是说不能掐，但是在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

0: 注意一下，就不能给它造成这个气道的闭塞和这个其他的一个二次的伤害。
1: 所以掐人中的时候，其余四指不要去扣在这个被施救者的这个下巴上，让他的嘴给闭上了，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如果我们实在要选择掐人中的这个方式，比如说用疼痛去刺激他，我们也应该是只去掐人中部分，而不触碰到他的下巴，让他嘴保持是一个顺畅的一个情况。那到底这个遇到了晕倒的时候，应该怎样来进行急救呢？我们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细细说道。我们稍后见。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4: 同学们，上课。
5: 老师好。
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6: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7: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8: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9: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来跟大家讲到的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在节目之前，我们刚刚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晕倒之后的急救啊，这个掐人中可以用，但是不太建议。那么正确的应对这个晕倒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急救呢？这个问题还是要请教一下我们周主任。
7: 是这样的，这个晕倒我们说了，这个能出现，至少出现了这个严重的意识障碍了。

0: 以才会晕倒。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说要先，判断这个病因，比如说是，这个心梗，或者是脑梗，或者是有这个窒息等等。所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要快速的做出判断。当然，根据这个，尤其如果是家里人的话，要根据这个既往的病史，快速的做出判断。如果硬是不行，就是首先我们说要保持这个，还是原来的话，要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让头偏到一边。因为有时候他的这个晕厥，比如说像还包括这个癫痫或者是他的一些合并有抽搐等等，有呕吐的情况下，这时候一定要把头偏到一边，让这个气道保持通畅，同时要快速的去给他拨打110，让专业人士过来救治。我们在家里还有要做的就是一个，就是一定要，就比如说看到这个人快倒了，就是一定要先扶着，好吧？如果说已经倒地上的，比如说我们在野外或者是在路边看到这个已经倒地上的人，一定要把他第一个把他挪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这样的话会保持这个对保持病人的这些救治会好一些。当然，在晕倒的时候，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我们说的也会出现这种肺心的骤停。像这种情况，你就要快速的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和心跳。如果没有的话，就还是要进行这个快速的进行心肺复苏。
1: 所以心肺复苏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如果是像夏天啊，气温比较高，我们也见过，比如说有人因为中暑而出现晕倒，那这个处理情况是一样的吗？
0: 中暑，它当就是在我们说，在比较严重的中暑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个晕倒。当在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在中暑的时候，一定要特意要判断一下，就是这个中暑以后，你要看它的体温，就是第一个要把它快速的移到这个比较
1: 阴
0: 通
1: 凉的
0: 风
1: 地
0: 阴
1: 方。
0: 凉的地方。如果周围有水的话，或者是有那个的话，就要快速的，就是感觉他这个身体如果很热，要快速的给他降温。你比如说，用这个湿毛巾啊，或者是哪怕把衣服打湿，盖到他这个身上，或者是尤其是像腋窝啊、这个腹股沟啊、颈部啊这些，就是比较能够就是快速降温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先快速的处理，因为能在这个体温很高的情况下，它整个的这个，脏器的功能，包括内环境等等，都会产生严重的紊乱，这样的人很容易就出现这种生命的危险。
1: 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舒服了，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我也出现了头晕的情况。当时是感觉短暂的失去了意识，大概一两秒钟的时间我就清醒过来了。但如果我们自己发现自己非常的不舒服啊，感觉自己有点头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自救呢？
0: 是这样，就是头晕。我们说它有，当然这个原因很多啊。我们说的包括这个心脑血管，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前庭的功能，还包括我们说这个大脑供血不足啊、颈椎病啊等等，很多病都可以引起，或者是包括中毒都可以引起这个头晕。在头晕的时候，这里面有一点特意要提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出现这种，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个脑梗，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但是里面有一种特例，就是在这种脑干梗死或者是这种小脑梗死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种头晕。所以有时候将出现这种突发的头晕，而且晕得很厉害的时候，比如说，自己既往又没有这个头晕相关的病史，这时候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是要排除这个小脑的梗死。这种情况下，所以建议一般来说就第一时间到医院检查，排除这个相应的这个就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当然就是如果自己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因为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或者是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期你比如蹲久了，突然站起来也会出。

0: 出现这种头晕，像这种情况，你可以稍微休息。如果比如说你休息了这种15分钟到半个小时，如果这种情况还是没有缓解的话，
1: 嗯，
0: 也还是建议尽快就医。
1: 是，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我们就赶紧拨打120，然后这样才能够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再次感谢我们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啦，拜拜。
0: 拜拜。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7: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尽管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冥想晨钟暮鼓了，但当他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在这里矗立着两座气势雄伟的建筑——钟鼓楼。作为古都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钟鼓楼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秘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心武笔下的钟鼓楼，一起唤醒老北京的那些记忆。
2: 今天啊，我们云旅行的目的地呢是北京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啊，钟鼓楼。作为古代的计时报时的中心啊，这里已经成为了外地人来到北京的必到的打卡地之一。所以今天我专门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娄旭老师，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北京时间。欢迎罗老师。
3: 你好
2: 啊，罗老师。哎呀，这个今天要去云旅行的不止我一个人啊，
3: 哦，
2: 还有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
3: 嗯，
2: 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云中旅行团。你们好。
4: 老师好。
5: 老师好。
2: 大家好。哎呀，我一说到这个计时报时方式哈，我还是想考考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你们还知道什么样的古时候的计时方式呢？
6: 撞钟应该是。
2: 嗯，还有吗？
7: 还有艺术箱。
2: 啊，
3: 艺术箱。刚才这个两个答案呢，一个对一个错。
2: 嗯，
3: 撞钟啊不是计时的工具，
2: 哦，
3: 它是报时。
2: 啊，对。
3: 艺术箱呢是计时，
2: 嗯，
3: 但是不太准确。
2: 嗯，
7: 撞钟是报时，那么撞钟的人是怎么知道时间的呢？
3: 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计时报时啊是一个学问。
2: 嗯，
3: 而钟鼓楼又是我们这个计时报时在中国最先进最科学级别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去看一看就全清楚了。
2: 好，那咱们就带着大家一起登上鼓楼看一看。
3: 好，
2: 走吧，出发。
1: 钟鼓楼，中国传统建筑之一，属于钟楼和鼓楼的合称，在中国古代主要用于报时的建筑。北京钟鼓楼位于北京东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北端，两楼前后纵置，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是见证中国近百年来历史的重要建筑。
8: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啊，这边这个就是钟楼，
2: 哦，
8: 这边是鼓楼，然后有些地方的钟鼓楼呢它集合在一起。
2: 嗯，但是它究竟是怎么报时的？你看这么大的一座钟鼓楼，里面肯定不只是一个钟和一个鼓，
8: 对
2: 那么简单。
8: 它里头还藏了很多的秘密。
2: 嗯，
8: 哎，我们进去看一看。
2: 进去看看，
9: 这有多少级啊？
8: 这一溜60级。
2: 60级，为什么这个数字？
8: 它就是咱们中国有这个天干地支嘛，十，
2: 哦，
8: 天干，12地支。
2: 嗯，
8: 然后一配合60甲子。
2: 哦，
8: 代表着60甲子。哎，过去中国人讲究这个一个轮回，
2: 嗯，
8: 不是100年，是60年。
2: 哦，
8: 哎，
2: 这样，这里面这么大的。
8: 相当大，
2: 嗯，
8: 整个空间非常非常的
2: 这就是主角了吧？
8: 对，
2: 庚鼓，
8: 就有几个插漏子的痕迹，
2: 嗯嗯，
8: 这就是1900年庚子之乱的时候，
2: 嗯，
8: 八国联军破坏，
2: 哎呦，
8: 哎，所以它已经残破了，
2: 嗯，
8: 但是呢，过去真正报时确实就用它，
2: 哦，
8: 你说这个鼓楼干嘛用的？
2: 报时用的，
8: 报时用的，
2: 嗯，
8: 但是这个报时呢，它分鼓和钟。
2: 嗯，
8: 这是鼓楼，后面咱们有钟楼。
2: 嗯，
8: 哎，敲鼓击钟，
2: 嗯，
8: 用来报时。
2: 嗯，
8: 那么它的报时方法是干嘛？它主要是用于晚间报时。
2: 哦，
8: 也就是说我们晚上北京城啊，过去古代的时候啊，要宵禁。
2: 嗯，
8: 那么宵禁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止，以钟鼓之声作为这个起始点。
2: 晨钟暮鼓。
8: 晨钟暮鼓，这句话呀，啊，非常贴切。为什么呢？始于这个暮鼓，起于晨钟、
2: 哦，
8: 那么晚上一更天，
2: 嗯，
8: 这个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这个更怎么算呢？
2: 嗯，
8: 头更天也就一更天，
2: 嗯。

0: 晚上的七点，也就十九点到九点。
1: 嗯。
0: 二更呢？
1: 两个小时。
0: 哎，九点到十一点。初更，也就叫定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七点，晚上七点的时候，钟鼓齐鸣。
1: 嗯。
0: 为的什么？为了让整个城市知道
1: 关门了，
0: 要宵禁了。
1: 嗯。
0: 关城门，断交通，铺面要上板
1: 儿。
0: 然后呢，更夫们就要出来打更巡夜了。到第二天早晨，大概五点左右。
1: 哦，那就是五更、
0: 哎。也就是哎，响第二天的这个钟声的时候，
1: 嗯，
0: 城门打开，各商铺开始准备这个开门营业了。
1: 哦，
0: 它是这么一个时间点。
1: 嗯。
0: 那么那个时候呢，敲这个鼓，打这个钟，还是有专门的一个套路的。敲鼓、撞钟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叫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
1: 十八，十八，十八，就五十四下。
0: 打两套，
1: 108下，
0: 108下。
1: 哦，
0: 这个108啊，特别有说道。中国古人啊，用太阴历，也就是说阴历。我们今年现在说话呢，都是七天一个星期，
1: 对，
0: 七天一个礼拜。古人计算是五天一后，
1: 嗯，
0: 那么360天下来呢，72后，
1: 嗯，
0: 所以你加上前头的12、24、72。正好是一年
1: 啊，
0: 108。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数学要是不好还算不了年。
0: 对，这当时就是一个哎算术题，一道加法题。那么108是这么来的，这个鼓敲108下，那边钟也要打108下。
1: 哟，那打时间还挺长。
0: 应该是很长。
1: 哎，
0: 但是鼓的声音呢不会很大，主要以钟声传音。钟声传音，鼓这边一敲，那边钟声开始敲，
1: 跟随。
0: 对，
1: 我看这边是有大有小的，
0: 对，
1: 是吧？
0: 你看这是一大面的鼓阵，
1: 哦，
0: 中间这个鼓啊，这是个主鼓，
1: 嗯，
0: 然后呢，前面这一排加后面这一排，一共还有24面的小鼓，
1: 24面，
0: 对，你想想这数什么意思？
1: 24节气，
0: 对了，它每一面鼓代表着一个节气，
1: 嗯，
2: 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晨钟暮鼓早已成为古代人们区分时间的重要标志。作为普通打击乐器的钟和鼓，在钟表发明之前，又是靠什么计时装置来准确报时的呢？
0: 那这个就是他们当年啊发明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计时工具。
1: 这不就是一个杯吗？
0: 对，但它的机关玄妙在后面。大概的原理呢，就是通过一个金属球在这里头的一个回转的一个时间，它从底儿到底，它落下的时间是24秒，然后一个一个金属球的这么连续不断的落下，
1: 嗯，
0: 然后它来计时。
1: 这个我见过呀，这个在那个长安12时辰里面有，
0: 对，
1: 是吧？它一滴一滴的滴，然后就有人这么看着，
0: 对，它叫铜刻烙
1: 一下，
0: 哦，对，它本身呢是中国古代啊就发明出来的一种很先进的计时工具，
1: 又
0: 叫铜壶滴漏。哎，你看它是由一组这种金属壶组成的，你看这壶呈斗形，
1: 对，
0: 然后在上面注满水以后呢，那个水啊一滴一滴一滴，一层一层的落下，那么这个壶滴下的水放到这个储存器里头，
1: 嗯，
0: 储存器里头有一小浮板，浮板上插着一个箭尺，
1: 嗯，
0: 这个箭尺上是有刻的，
1: 对，
0: 每一滴水滴进去，水面就要升高一点。
1: 对，
0: 然后它就会慢慢慢慢慢慢浮起来，那你通过看到它这个刻度就知道时间了、
1: 哦、
0: 只要控制好水的这个流速低速，那时间就非常的准确。
1: 对，
0: 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报时工具就在你身后
1: 啊、哦、在这儿，
0: 这叫挠神，也就是说它在一个整点啊，或者是整刻或者整时的时候、
1: 嗯、
0: 挠神可以击挠，然后它告诉你到点了、
1: 啊、
0: 这相当于闹钟
1: 啊，
0: 所以这个工具是非常非常先进。
1: 嗯，这个就更先进了哈。
0: 对，这个是清代在这儿做的计时的工具、哦、那么这个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做这个一个很长很粗的一根香，
1: 嗯，
0: 这个香呢上面有刻度，当然它是都设计好的，然后做的非常均匀，烧的时间也计算好了，然后点上以后，那一根香可能烧一天啊，也可能烧几天，然后呢香在烧的时候你看烧到哪儿，一看刻度，
1: 对，它也有刻度，
0: 对，就知道点了，而且它还能报时、
1: 哦、嗯，怎么报？
0: 它底下有一铜盘，如果说我在哪个时间想让它报时的话，我记一个小铃铛在那儿
1: 啊，
0: 烧到这儿烧断了
1: 掉下来了，
0: 哎，这个非常先进、
1: 嗯、
0: 而且非常简单。那么通过这三种的计时工具，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北京时间、
1: 哦、
0: 然后有了这个时间，通过击鼓撞钟就能让全城的人都能知道现在几点了，
1: 统一了时间。
0: 对，
2: 鼓楼定更击鼓，钟楼撞钟报时，几百年来，两楼

0: 各司其职，极有规律。钟楼是一座全砖石结构的大型单体古代建筑，整个建筑结构强调了共鸣、扩音和传声的功能。这种设计在中国钟鼓楼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1: 鼓楼在前，钟楼在后，我们看远处这就是钟楼。
2: 嗯，
1: 这个钟楼它的形制特别有意思，尤其我们这个钟楼上的这个大钟，这是永乐大钟，这是钟王。
2: 哦，
1: 它是能敲响的钟里头最大的一个。
2: 哦，
1: 有63吨重，而且这个钟啊，经过测算，撞击传出的声音真的能达到10以上。
2: 嗯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0: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2: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9: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9: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9: 多点用心。
1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6: 验证成功。
12: 哎，开门。开了开了。
1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9: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这既是一个这个铸造方面的奇迹，也是一个声学方面的奇迹。
2: 是，
1: 而且乾隆在修这个钟楼的时候也考虑它的这个声传声的原理。所以你看它这个四面开门，
2: 对，
1: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共享这个音箱式的结构，所以整个既科学又美观。
0: 钟鼓楼早已成了北京城的一个符号，见证着这个城市的每一地变化。当一声声由远及近的歌哨声响起的时候，以往钟鼓楼脚下那些场景就是活生生的一幅老北京市景图。接下来我们将和楼老师一起去体验钟鼓楼脚下。

0: 架的生活。
1: 哎，你看啊，咱们这红墙之后，就是这个巍峨的鼓楼，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
2: 对，
1: 老北京看着它都特别的亲切，
2: 回家的感觉。
1: 回家感觉，而且这一带啊，就是曾经是北京城特别重要的一条商业街。
2: 哦，
1: 老北京说呀，叫做这个东四西单鼓楼前。鼓楼前指的什么呢？鼓楼前大街，鼓楼前大街曾经就是北京城啊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
2: 哦，这里头吃喝玩乐的，
1: 吃喝玩乐各种商铺。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做要想吃炒肝，鼓楼一拐弯。
2: 那不就在这儿吗？
1: 就在这儿，咱们到了，哎，走着。
0: 一个地方的文化从来都不会缺少美食，
3: 您的炒肝来了。
0: 北京也是如此。
3: 这是我们的
0: 炒肝，就是北京传统美食的一种。具有汤汁油亮酱红、干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的特色，有着浓浓的市井风味，深受大众的喜爱。
4: 这是条龙。
1: 好嘞，来，走，大家走。有些外地朋友来北京了，说要点这个炒肝，你点这炒肝上来他就含糊了。为什么呀？
5: 没有肝是吗？
1: 第一没看见肝，第二它不像想象中是炒出来的。
4: 没错，
5: 哎，炒肝不是炒的吗？
1: 那你想那个炒肝那就是溜干尖了，对吧？
5: 爆炒
1: 用油。你看这是怎么做的？
2: 对，
5: 这应该是煮的吧。
2: 对，
5: 煮出来的，对吗？
4: 就是这个炒肝呢，它虽说是炒，但是呢它是满语的一个音译，那你转换过来就是一种煮或者一种烩的一种烹调方法。就是用那个汤汁去煮这肠和肝，煮熟了，然后调一酱色，然后勾上芡，就是现在今天这个炒肝。
1: 就是实际上这个炒和我们传统烹饪上那个炒不是一个
4: 意思，
1: 它有点类似于咱们说的炒红果那个炒。
4: 哎，对，
1: 是吧？
4: 对，
1: 哎，所以这个就不要误会了，这里头没有用油爆炒的那个意思。
5: 对，也不是干的。
1: 哎，另外这个肝呢，它这是里头有肝。
4: 对，有肝。
1: 那它主料是什么呢？
4: 主料呢，还是以猪肠、猪肥肠为主，
1: 肥肠
4: 肝呢为辅。
1: 哦，
4: 您肯定会问了，为什么这个肠多肝少？
1: 对呀，我就想有这个。
5: 炒肝也是主角啊。
4: 对，因为呢，肝呢，它那个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味道呢是会发腥的，所以说呢，在中国烹饪这个应该烹饪记忆里面吧，它一定会避重就轻，它会把这个原料不好处理的，它会少放。要这个肝一多的话呢，它这个炒肝的味道就会变了。
5: 大概是什么样的比例？
4: 大概是3:1，
1: 就肠3，
4: 对，
1: 肝1。
0: 要想炒肝醇厚味美，从刀工上就有讲究，下刀稳准，大小均匀，这样切出来肠和肝的香味才能与芡汁的味道融为一体。
2: 这个肠子要切成顶汁块，这个肝要成为柳叶片。
1: 哎呦，
2: 柳叶片，
1: 顶汁块，柳叶片，你好听。
5: 它只是为了名字好听吗？是吧？
2: 也不是，它就是这个做起来，咱们也得要是色香味美形，是吧？这是美食。
1: 对，
2: 然后对咱们的这碗这个什么吧，就是从这个形状上来看，然后吃起来方便。如果说这个大小不均，这个等于你做的就是不是很到位。然后这碗炒肝吧，其实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就是说它那个有，其实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在当今来说，大家比较注重这个营养，注重这个健康。你看它的搭配这个组合是非常就是
5: 合理的，
2: 特别挺有营养的。你看这个猪肠呢是补气的，猪肝呢是补血的。
1: 对，
2: 这个红薯的淀粉是营养的，这个防癌食品，还有这个蒜是降低胆固醇、解毒的，
1: 解毒的，
5: 中和了
2: 啊，
5: 而且还解腻了
2: 。
5: 吃法有讲究吗？
1: 现在咱们堂食一般的是用这个勺啊为主。过去我知道这个老北京吃这个是转着碗吸。我也不知道它真的怎么吸，我就大概意思啊。
2: 为什么要这么吃哈？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一般劳动人民爱吃这个啊，他们就是要去工作嘛哈。完了呢，再有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殿堂那个条件，他为了吃的更快一点哈，然后他手呢要拖着这个碗足，完了呢，这个手呢拿着包子，过去没有包子，可能是一些馒头啊、油饼什么之类的，
1: 左手拖着。
2: 完了呢，他是顺着这儿哈，完了呢，这样的
5: 转一圈。
1: 哦，这么来。
3: 然后再吃口饼，吃口包子，再继续来。
2: 为什么要这么吃呢？因为呢，这是热乎。

0: 然后它里边呢特别的热，完了完了上边吸溜着，就它也叫吸溜着，然后呢上边凉，一点点的，一层一层的，就是说的哈，就是不用筷子不用勺，一碗见底儿不挂边儿，
1: 哎，
2: 就是这
1: 个技术，那是讲究。
3: 中国的美食文化博大精深，每个小环节都有大讲究，诸如此类的北京传统小吃还有很多，炸灌肠、豌豆黄、卤煮等等，这一切都被钟鼓楼所见证。
4: 其实我觉得钟鼓楼与其说它是一个古建筑，不如说它就像一个老者，它就高高的站在那儿，然后看着世间的纷纷扰扰，用这样永远不变的姿态。就像刘心武在《钟鼓楼》中写的那样，钟鼓楼高高的屹立着，不断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在那几条小胡同转悠。胡同作为北京的重要象征，有着数百年的历史。老胡同里有着闲适的岁月，邻里的情谊，生动的历史，老北京文化与胡同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今天我们将跟随萧乾先生的《老北京的小胡同》，看一看胡同里的大世界。
4: 胡同生活被认为是最地道的老北京的生活方式之一，就像萧乾先生的《老北京的小胡同》中所写的那样，每当思乡，我想的都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所以我认为胡同啊，它不仅是建筑，不仅是文化，不仅是礼仪，更多的它是一个立体的综合的生命体。所以今天我找到了我的好朋友，非常了解胡同的娄旭老师，他将带着我一块儿去认识胡同。娄老师，
5: 哎，小周好，小周好，
4: 哎呀，终于见面了，
5: 好久没见，
4: 好久不见，我可是一直在关注你，
5: 哎，谢谢。
4: 这个娄旭在玩，
5: 对，
4: 咱们今天去哪儿玩啊？
5: 咱们去史家胡同玩一玩，
4: 大名鼎鼎，
5: 当然了
4: 啊。但是今天咱们既然要去史家胡同，不能我一个人
5: 哦，
4: 还有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
5: 哦，
4: 咱们来看看今天的云中旅行团都有谁。你们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6: 大家好。
4: 刚才娄老师已经说了，咱们要去史家胡同玩。
5: 对，
4: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逛过北京的胡同？对这里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6: 我也去过北京胡同
4: 啊。
6: 我带家人和朋友在南锣鼓巷逛过。通过深入的了解和体会过之后，觉得北京的胡同代表着北京厚重的文化底蕴，它代表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
4: 其实我第一次来逛北京的胡同啊，应该就和小悠然差不多大。
5: 哦，
4: 悠然你来过吗？
7: 我也逛过北京的不少胡同，像史家胡同，东家胡同，还有大方家胡同、小方家胡同。
5: 对，
7: 难道这一整条胡同都姓这个姓氏吗？
5: 这个呀，在这儿直接揭秘就没意思。咱们呀一边走一边说，
4: 好不好？
5: 好不好？
3: 好，
4: 那咱们一块儿出发。
5: 好，
4: 走。
5: 说到这名字，比如说我们在这儿问这些街里四方的人，啊，怎么来这个名字呢？他们一定会说，跟一个大名人，历史大名人有关系。
4: 史可法。
5: 史可法，明代的史可法确实非常有名，而且史可法也确实住在这个胡同里过，而且这个胡同里还曾经有过他的祠堂。但是，他不经考证，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些考证里头，你会发现。

0: 在这个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些资料里头，这个名字就出现了。
1: 那就是说先有史家胡同，后有史可法住进。
0: 对，所以说史可法住在史家胡同，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巧合。
2: 在汪曾祺的胡同文化里写道，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那么胡同取名有什么样的规律？五花八门的名字里又藏有怎样的故事？
0: 我们说这胡同名是怎么得来的呢？相当随意。
1: 相当随意、
0: 有些呢是因为当年这边有库房，比如为皇家储存一些什么的皮货的皮库胡同，所以这样的胡同非常多。但是呢有些胡同名字呢就是有点粗俗，所以呢到了这个民国初期啊，人们向往新生活新文化，所以呢就采取了一种叫做雅化地名的这么一个活动。它的采取的一个原则就是用原来的音，然后找到同音或者近似音的一些词来代替。比如说你看啊，咱们有一个轿子胡同，它原来叫轿子胡同，就改了一
1: 个
0: 字，抬的那个轿子变成了教育子女的这个名字，
1: 雅致了不少，
0: 雅致了不少。旁边原来有，就是离这不远有一条胡同啊，叫李氏胡同。你猜猜它原来叫什么？
1: 李子，对吗？
0: 我靠，原来叫驴氏。
1: 呵，
0: 天良街就是卖驴的，
1: 这哪能想得到驴氏啊？
0: 驴氏，驴氏街，驴氏，比如朱氏口。名字音是一样，现在是珠宝的珠，过去是卖小猪的猪，
1: 是，太有意思了。
0: 这些名字的这种改良以后，又文雅又好听，然后让街坊四邻叫起来呢，又不觉得生疏，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
2: 老北京有东富西贵的说法，而史家胡同着实是富贵双全，百余年里名人荟萃，埋藏的不知多少近代历史文化故事。
1: 这个胡同文化里有一个词儿叫东富西贵，
0: 对，
1: 是这样吗？
0: 很著名的一个说法。
1: 为什么呢？
0: 这是从清朝的时候开始的。那么清朝入关以后，在整个的这个内城，它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富贵的氛围。这个清末民国这百十年间，住了许多的历史的政商军界的大员，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文化名人，还有一些艺术家，诗人，在这条胡同里，诞生了中国戏剧界的那面旗帜——北京人艺。
1: 人艺的原址在这儿是吗？
0: 人艺就是在这条胡同的20号院内诞生的。有那么一句话嘛，叫一个小胡同半部近代史。在这个史家胡同里啊，有一个史家胡同博物馆，这是咱们北京的第一家胡同博物馆。非常有意思，
1: 就是这个，
0: 你看看。
1: 好，哇哦，
0: 我们看看这个图吧。这个就是咱们史家胡同博物馆啊原来所在地的一个复原图，我们现在这个待的地方就在这儿。
1: 这一
0: 家，然后它实际上的博物馆呢是这个院落的后花园。那么这个宅院呢，它原来的主人啊是这个民国时候非常著名的一个才女，叫做林淑华。这个林淑华呢自己不光是才女，而且和这个文艺界书画界关系非常好，在这儿接待过很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咱们说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然后胡适、齐白石、林徽因都曾经在这个地方啊大家一起宴饮聊天，
1: 文人雅集。
0: 对，甚至当时给这种活动呢起了个名字，叫大小姐家的书房。
1: 好雅致啊，
0: 是一个非常雅致的地方。
1: 对，但是我觉得它这幅图啊把它的这个四周都弱化掉了，所以我看不太出来它是在史家胡同的什么方位。
0: 正好他们这个博物馆啊把整个史家胡同啊做了一个沙盘，我们去看一看。
1: 好，
0: 那么说起来这个整个这史家胡同，你看这一片啊，灰瓦，这是真的老北京的颜色和味道。那么我们现在置身在一个上帝的视角，在俯瞰这个胡同的时候，你能不能想象出来当年住在胡同里头那种生活的感觉？
1: 热热闹闹的，
0: 而且在这儿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说各家各户说笑啊，天空中鸽子飞过的时候的歌哨声，还有这个胡同中的吆喝叫卖声，这种声音才构成了整个的胡同四合院的这种交响曲。
1: 对，
0: 说到这儿呢，在这个博物馆里头啊还专门收藏了这种胡同的叫卖声，
1: 那个时候的声音，
0: 那个时候的声音非常珍贵，
1: 我想听听，
0: 我们去听听。
1: 好，
0: 好，来
1: 走。
2: 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阙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儿接一阵儿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

0: 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橘盆橘碗。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照，时刻警醒不上当。
1: 光点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0: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9: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1: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2: 支付收款3万元。
9: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3: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9: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5: 在这儿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说各家各户说笑啊，天空中鸽子飞过的时候的歌哨声，还有这个胡同中的吆喝叫卖声，这种声音才构成了整个的胡同四合院的这种交响曲。
16: 对，
15: 哎，说到这儿呢，在这个博物馆里头啊，还专门收藏了这种胡同的叫卖声，
16: 那个时候的声音，
15: 那个时候的声音非常珍贵，
16: 我想听听，
15: 我们去听听。
16: 好，
15: 来
16: 走。
17: 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阙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橘盆橘碗的。
18: 哎，大小，哎，小金鱼儿嘞，
16: 金鱼儿，
15: 卖金鱼儿的。我们过去的这种商人大多数是游商，那么游商呢就是挑着担子呀，推着车子呀，走街串巷，在这胡同里走，那么他就要吆喝
16: 广告呗。
15: 对，而且他这个叫卖呢流传下来以后，时间长了他们形成套路，所以有些声音你只要一听，哪怕连词儿都没有听清楚，我就知道什么人来了，卖什么东西的来了，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叫卖的文化。它有非常多的讲究，你比如说它的目的性很强，有功利性，它要把它夸张。哎，夸张，我们来听一个。
18: 豆大的西瓜来，船大的块来，
16: 豆大的西瓜，
15: 船大的块，
16: 船
15: 大的块。这个夸张其实就有点你看，
16: 有点过于夸张了。
15: 整个的这个叫卖文化呢，能够形成了一种北京上空的声音，胡同中间的声音。当然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整个环境，社会环境都变化了，这种声音慢慢的渐行渐远。但是我跟你讲，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叫卖组曲就上了春晚，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响。
18: 地

0: 口头吆喝之外，用来辅助叫卖的物件称为响器。响器的运用是老北京叫卖的一大特色，它可以使声音传播得更远，或用来替代吆喝出来不吉祥的行当。听了娄旭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对胡同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随后我们将跟随张志勇老师到老北京的四合院里去看一看。四合院又称四合房，是一种中国传统高档合院式建筑。自明代正式建都北京，大规模规划建设都城时期，四合院就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房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
1: 啊，这是个模型。
2: 哎，对，这个模型，你看这个模型，这个四合院，你猜猜这是属于几进院？
1: 哎呦，这您可考到我了，我觉得这应该是第一进吧。
2: 对。
1: 然后正房第二进，后面还有两个三四，对吗？
2: 对，就是简单的说，一进院是一个口字形。
1: 哦，这个，
2: 二进院是一个日字形，
1: 日字形
2: 到三进院是一个木字形，这个等于后边还有一进院，所以这是四进院。
1: 哦，
2: 你说的非常对，所以这个规制比较高的一个四合院的规制。
1: 没错，张老师，其实我的第一反应啊，我就觉得这个院子就是整整齐齐，它其实是有中轴线的，特别的对称，但是唯独一点不对称，就是这个门。
2: 嗯，
1: 大门为什么不开到正中间呢？
2: 你问这问题很好。
1: 嗯，
2: 就是因为四合院它源于我们国家的西周，最早呢它那个就开到了中间。
1: 嗯，
2: 那么随着四合院建制的比较成熟，就规制比较高的这个门才能开在中轴线上，它是有规定的。
1: 哦，比如像官府。
2: 哎，你像官府，像故宫。哦，它那中轴线。那么一般的啊，这四合院的门都开在，如果是在胡同北侧，也就是坐北朝南的四合院，这个门都开在东南方向。北方来说，其实从科学的角度，它是更利于人的生活空间。
1: 哦，
2: 因为北方夏季刮东南风多。
1: 嗯，
2: 冬季刮西北风多。
1: 但是我们可能传统意义上觉得四合院就没有这么的完整哈，后面还有三进院、四进院，好像一般我们见到的常见的就是这么一个四合院。
2: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1: 好好，我们看看。
2: 好，
0: 看过了四合院模型，张老师首先带我们来到四合院中最为美观的垂花门前。
2: 老师，这就是我们说的垂花门。
1: 啊，为什么叫垂花门？也没有花啊。
2: 为什么叫垂花门？你看前边那柱子叫檐柱不落地，是垂悬着的。
1: 哦，这个
2: 垂悬着的柱子又有花，故称垂花。
0: 这是第一进院与第二进院之间的一道门，因为结构的原因，垂花门的两个前檐柱可以不用落地而悬在半空，两个倒垂下来的柱头雕饰出莲瓣、串珠或石榴头等形状，酷似一对含苞待放的花蕾。这对短柱称为垂莲柱，垂花门也由此得名。
2: 我们进入垂花门。好，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1: 哦，二门。
2: 二门就是二门了。哦，所以你看，没有结婚的小女子都不能出这个二门了。
1: 嗯，
2: 所以当小女子送自己的姐姐走的时候，走到这儿就不能再迈过了，只能说姐姐再见了。
1: 还得掉上两滴眼泪，是吧？哭着说的。
2: 那么我们面对的垂花门，面对的这个，你看几扇？一二三四平门。四扇平门。哦，
1: 像屏风一样。
2: 哎，对，四平门了，日常是不开的，只有两种情况才可以开。比如说一种是红白喜事。
1: 嗯，
2: 一种是高贵的客人来。你看曹雪芹写到《红楼梦》的时候，写林黛玉进京城，弃舟登岸，进京城行半日，先过宁国府，再到荣国府。那么林黛玉从垂花门前下了轿，你看，曹雪芹接着写叫抄手游廊。
1: 哦，不能走平门。
2: 不能走平门。
1: 哎，
2: 曹雪芹再告诉你，只能是走
1: 抄手
2: 游
1: 廊。我们也得走抄手游廊。
2: 走
1: 走。哎呀，走到这儿就是凉快哈，夏天就觉得遮了太阳。
2: 对，
1: 冬天能遮雪遮雨。
2: 哎，你聪明，古人也同样的聪明。嗯，你看为什么叫抄手游廊？如果你站到四平门上，就像你一个手环抱在一起。
1: 啊，
2: 所以你看叫抄手游廊。啊，所以夏天无论是夏天下雨还是冬天下雪，你走在抄手游廊都不会挨浇。
1: 嗯，还能听听雨什么的。
2: 还能听听雨声。
1: 还能歇歇脚。
2: 哎，对，你看你说的这个这个就叫坐凳。 所以底下叫坐凳梅子。
1: 啊，上面叫、
2: 啊、这叫倒挂梅子，
1: 倒挂梅子，
2: 底下叫坐凳梅子。
1: 哦，
2: 步步紧，
1: 步步紧、啊，嗯，哎呦，这院子真敞亮。
2: 这就是北房，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寿终正寝”，
1: 嗯，
2: 就是长辈最长辈的人他才住的北房。
1: 嗯，一进院子就一下都明白了。
2: 哎、
1: 嗯，但是我同时又见到了一个熟人，就是我怎么觉得我走哪个四合院都能见到石榴树呢？
2: 对，所以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
1: 哦、
2: 所以在四合院种树啊，给自己的院子带来一些生机。
1: 嗯，其实石榴也是为了讨它一个寓意，好，
2: 寓意
1: 是吧？
2: 多
1: 子嘛，多
2: 子，多子多福。
1: 是、
2: 哎、
0: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如今的四合院生活正是邻里亲情的最好体现。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当相爱的人住进一个房间》。《当相爱的人住进一个房间》是一部散文随笔集，全书以不同的房间为线索，走进玄关，依次经过客厅、餐厅、卧室、浴室、书房、储藏间、阳台，最后来到车内与户外，展现了一对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伴侣、密友之间的相处过程。作者无比真诚且细腻地探讨了几乎每一对情侣、每一段亲密关系都会遭遇的生活阵痛、情感磕绊以及相处中的奇迹时刻。当我们向另一个人发出邀请，并向对方分享自己的生活空间时，通常意味着我们选择开启另一种生活，有时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意义重大的，有时是顺其自然、完全不自知的。无论是哪一种，共同生活的房间见证了我们每一场争吵、冷战、辗转难眠、欢声笑语，也保守了我们的每个秘密，更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反映和咨询问题。在为民热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来告诉我们。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来听到为民热线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
0: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4: 有机蔬菜凭借无农药无化学化肥的种植生产模式，这些年在消费市场里面热度居高不下。虽说有机蔬菜的售价远比普通蔬菜高出一大截儿，但是依旧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大家都愿意多花钱买一份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可是最近多位长沙市民向为民热线节目组打来投诉电话，反映说长沙本地不少农场和蔬菜门店明目张胆打着有机蔬菜的旗号，售卖的却是压根儿没有经过正规有机认证的普通蔬菜。事情果真如此吗？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接下来我们听到第一篇有心机的蔬菜。记者佳熙报道。长沙市民贺先生是一对双胞胎的奶爸，两个孩子年纪还不到两岁。平日里贺先生总会变着花样给孩子做营养餐，在食材选购这件事上他一直格外上心，有机蔬菜更是他给孩子做饭的首选。但就在今年四月初，贺先生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他在开福区红山路上一家蔬菜门店花高

0: 价买到了三无有机蔬菜。
1: 我买了一袋叶子菜，一斤就要10块钱，结果回到家一看呢，包装袋上面写了有机农场，但是没有有机码，也没有有机认证那个 logo， 和我在超市里面看到的有机蔬菜不一样。
0: 贺先生坦言，这款蔬菜价格比普通蔬菜贵了4-5倍，自己心甘情愿多花钱，图的就是食材靠谱，孩子吃得放心。没成想花了高价，却买到了名不副实的所谓有机菜，满心期待最终落了空。根据我国国家标准，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一般来说，有机蔬菜是指遵照国际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激素等生长调节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生产出来的蔬菜。只有经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后，才能使用有机食品标志。按照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所有有机产品的外包装上必须同时标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专属有机码以及认证机构名称，三样标识缺一不可。核心就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每一份有机蔬菜源头可查，全程可溯源。为了核实市民投诉的真实情况，记者第一时间前往涉事的土菜坊蔬菜门店展开暗访调查。
2: 我是记者佳熙。4月9号上午，我来到开福区红山路上的土菜坊蔬菜门店，门店招牌醒目位置标注着生态有机安心食物。走进店内，门口的货架上摆放着散装辣椒、胡萝卜等生鲜蔬菜，冰柜里面整齐存放着多款透明包装的绿叶蔬菜。当我提出想要选购有机蔬菜时，店员随即热情上前主动推荐。
3: 你们的菜都是哪来的？哪种的？
4: 我们都是有机，
5: 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绿色认证的，有机认证的都有。
3: 哪些是有机认证的？
5: 试一下吧。都是。
2: 在店员的推荐下，我花了12.8元购买了一袋包装好的冬苋菜。店员介绍，店内售卖的这款冬苋菜纯天然种植，没有各类添加剂。但我仔细查看包装后发现，袋身仅标注了绿油普有机农场字样与客服电话，并没有张贴有机认证标识、有机码，也没有注明有机认证机构等相关资质信息。
3: 你们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沃尔玛的包装不一样？他们那有机菜都是有一个有机认证的标码的，但是你们这个没有那个。
6: 我们就是农场直供的，不同的农场不同的包装吧。
0: 面对记者的质疑，门店店员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核心问题，只是一味以农场直供、包装各不相同敷衍搪塞。那么长沙其他主打有机售卖的农场是否也存在同款乱象呢？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发现，除了绿优普有机农场之外，长沙还有谭员外生态农场、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等多家机构，均通过线上商城大肆售卖有机蔬菜。随后记者分别通过线上下单、到店自提的方式，在谭员外和我的菜园子两大农场实地采购标称的有机蔬菜进行核查。
2: 我是记者佳熙。我来到位于长沙县安沙镇的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时，看见入口处有一块农场大型引路牌，上面标注了有机种植的字样。我花了88元购买了一份有机蔬菜后，包装盒上却只写着原生态蔬菜，且同样没有配备有机认证三件套，这与该商品在线上商城所备注的销售信息并不一致。我向农场负责人提出质疑，可对方却表示两者没有区别。
7: 你不用去追求那个字面的东西，知道吧？真正的是我们整个农场的都是不打农药的，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非写这种是为了方便什么呢？有些客人他喜欢搜有机蔬菜，有些客人喜欢搜原生态蔬菜，所以你不用追求那一点点字面意思。
2: 在我的反复追问下，这位农场负责人终于坦言，自家农场的蔬菜压根没有申请正规有机认证，只是土壤和农药残留经过专业检测，指标达到有机蔬菜相关标准。而之所以不办理有机认证，核心原因只有一个，节省经营成本。
3: 有机蔬菜的话都是要做那个什么有机认证的吧？
7: 不做认证，一般的 租赁的是进商场的，就是一般的这种农场一般都不做这种。
4: 那你们这种为什么不做呢？
7: 嗯，不会去做的，因为一个品种要一年要8000块钱，我们一年要种160个品种，我赚点钱全部给那个机构了。
2: 和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遮遮掩掩不同，潭园外生态农场更加直白，蔬菜包装标签上直接印着有机基地蔬菜、中国有机认证等醒目字样，可看似合规的包装依旧缺少有机蔬菜必备的有机认证码等核心标识。
8: 你们这个到底是不是有机蔬菜呢？
9: 是有机，就是说我们只是没去买那个品那个标，就没有浪费这个钱，我们做了有机基地的认证的，但是我们为了规避这种不规范的这种风险呢，我们都特意就没有写什么有机蔬菜，我们写的有机基地蔬菜，就是我这个基地是做了认证的，只是没有去买那个一品一标。
0: 这位工作人员口中提到的一品一标，就是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蔬菜，每个专属品种对应的唯一身份标识，只有拿到一品一标才意味着产品通过了严苛审核，是名副其实的有机菜。可在涉事农场工作人员眼里，这个证明有机身份的核心凭证反倒成了可有可无、花钱多余的负担。除此之外，记者核查标签信息还发现，潭园外生态农场售卖的所谓有机蔬菜，大多货源都来自绿优普有机农场。对此，工作人员表示，绿优普有机农场是潭园外的专属生产基地，且该基地已经成功通过有机认证。为了核实这一说法的真伪，记者随即以消费者的身份拨通了绿优普有机农场的官方服务热线。
10: 欢迎致电绿优普，我们专供有机蔬菜。
2: 电话接通后，得知我是前来咨询有机蔬菜。工作人员称，绿优普有机农场种植有机蔬菜已经长达10余年，并不断强调农场的专业性。
11: 我们是自己种的这有机蔬菜嘛，就是全都按照有机国标种的，然后我们基地是有机认证的，不是像外面都号称有机，我们是真正的是拿了有机证书的。
8: 你们这个基地是经过认证的，对吧？
12: 对对对，我们是有连续15年有机认证的，这个东西不是掺和假的。
2: 这名工作人员声称，绿优普有机农场每年都会种植近百个品种的有机蔬菜，品质绝对有保障。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工作人员还通过微信给我发送了一张由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有机基地认证证书。可我深入核查后发现，真相并非如此。绿优普有机农场实际通过有机认证的蔬菜品类仅仅只有5种，分别是快白菜、红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随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发证机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对方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属实。
13: 它的认证产品呢，主要是包括白菜、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这个是在我们的证书范围内的。如果它在证书范围外去使用这个产品去做的话，就不太合适，您购买的可能就是不太正式的有机。
8: 除了这5种之外，其他的是没有在你们这里认证的。
13: 对，其他产品是不在我们机构认证，那我是不知道它是否在其他机构认证了。
2: 对外大肆宣传种植近100种有机蔬菜，实际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只有区区5个品种。面对我的质疑，绿优普有机农场的说辞和此前潭园外我的菜园子农场如出一辙，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节省认证成本。
4: 那你们这个有机认证啊，你们是对所有的品种都会认证吗？
14: 不，我们对整个基地，然后抽品种认证，因为你每个品种认证的话那就贵了，因为它品种认证里面包括一个检测费1000块钱。比如说我们80几个品，你8万多块钱，然后我们跟那个人商量一下，我说我们不上商超的话，他说你们可以这样，我们对你的水土然后抽5个品。
0: 明明只有5个蔬菜品种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却拿着一张有机基地认证证书对外谎称全场蔬菜都是有机品类，大肆高价售卖。那么作为发证方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是否知晓企业的这种违规操作呢？
13: 它是产品确实是有机产品，确实是经过我们认证了，只是它没有在我们这边申请有机二维码。我们对于我们企业的要求是，如果你的产品宣称是有机产品，比如说它这个产品包装上面明确说了是有机冬苋菜的话，它是一定要向我们申购有机码的。如果它没有去宣称这个产品是有机的，可以不找我们去申购这个有机码。
0: 对此，记者专门咨询了多位农业专业人士，得到的答案一针见血。有机基地认证证书仅仅只能证明对应的种植农田达标， 符合

0: 有机种植的基础准入条件，绝不代表这块地里种出来的所有蔬菜都是有机产品。4月17号，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专门咨询了负责有机农产品认证申请受理和初审工作的湖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态度十分明确，市场上压根儿没有有机农场这一认证概念，只有通过单品认证的产品才能叫有机产品。
1: 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机农场这个概念啊？
2: 不存在什么有机农场不有机农场，这个都是经过认证的，认证以后产品是有机产品嘛。
0: 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也向记者确认，有机蔬菜的认证流程漫长且审核严苛，土壤、水源、种子、肥料、种植管护全链条都要达标审核，所有环节认证合格，单品才能获批有机资质。
1: 没有有机农场这个概念的？
3: 没有，只有有机农产品这个概念。
1: 有机农场它只是一个宣传的噱头，
3: 对，
1: 所以即便是同一块地这个产品认证了，但是其他产品没有认证的话也不能被称为有机农产品。
3: 不能，所有的有机农产品不管是蔬菜也好还是其他农产品也好，必须是一品一证。
0: 除此之外，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34条明文规定，未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产品及销售包装上标注有机相关字样及图案，严禁误导消费者。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完成单品有机认证，或者是仅部分品种通过认证，就打着有机农场、有机基地的旗号售卖蔬菜，不仅是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游戏，更是妥妥的违规行为。有机蔬菜种植管护成本高，售价远远高于普通的蔬菜，消费者愿意为高价买单，图的其实就是安全放心。可是在记者的调查当中，长沙多家涉事农场刻意混淆认证概念，靠有机农场、有机基地蔬菜的噱头夸大宣传，变相虚假营销，辜负了消费者的信任。更加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农场嘴上宣称蔬菜全程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纯生态有机种植，实际上的情况真的如他们所说的一样吗？为民热线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第二篇，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极难筹办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为民热线的电话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直接向节目组进行反映。接下来的时间，为民热线稍后继续。
4: 洗鞋子就搞高高的，在那下面割干净，割得我洗鞋子有点烦。
5: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八点钟到十一点，现在还搞到11:40。
6: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7: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0: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9: 衬衫，你说说。
11: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 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

0: 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
9: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7: 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8: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1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来，请。
1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6: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8: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9: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有投诉反映问题的诉求的话，现在您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来告诉我们。为民热线为您服务，那么我们不仅仅有这两种方式反映问题，您还有更多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也可以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了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了为民热线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的第一篇。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记者调查曝光了长沙绿优圃、谭园外、我的菜园子等多家本土有机生态农场的乱象。这些农场对外高调售卖标榜高品质的有机蔬菜，噱头拉满，售价偏高。但是记者前期调查核实发现，他们售卖的绝大部分的蔬菜压根儿没有正规的有机认证资质，纯粹就是靠着夸大宣传、虚假营销忽悠消费者，妥妥的名不副实。随着记者暗访调查的不断深入，更加触目惊心的内幕被一一揭开。这些有机农场不仅认证资质造假、宣传话术注水，就连核心的蔬菜种植、田间生产全流程也根本不像对外宣称的那样规范合规、生态天然。表面打着有机生态的旗号赚高价利润，但是背地里却在种植环节暗藏猫腻，层层失守，到底是什么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关注今天长沙有机蔬菜乱象的第二篇，有机农场里的 黑户肥料。
12: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0: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1: 我不想说了，
22: 佳佳，
21: 你根本不懂我。
2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9: 欢迎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的是为民热线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第二篇，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
24: 我是记者佳熙，4月14号上午，我以蔬菜采购商的名义前往长沙县果园镇的绿油铺有机农场开展实地暗访调查。抵达农场现场后，农场负责人谢先生全程带着我实地参观，轮番推荐农场的种植规模和所谓的有机种植标准。
25: 我们这里呢都是有隔离带的，这边到那边全都是我们那些地方的，不会有别人交叉污染。你比如说我这边是有机的，那边是常规的，那就搞不得，
26: 还是不能挨太近，
25: 不能挨太近，再少要隔离15米，隔得越远越好。
19: 谢先生告诉记者，绿油铺农场用于有机蔬菜专属种植的农田面积超过30亩。为了达标有机种植硬性标准，农场特意将自家种植区域与周边其他普通农田、非有机种植地块完全物理隔离，全程保障种植环境纯粹、独立、符合有机标准的要求。
27: 整个种植过程中间都没有去打过任何的这种农药，什么都没打过吗？
25: 我们打生物制剂，就是植物萃取剂，然后更多的就是用什么呢？你像我们每个盆都有那个防虫网的，就是物理的方法会比较多。
27: 那你们打这个植物萃取，这个应该是符合要求的是吧？这个没问题吧？
25: 这个是有机评估的。
19: 参观中，农场负责人谢先生三番五次着重强调，自家农场坚守有机种植底线，全程不打除草剂，不喷施农药，不施用任何化肥，全程生态种植，绿色管护。但光鲜亮丽的口头宣传背后，真实的种植现场真能做到表里如一、全程合规吗？在农场旁的包装车间内，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分拣和包装蔬菜，以便运输。但在分拣过程中，所有蔬菜随意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也没有佩戴手套、口罩。此外，记者在农场田间走访时还留意到， 田埂边上随处散落着不少已经开封使用却无人及时清理废弃的农资包

0: 装袋，大多标注着有机肥料、蔬菜种子等字样。而在农场核心区域的一处蔬菜大棚内，一个沾满泥土、被揉成团随意丢弃的蓝色编织袋格外显眼，也瞬间勾起了记者的警觉。随后，记者以拍摄有机蔬菜品相用作采购参考为由，悄悄靠近大棚，快速将这只褶皱的编织袋摊平取证。袋子上的产品信息暴露了农场涉嫌违规的行为。
1: 我现在是在绿油圃有机农场的种植大棚里，我面前是已经使用完了的由湖南省辰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一款钙镁磷土壤调理剂。它在编织袋上仅仅标注了执行标准，没有有机认证相关的标志，也没有看到登记许可等等其他的任何信息。
0: 完成现场拍照固定证据后，记者第一时间离开暗访现场，随后匿名致电湖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这也是全省负责农作物科学施肥、农资肥料合规监管的专业权威部门，专门核实这款土壤调理剂的合规合法性。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这款钙镁磷土壤调理剂归类为农业生产专用肥料，按照国家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对于既无国家统一标准也无行业通用标准的肥料产品，即便属于免于登记范畴，也必须依法办理肥料登记证。
2: 明确是土壤调理剂的话，它是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登记证。
3: 像这个的话，它是不是要标明是有肥料登记证的？
2: 对，必须是国家的。
0: 按照肥料登记管理办法规定，这类土壤调理剂不仅要足额办理国家统一肥料登记证，登记证相关信息还必须在产品外包装醒目位置清晰公示，接受监管和查验。但记者现场发现的这款肥料编织袋，自始至终只标注了企业内部生产标准，核心必备的肥料登记证信息全无。这款违规流入有机农场的土壤调理剂到底有没有合法合规的登记资质？为了核实核心真相，记者再度以肥料采购商的名义致电湖南省辰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直接电话求证。
3: 你们那个土壤调理剂有那个肥料许可证吗？
4: 就企业标准。
3: 没有肥料登记证吗？
4: 有农肥登记证啊，没有那个登记证。
3: 什么意思啊？
4: 怎么说呢，就是只有那个农肥登记证。
3: 你们这个有在农业部门有报备了没有？
4: 都没问题啊，抽检都没问题的。
0: 面对记者反复追问，涉事肥料企业负责人始终含糊其辞，避重就轻，无法明确出示有效资质。在记者一再要求下，该肥料厂家代理公司通过微信发来产品检验报告和企业内部标准，可唯独缺失农业生产最核心、最关键的官方肥料登记证。为彻底核实资质真伪，杜绝猫腻，记者随即登录农业农村部官网官方肥料登记查询平台，检索湖南省辰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登记信息，最终查询结果一目了然，查无此企，无任何有效登记备案记录。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挖，更多违规黑历史被爆出。这家正红肥业公司生产的钙镁磷肥、钙镁磷土壤调理剂等产品，早在2023年11月、2025年7月以及今年3月，就先后被东安县、零陵区、浏阳市等地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多次依法查处、通报曝光。以2025年7月10号零陵区农业农村局发布的官方公告为例，经查实，该公司生产的钙镁磷土壤调理剂未依法办理肥料登记证，依法严禁生产、严禁销售、严禁投入农业使用，更不得进行任何广告宣传推广。这也就意味着，记者在绿优圃有机农场大棚内发现并使用的这款肥料，就是妥妥的无资质、无备案、无合规手续的黑户肥料。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对此直言，农资资质是农业生产的底线门槛。
5: 没有登记证它应该是不能用于这个生产的，不仅仅是有机蔬菜。设这个肥料登记证的目的就是让你的这个肥料的生产是合法的，你没有这个登记证就相当于这个肥料它是没有身份证一样的了。
0: 连接

一本身份证都没有的黑户问题肥料，究竟能不能用于标准严苛的有机蔬菜种植呢？4月16号，记者再度以蔬菜种植企业负责人名义，专门联系为绿优普农场出具有机认证的江苏天归认证有限公司。

0: 该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小荣明确给出答复，严禁使用，绝不合规。
1: 它相当于违规生产啊，它这种，它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符合要求规范的，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它就不行。因为您作为这个生产企业来说，你也得要去识别这个你的供应商是否合格嘛。他连基本的资质都没有，那怎么可能符合要求呢？对吧？
0: 明明被认证机构明确告知严禁使用不合规范的黑户问题肥料，为何会堂而皇之出现在绿优普有机农场的种植大棚？其中具体缘由、背后利益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何种借口，农场的这一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有机种植规范和农业生产相关规定。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直言，有机种植门槛远高于普通农作物种植，农资管控更是重中之重。
2: 作为一个有机蔬菜的生产企业，你去买这个农资产品，所有的产品它都有合法的身份，肥料就是肥料登记证。在这个基础之上，因为有机蔬菜它比其他的普通蔬菜生产力要求更高，它必须是没有经过人工合成和化学合成的，这个肥料它连基本的身份证都没有嘛。
3: 记者调查发现，黑户肥料无登记、无备案、无检测背书，产品安全性、成分合规性完全无法保障。一旦有机蔬菜种植过程中违规使用这类肥料，蔬菜品质根本达不到有机标准，所谓的真有机也彻底的沦为空谈，后续想要顺利通过正规有机认证更是绝无可能。值得追问的是，负责认证审核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对合作农场违规使用黑户肥料的情况究竟是否知情呢？记者调查还发现，长沙有机蔬菜行业乱象不止违规用肥这一桩，有机认证环节还暗藏认证标志造假、认证机构暗示放水、审核走过场等更多的行业潜规则、灰色操作。为民热线节目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第三篇：认证造假一路绿灯，有机蔬菜乱象如何监管。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不知道如何解决，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联系到我们。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零号键。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零号键联系我们。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进行反映和咨询。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关注为民热线记者调查，稍后见。
4: 细伢子脚高高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的我心里都有点烦。
5: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点40。
6: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7: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起”。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9: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9: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 望向6米外的远

0: 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继续为您开通。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如今贴着有机标签的蔬菜早已成为了不少家庭买菜做饭的首选，哪怕售价远远高于普通的蔬菜，消费者也愿意为这一份安心和健康来买单。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记者的调查曝光，长沙多家有机农场、生态农场打着有机旗号高价卖菜，实际上绝大多数蔬菜根本没有正规的有机认证资质，全靠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不仅资质造假，宣传注水，记者暗访发现多家有机农场的田间大棚里查到了没有任何登记备案属于三无产品的黑户违规肥料。而随着调查进一步的深入，记者也发现有机蔬菜核心防伪凭证公然造假，认证机构审核走过场，私下暗示放水开绿灯，整套有机认证体系乱象频频。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接下来请听第三篇：认证造假一路绿灯，有机蔬菜乱象如何监管。
8: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在行动。
7: 熟悉有机蔬菜的消费者都清楚，每一份正规有机产品专属的有机码是国家认可唯一可查不可伪造的法定身份凭证，也是消费者辨别真假有机最靠谱最核心的依据。按理说这串防伪编码全程严格管控，专人专审，根本不可能随意篡改私自制作。但记者4月23号专门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有机认证、有机码定制等相关关键词后发现，网络上暗藏不少私下接单的商家，专门违规提供有机认证全套造假服务，一条龙包办虚假有机资质。为摸清完整造假链条，记者随机添加其中一家专门做有机码定制的商家微信，以农场经营者的名义上门咨询对接。面对记者的来意，商家丝毫没有遮掩避讳，直言各类带防伪涂层的专属有机码都能按需定制，随意制作，操作简单，全套包做好。
9: 这个码我们是可以给你们去做的，然后你们这个是标签，标签打印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们需要有一个带涂层的那种标签打印机，把这个码打入进去，打印出来就可以了。这个码这些都给你弄好的，防伪的有机认证的信息这些都给你这边做好的。
7: 为了向记者证明自家造假手艺靠谱逼真，毫无破绽，商家当即发来一枚有机二维码模板，让记者现场扫码验货。记者现场扫码查询后发现，这枚造假二维码跳转页面展示版式、查询样式和正规渠道的真实有机码几乎一模一样，普通消费者根本分辨不出真假。唯独离谱的是，模板公示的认证机构名称根本不是专业合规的有机认证机构，而是天津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对应的货证生产企业信息也只是一条简单道路地址，完全驴唇不对马嘴。面对记者的疑问，商家直言所有模板信息都能随心所欲按需修改，客户想要什么信息就改什么信息。
10: 你发了这个模板，我后续可以根据我的需要来调整。
9: 对，就是按照你们自己。

0: 己的实际情况嘛，是哪个公司嘛，然后你们的商品名字啊，还有一些那个名称啊，是什么东西嘛，就按照你们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去填写的。
1: 除了宣称能够制售假的有机码外，一些代办有机认证的中介商家还承诺可提供包过服务。例如，在淘宝上一家店铺售卖标价为39元的有机食品认证服务，系统显示该商品已有34人下单购买。沟通中，对方向记者表示，只要签约，他们不仅会推荐就近的检测机构上门认证，而且还会提前打好招呼。确保认证检测顺利过关。
2: 我们会教你怎么去油气，怎么能达到检测合格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油气水土检测，然后包括产品的，到时候你们检测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和检测机构打好招呼，你们到时候检测样品上标一下你们企业名称就好了。
3: 确保是能过关的。
2: 对，检测你不用担心，检测我们都是沟通好的，所以说我也是建议你们打包嘛。
1: 一边是网络商家明目张胆有机码全套造假，随意篡改信息；另一边是正规认证机构审核放水、监管缺位、走过场成常态。有机认证从源头到发证，层层关卡，全面失守。就在2025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权威公告，针对全国40家有机认证机构。150批次有机产品开展专项抽查检验，结果乱象触目惊心。11批次抽样产品完全不符合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官方直接依法撤销16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其中，此前给绿优谱有机农场出具有机认证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就在被查处名单之列。2张有机认证证书被官方依法撤销，违规事实确凿无疑。
4: 我是记者佳希，在此前的暗访中，我以准备申办有机认证的蔬菜种植企业负责人身份，多次与涉事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小荣对接沟通，专门咨询有机认证相关审核标准和办理要求。前期，当我询问农场使用没有登记许可的违规肥料是否合规时，小荣态度坚决，明确答复绝对不能使用，不合规范。可当我刻意表示农场已经实际使用同类黑户肥料，担心影响后续有机认证办理时，对方态度瞬间转变，直接改口松口，暗示只要最终检测数据不出大问题，就能顺利过关，认证无忧。
3: 如果说用到它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有机认证呢？
5: 其实，我说实话啊，这个毕竟实际经营是你们在做，我们也不可能24小时派人在田间地头看着，对吧？这个我只能说，最后只要我们检测出来的问题不大的话，其实还好。
1: 认证工作人员小荣坦言，认证机构根本不会实时监管农场种植全流程，田间施肥、日常管护全靠企业自觉。只要最终送检检测结果达标，就能顺利通过有机认证审核。不仅如此，小荣还私下透露，有机认证核心的土壤、水源检测样本，全都由申请认证的企业自行取样送检，认证机构仅做简单上门抽检、走走流程即可。当记者质疑自行送检容易暗箱操作、找人代检、规避检查时，小荣直接交底。机构只看最终检测结果，过程如何并不重要。
3: 那是不是我可以从别人那个土地里面搞点土壤去送检呢？
5: 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产品认证，是针对你的产品。你就算用的别人的，对吧？我最后检测出来的没有问题，那咱们都，毕竟它不会真的那么精准，或者是说严格吧，对吧？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
1: 有机认证本是食品安全最严谨、最严苛的一道把关关口，为何在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口中，审核不严、标准放水、流程走过场成了公开潜规则？面对记者的追问，小荣更是直言不讳：“
5: 其实我们就是要过去一下，到企业到你们那儿去，然后呢看一下，你们的生产过程，就是种植过程，以及最终的这个产品去拿去检测，其他的。”送检的报告什么的，那我们肯定要相信你。
3: 其实还是有这个空子可以钻了。
5: 对，什么事情现在不都是吗？你没有几个说是没有一点漏洞的，对吧？
1: 有机蔬菜市场乱象丛生，

0: 整治规范之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今年1月1号，新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已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强化认证机构和从业人员资质管理，收紧细化各项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加大发证之后常态化监管和违规查处力度。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表示，新规落地只是基础，想要根治有机认证造假放水乱象，核心在于严格落实从严追责，大幅提高各方违规违法成本，形成长效震慑。
1: 第一个呢，肯定是要从行政部门对我们认证企业进行一个有效监管。就是我很简单，我今年会安排的人做抽查，抽查完了以后就发现我认证的某一个产品它是 A 企业认证的，那么发现 A 企业认证的产品里面有不合格的问题，那我直接取消你这个牌照。那有机认证企业他们在行使我们的产品认证过程和产品的监督过程中间，他就会更加的负责任。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有机生产企业，就是生产企业他要负责任，整个的生产资料啊、生产环节他必须要严格的一个监管，同样的违规成本也要提高。
0: 贴着有机标签本该是百姓餐桌上实打实的品质保障、健康防线，可如今却屡屡陷入造假泛滥、认证放水、乱象频发的信任危机。回顾连日调查，有机农场有名无实，蔬菜压根儿没有正规有机认证，田间种植违规使用三无黑户肥料，有机防伪编码可随意定制造假，认证机构审核走过场，私下开绿灯，一桩桩一件件违规操作不仅肆意践踏市场诚信经营底线，更直接侵害千家万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小小的有机标签承载的是严苛生产规范、严谨认证体系和百姓的食品安全信任。如今乱象频发，暴露出从田间种植源头、有机认证审核到终端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层层失守，伤害的不仅是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信赖，更是整个有机产业的良性发展根基。有机不该成为商家哄抬物价、忽悠消费者的营销噱头，更不该沦为违规企业牟利敛财的工具。根治有机蔬菜行业顽疾，不能只靠新规出台，更要靠监管动真格、处罚下重拳，对违规农场、失职认证机构从重从严追责问责，搭建种植、认证、销售全流程闭环可追溯体系，常态化开展，不打招呼突击抽检。唯有让监管长出锋利牙齿，筑牢市场监管坚固篱笆，才能真正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真有机立足市场，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我们的报道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事件曝光之后，长沙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部署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开展专项核查与整治工作，严厉打击农产品虚假营销、违规生产经营等违法行为。详细的整治情况在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记得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96218-0号键，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零号键可以联系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会有所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2: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3: 这里是湖南电台。

0: 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困难或者有问题需要通过我们来投诉反映咨询的话，现在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0点到11点30分这一路电话为大家开通，96218-0号键，96218-0号键，也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来告诉我们。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是转零号键。近期为民热线节目报道了长沙部分有机生态农场虚假宣传售卖有机蔬菜的乱象。据记者调查发现，长沙多家标榜有机生态的农场及蔬菜销售门店存在违规问题，部分经营主体并未取得正规有机认证的资质，却擅自打着有机蔬菜的旗号高价销售普通蔬菜，通过虚假宣传误导欺骗消费者。除此之外，涉事农场在生产过程当中疑似发现违规使用未登记备案无正规资质的肥料。乱象曝光之后，即刻受到了长沙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分管农业市场监管工作的副市长先后专题进行调度，部署问题核查、整改处置及行业整治的相关工作，压实监管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详细情况，让我们一起继续听到记者的报道。
5: 5月26号，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召开专题工作会议，针对节目曝光的有机蔬菜宣传不规范、虚假标注、资质缺失等各类问题，全面部署核查处置工作。会议明确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建立部门联动监管机制，第一时间派遣执法人员奔赴涉事蔬菜门店、种植农场，开展全方位现场核查取证工作。经执法部门初步核查，涉事土菜坊蔬菜门店销售的蔬菜并未纳入有机认证品类范围，但门店违规使用印有绿优普有机农场标志的包装袋包装售卖产品，涉嫌误导消费者。市场监管部门当即责令该门店立即停止销售虚假标注有机蔬菜的产品，对印有有机字样的包装袋予以全部收缴。同时，执法人员对曝光涉及的绿优普有机农场、我的菜园子农场开展专项核查，重点检查有机认证资质、宣传标示设置、生产经营台账、农资使用记录等关键内容。经查，两家农场存在违规使用有机字样标志宣传非认证产品、扩大宣传范围、擅自设置有机字样宣传广告牌等问题。针对该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当场向涉事农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标准与时限，要求其立即整改规范宣传标志与产品包装，杜绝虚假宣传行为。目前，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两家农场进行立案调查。针对此次曝光的有机蔬菜行业乱象，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明确下一步常态化整治举措，两部门将对全市所有有机认证生产基地、农产品经营主体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重点核查经营主体有机认证资质、产品包装标识、线上线下宣传内容以及生产投入品使用情况，全面排查行业风险隐患。此外，长沙将持续深化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加大执法惩戒与曝光力度，从严查处无证宣称有机、超范围标注有机、虚假营销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长效监管政策，规范农产品市场经营秩序，切

0: 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群众食品安全。
1: 后续的整改工作，为民热线节目也将会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为民热线节目的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今天为民热线的助残专栏。同时在此刻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近期三考即将来临，那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在特别关注三考的噪音相关的问题。如果您身边有噪音污染的情况，那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为民热线助残专栏。
2: 新孩子就搞高考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的我新孩子有点烦。
3: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点40。
4: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5: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9: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8: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19: 他们职业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18: 湖南省残联联合倡议，
19: 把平等对待作为最好的关爱，把促进自立作为最好的扶助，
18: 消除有形无形的障碍和歧视，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为民热线助残专栏，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自强人生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残疾人创业者杨四强的励志故事，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20: 走进宁乡黄

0: 土伦甘泉生产基地，整洁厂区，忙碌生产线，处处生机盎然。这片蒸蒸日上的产业基地，承载着创始人杨四强浴火重生的创业梦，更寄托着数十名残疾员工的生活希望。2007年，一场雨夜车祸击碎了杨四强的人生，让他坠入低谷。坚韧的他未被困境打倒，康复期间不甘沉沦，咬牙坚持，决心重启人生，用奋斗改写命运。2017年，怀揣不服输的韧劲，杨四强踏上二次创业路。他注册成立农业公司，深耕种植养殖产业。勘探灌溉水源时，他意外发现一处天然地下盐涌水，经专业检测，水质极佳，富含多种矿物质，属高硬低钠弱碱性小分子环优质矿泉水，稀缺珍贵。看着清澈甘甜的好水，他萌生朴素温暖的想法，让更多人喝上健康纯净的天然水。
1: 水是生命之源，不是粮油，是一种最好的粮油。
0: 怀揣初心，杨四强投入200多万元搭建小型水厂，主打回收桶和小瓶水销售。优质水源，良好口碑，让创业之路越走越稳。2019年，他累计投资超3000万元，扩建12000多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引进全套自动化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升级产业布局，走进黄土伦甘泉的现代化生产车间。井然有序的生产场景背后，有一个格外暖心的细节：厂区在岗员工中，残疾员工占比颇高。从自主创业脱困到吸纳残友就业，带动增收，杨四强始终以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传递温暖力量。
1: 多的是在有上10个残疾人。
0: 不止基础岗位帮扶，杨四强还精准对接残友就业需求，拓宽岗位，为不同特长残友提供适配机会，让他们凭能力实现价值，安稳就业。
1: 要找个叫做小事的，会认定了的残疾人。
0: 心怀大爱，向善而行，是杨四强创业路上不变的底色。他办公室里有一面锦旗，格外醒目，这是由残奥会冠军刘丽史一杰赠予，承载着运动员对黄土伦甘泉及杨四强善举的谢意。原来在残奥会队员集训期间，杨四强无偿供应饮用水，助力备战。
1: 好多天我是身体舒服检查下来，好下来我说还好，白训了休息是我的。对，下来我说。
0: 企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杨四强始终将帮扶残疾人就业放在重要位置，搭建安稳就业平台。30岁的残疾员工郁宇文便是受益者。去年3月，依托宁乡市残联就业帮扶平台，郁宇文入职黄土伦甘泉，开启新生活。
2: 我叫郁宇文，今年30岁，去年3月份来的。政府组织的残疾人招聘会，当时了解了，就他们说这个工作待遇啊这些觉得还可以，就过来了。
0: 入职后，稳定的工作，完善的保障，让郁宇文摆脱就业困境。企业提供包吃包住福利，稳定的薪资，依法缴纳五险，全方位保障其生活与权益。
2: 在这里每个月能拿到2000块钱的样子，还给我交了五险，在这里包吃包住，也不用花什么钱。
0: 在岗期间，郁宇文负责仓库管理，统筹成品与原材料出入库，定制打印产品标签，工作认真勤恳，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实现自我价值。
2: 我们做定制水的话，像这种我们很多是自己打印的，找人设计好，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设备给它打印出来。
0: 对于给予机会悉心教导的杨四强，郁宇文满心感恩敬佩，视其为带领残友成长的引路人。
2: 杨总经常给我们学习一些知识，我们在他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感谢残联和杨总给了我这个工作机会，我以后一定好好干。
0: 凭借扎实的产业，突出的社会效益及助残领域的坚守，2025年底，杨四强的黄土伦甘泉项目入驻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享受免费办公场地、专属业务对接、配套服务及直播会议设施资源，为企业持续发展、深耕助残事业筑牢根基。
3: 办公条件上是完全免费的，业务上的对接啊、服务啊，这些都是非常及时的，也是还有直播平台啊、会议室啊，可以给到我们来使用。
0: 从创业之初到稳步发展，优先吸纳残疾人就业始终是黄土伦甘泉不变的招聘准则。杨四强用行动诠释，创业不只实现个人价值，更要肩负社会责任，带动更多残友走出家门，稳定就业，自立自强。
3: 其实像

0: 我们招聘员工的话，首先第一个都是残疾人优先。杨总的初心就是，无论是什么岗位，反正都是优先招募以残疾人为主。
1: 守门要为励志的杨四强点赞，更多的残疾人创业者的励志故事，也欢迎大家关注“助残有你更精彩”的微信公众号。残疾人朋友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你也可以时刻的关注到为民热线“助残热线”0731-888-55110888-55110。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守候。那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会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有所呈现。当然呢，我们在反映问题的时候也提醒大家，目前第一，我们受理的是湖南省内发生的问题；其次，我们受理的问题，希望大家把您的联系方式，包括您的问题说清楚。问题怎么说清楚呢？时间、地点、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困难、现在需要寻求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您都要跟我们说清楚。当然，更多的如果有图片、有视频、有音频作为佐证的话，你也可以统一进行上传。但是，并不是说您只要上传一张图片或者一个视频就可以了，只要您的相关问题反映的精准，而且呢是完整的，能够帮助到您，为民热线栏目组的记者都会竭尽全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也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

0: 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3: 哎，鱼不要抓！哎，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4: 来，那鱼就。
2: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5: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6: 扔什么？
7: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
8: 湿了的玉米棒子。
6: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5: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0: 你谁家小孩啊？
9: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6: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0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我是新说法的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1: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17: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16: 感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0里的陈先生。你好。
18: 你好，这里就是在

0: 二三年的时候，有一个员工他在公司上班，
1: 嗯，
0: 上班来做了一个，我们这是这种贸易公司嘛，做了一个生意，大概是5万块钱左右。然后呢，23年底他就辞职了，辞职了嘞，然后这个货款当时就没收回。
1: 嗯，
0: 但实际上到年底我们找对方了解到，实际上他到年底就把钱已经全部收回来了。
1: 嗯，
0: 收回来了，他这个钱就没给公司。
1: 哦，就进了他个人的账户。
0: 对。
1: 嗯嗯。
0: 他通过一些方法就自己把这个钱收了，就没给到公司。
1: 嗯，
0: 因为23年年底他就辞职了，好像到24年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嘛，钱他已经收了，我们跟对方公司了解的他已经收完了。
1: 嗯，
0: 收完了后面他这个事情呢他也承认了。
1: 啊、哦，
0: 承认了，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说反正自己没钱就不给钱。
1: 嗯，你们上次问他是什么时候啊？最近的一次。
0: 最近的一次就是3月份的时候，4月份、3、4月份问过他。
1: 嗯嗯，这个货款大概多少钱？他也承认了，对不对？数额对不对？
0: 啊，承认了。
1: 啊，承认了，多少钱啊？
0: 2万多块钱，现在欠公司2万多块钱。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承认，但是就是不给钱。
2: 他当时收的货款是5万多，然后现在只剩2万多没有给了，是吗？就
0: 他退了，中间给过一部分给公司。
2: 他退了3万块钱，是吧？
0: 嗯，就是他说的货款已经交了3万块钱交给公司
2: 啊，交了3万，这个是
0: 对，还有一些说没收回，一直骗公司说没收回，没收回了，辞职了之后呢，我们就自己跟对方公司也沟通，问别人要这个钱嘛，别人啊就说这个钱早在23年过年的时候已经全部结清了，
2: 就是有5万多的货款，然后他就是给了公司3万，然后还说有2万多一直没有收到，对吧？
0: 啊，对对，
2: 啊。
0: 但实际上他已经收到自己口袋里了。
2: 明白明白，就是像这个案子呢，它的法律定性是很清晰的，他就是你们当时那个员工利用自身的职务之便，
1: 嗯，
2: 然后非法占有了公司的货款，这个是属于一种典型的非法占有的行为。
0: 嗯，
2: 由于是他在职期间代收货款的这个行为导致的，而这个货款收进来就是公司的财产嘛，而且他本人是承认的，而且就还就是拒不还钱。
0: 嗯，
2: 他这种主观恶意比较明显，作为公司呢是完全有权要求对方全额返还这个财产以及赔偿利息的。
1: 嗯，现在如果你们联系他讲这个，哎，你承认了，他这个承认现在你拿得出证据吧？
2: 他肯聊天的记录都在，对不对？
0: 都有的。
1: 嗯，那就好。
2: 然后就是像他民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返还的义务，并不会因为他的离职而消失。
0: 嗯。
2: 对，就是公司你们就后面如果说追究他法律责任的话，可以依据民法典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要求他对这个不当得利进行一个返还，或者说是基于一个占有物返还的请求，请求他返还都可以的。
1: 嗯，其实很简单了，接下来就是陈先生要问的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做，对不对，陈先生？
0: 对，因为只有个2万多块钱，然后呢他也不是不认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他认，但是就是没钱，现在的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方法途径去做这个事情。
2: 这个2万多块钱也是钱啊，我在想这个人他是不是懂一点法呀？
0: 就是有点赖皮，不是懂不懂法的事情的。
2: 因为首先就是民事上面嘛是这个样子，然后刑事上就是如果说他能够达到一个较大数额的一个职务侵占罪的一个起刑点的话，还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1: 啊，那我们就请教谭博士了，这个数额是多少？
2: 对，这个数额的话一般是在3万元左右，有的地区它是6万元，所以我才说这个人他是不是懂一点法，他恰好是那个侵占的数额在3万元以下，就是无论是按照过去的一个旧的标准还是按照现在新的标准，他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刑事的一个追溯的起刑点的立案标准。
1: 哦，那我们
0: 懂的。
2: 对，所以再说
1: 陈先生，现在就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这2万多块钱拿回来呢？
0: 2万7
1: 啊，哦呦，真的是卡得蛮紧的。
2: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维权的方案还是以民事诉讼为主。就是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您可以首先向他发一个请个律师给他发个律师函，或者是一个您由公司出具的一个盖章的正式的一个催款函，就是给他一个最后的期限，要求他还款，给他一个最后的一次协商机会。
1: 啊，这是第一步。
2: 对，第一步。
0: 嗯，
2: 然后第二步呢，如果他仍然不还款的话呢，您就可以以这一个向他催款以及您之前固定下来的证据，你就向法院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要求他返还本金以及利息。
0: 嗯，
2: 对，
0: 民事诉讼。
2: 对，民事诉讼。对，第三步呢，就是您可以顺便就是将刑事控告。

0: 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可以向公安机关报一个案，就是就算是公安可能不立案，嗯，但是可以对对方施加一定的威慑。
1: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律师函里面要体现的内容。如果你不还钱，那我接下来可能就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了，
0: 我们就开始诉诸。

0: 人占用了公司的这个款项为准，那个时间你要，
1: 那已经两年了嘞。
0: 对，你要抓紧一下，就是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把这个事情给起诉了。
2: 陈先生，说明您这个电话打得也非常及时。
0: 对，
1: 好的。
2: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杆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2: 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孙先生，你好。
6: 喂，哎，主持人，我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去年十月份，我叔叔呢在楼底那边一个工厂里面。
2: 啊，我给您复述一下，您信号不稳定啊。楼底那边，您叔叔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对不对？
6: 他是早上9点多钟上班吧，就是然后呢被发现是，在宿舍里边就是发生的那个脑出血，最近才刚刚出院，住了好几个月院，但是就是我们在和工厂这个沟通过程中啊，发现他上了有7-8年班吧，
2: 嗯，
6: 但是呢一直没有签合同，也没有买任何的这种
2: 工伤
6: 保险，啊，
2: 哦，
6: 对对，所以现在就出现这种问题，这个。嗯，我们想要一些工厂里面给一些补偿啊之类的，
2: 嗯，
6: 他们就各种推诿，
2: 就是说工伤他们不认为是工伤，对不对？
6: 我们是找了那个就是当地的那个鉴定，
0: 有申请
6: 工
0: 伤认定，工
6: 伤鉴定啊，
2: 嗯
6: 嗯，但是呢，他们就说这个时间呢、啊、地点呢、啊、之类的。好像很难，
2: 时间地点很难。还有一个问题补充一下，就是您叔叔现在多少岁啊？
6: 今年是59岁，去年58岁，
2: 哦，
6: 就还没到那个60岁那个阶段。
2: 嗯，来，谭博士，您看看还需要哪些线索？
0: 您当时工伤认定的结果出来了吗？
6: 就是第一轮他们认定了一下，就和我们私下讲说你这个很难认定是工伤，他说你建议不要走这个途径。
0: 然后
6: 但是呢，我们也现在正准备搞那个叫仲裁。
0: 啊，劳动仲裁是吗？
6: 嗯，对对对，
0: 那已经就是申请递交上去了吗？
6: 在准备递交呢，就是那个司法，就那个鉴定那里，他说你这个如果按工伤的话很难。
2: 哦，那我们再补充问一问啊，就是您叔叔在这个工厂里面7-8年，他的工资是固定发的，对不对？
6: 对，就没有那个签合同，但是呢，有一张给他的工资卡，
2: 嗯嗯，
6: 像每个月的工资是固定发的，
2: 上下班是固定时间，
6: 对
2: 不对？
6: 对对，有打卡记录，
0: 然后有工友，
6: 对对，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啊，说这种情况应该可以认定是这种正式的员工啊，可以按照工伤方面的来认定。
0: 嗯嗯嗯，好，我再问一下。
6: 再说就是那个鉴定机构他就讲你这个，因为他是不是说是这个工作原因造成的，是自身疾病啊之类的。
0: 嗯，
6: 就是，
2: 好，没关系。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那边医药费一共花了多少钱？
6: 现在花了有10几万块钱吧，就是自己的那个农村医疗只报了个2-3万。
0: 啊，就自己大概自费7万多块钱，
6: 这个费用还蛮高的。
0: 7-8万。然后如果说你们公司有为您的叔叔购买职工医疗保险的话，大概是能报多少钱？这个你知道吗？
6: 这个没太了解。
2: 好，这一步呢您可以先放在一边，记住这个事情哈。
0: 好，
2: 职工医疗保险如果有的话能报多少钱，您去侧面打听一下。
0: 嗯，现在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您那个工伤认定它其实是很难以被认定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工伤的认定一般是要求是一个工作的时间以及在工作岗位因为工作的原因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损伤行为。而您叔叔现在是发现出现脑出血是在一个员工宿舍里面，而宿舍的话会认为是一个休息的场所，所以通常不会被认为是工作岗位。
2: 嗯，
0: 以及也不会当然的被认为是一个工作岗位的一个合理延伸，这是地点不符合以及时间上。刚刚您有说就是他是在上班之前就已经躺在地面上了，对不对？然后
6: 就在他的厂区里边，就是平常他只有每个月回家一两天，其他时间全部

0: 是住在工厂吃饭也在工厂，
1: 对，
0: 而
1: 所
0: 且
1: 以
0: 他的
1: 像
0: 时
1: 您，
0: 间呢是在上班前，就
1: 对，
0: 是那个医
1: 所
0: 生
1: 以
0: 的鉴定，医生写的那个病
1: 病
0: 历里面
1: 例，
0: 啊，那个时间应该是在7、8点钟。
1: 所以像您说出这个情况呢，他是很难也被认定为工伤的，但是是否被认定为工伤，对您的这个案件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您就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面继续纠缠，然后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2: 谭博士，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目前我们可能看到只有一个选项是工伤，但实际上
1: 对，
2: 还有其他选项。
1: 对，然后您真正重要的能够解决您现在问题的一个路径呢，是要求公司去赔偿您叔叔，他由于没有为您叔叔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而造成的一个医疗费的损失。
0: 这个，我们和他们沟通过。他们厂里
1: 没
0: 就
1: 关系，
0: 说
1: 我
0: 你
1: 是告
0: 们
1: 诉
0: 没
1: 您。
0: 有要我给你买工伤、买保险。
2: 好，
1: 没关
2: 孙先
1: 系，
2: 生，你先听完。
1: 这个就是不是说他您，就是说不是说他怎么说嘛？现在我是教您，就是怎样去合理的、合法的去表达自己以及您的权益是什么，您可以怎么去做。像您叔叔这个情况呢，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了7、8年，虽然没有签一个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通过他的工资的条，然后工资卡、工资流水以及一些有那个工友的证人证言的话呢，是可以认定一个事实上的和公司的一个劳动关系的存在的。
2: 这是重点，先画一个重点。
1: 对，而由于就是劳动期间呢，公司没有为您的叔叔缴纳一个职工医疗保险，才导致您叔叔在生病以后，他没有办法享受职工医保的一个报销，因为职工医保报销和您现在用的那个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它是远远不一样的，中间有一个差额，它中间的这个差额损失呢，就应该是由原本应该购买职工医疗保险却没有购买保险的公司来承担，这是您的权益。而且也有大量的判例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就是您大可以去走这个路径，要求公司去赔偿您的由于没有购买保险而产生的这一个报销的差额的医疗费以及后面的一些医疗费用。
2: 思路捋清楚了没有，孙先生？
0: 就现在就这个情况，我们和他们厂里面的沟通，就说你这个没有给我买保险啊，这个情况，
1: 你跟他沟通
0: 他
1: 就
0: 们就
1: 是
0: 说
1: 没有
0: 你
1: 效
0: 们
1: 果
0: 没
1: 吗？
0: 有要求买保险啊，而且已经快60岁了，就是以这种方
2: 好，
0: 法来和他
2: 孙
0: 们
2: 先
0: 讲，
2: 生，
0: 这个
2: 一
0: 我
2: 句
0: 们怎
2: 话，
0: 么来？
1: 您不用理他的。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您要求才买的，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用人单位，法律规定您的必须为员工购买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2: 这个原理咱们心里清楚了。
1: 对。
2: 那接下来我帮孙先生再请教谭博士，他该怎么做呢？
1: 然后，首先的话，我是建议您首先像确认一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您就可以凭工资卡、工资的流水和工友的证言，以及您的那个员工宿舍一些证据，就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确认您叔叔和工厂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对，这
0: 但
1: 是
0: 是
1: 第
0: 我
1: 一
0: 这
1: 步。
0: 个已经有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也有小半年没上班了，这个还能
1: 那也
0: 够
1: 没
0: 确
1: 关
0: 认这个关
1: 系，
0: 系
1: 是
0: 吗？
1: 确认过去这个7到8年之间的劳动关系，事实的劳动关系
0: 那个
1: 存
0: 时
1: 在。
0: 间的是吧？
1: 对对，
2: 对您叔叔来讲应该很容易。
1: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因为7到8年的工龄嘛，您的证据应该也很充分，这个问题不大。然后第二步呢，您当您。
0: 我打断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没有去上班？我现在有没有离职？和我确定这个过去7、8年这个劳动关系
1: 您现在
0: 没
1: 的
0: 有影
1: 状
0: 响是吧？
1: 态与过去您的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和冲突，不影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确认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以后，您就可以以公司没有依法缴纳医保而造成的一个医疗费损失为由，去要求公司进行赔偿。就是您可以直接也向劳动仲裁委去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进行起诉都可以的。就要求这个医疗费的赔偿，然后同时呢，您在进行这一个劳动关系的确立的同时，您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去进行一个投诉，就
0: 举报
1: 是
0: 是吧？
1: 举报投诉他们，就是说
0: 对，
1: 没有
0: 这个我们
1: 公
0: 也
1: 司没
0: 考
1: 有
0: 虑过。
1: 缴社保，就是要求他们补缴社保或者进行赔偿。
2: 您这个流程里面是要一步一步来，然后呢，您
1: 对，
2: 所有的花费的这个医疗费啊，那些单据一定要留着了
1: 对
2: 啊，孙
1: 对，
2: 先
1: 是
2: 生，
1: 的，
2: 知道吧？
1: 就是证据一定要保存好。
0: 好的好的，
2: 我
0: 好，
2: 们在
0: 谢
2: 群
0: 谢
2: 里等
0: 谢谢。
2: 您。如果你有类似的法律情况，想要来请教我们的谭博士，记得我们的热线哈，96218转0号键。李女士你好，
3: 哎，你主持人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因为我这边我属于是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一个外包的安保。

0: 人员。
1: 好，某某银行的工作人员，然后是外包公司签的劳务，对不对？
0: 嗯，是的，是的。
1: 嗯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因为近期的话，我发现我们行里面的领导呢就下了一个通知，就餐的情况，就是说之前我们是中餐，打比如中餐是11:30，他得等行里的工作人员全部吃完，我们外包人员才能上去吃。
1: 嗯，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间就是分段了，对吧？
0: 嗯，是的。
1: 嗯嗯，那您的这个疑惑是？
0: 就是说，我就觉得我有点感觉我受到人格侮辱，有点歧视了。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吃的饭的这个档次或者菜色有区别吗？
0: 那肯定到后面上去的就肯定是没有菜了，
1: 就没有菜
2: 没
1: 了。
2: 有加新菜，就是前面那一批吃剩下了，对吧？
0: 是的。
2: 那如果有些菜，比如说吃完了，会为你们就是重新再做吗？
0: 也会有，偶尔会上，但是就没有那个菜排得上，但是菜也不多嘛，反正。
2: 就剩的也不多了。
1: 很多朋友都关注我们的节目，也知道我下节目的时间段呢，也是差不多尾端的样子。我不知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造成李女士这种心理上觉得就是有人格受辱的这个落差感，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吃饭也比较晚，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以李女士目前她自己个人的心理状态为准，那么谭博士，您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2: 像他的这种情况，用人单位他要求一个外包人员要等正式员工吃完才能吃的话，的确是缺乏一个法律的依据，可能会带有一定的身份歧视的色彩，的确有可能涉嫌到侵犯一个劳动者的人格尊严的问题。
1: 我也知道有一些单位，比方说三个单位一起在一个食堂吃，比方说三馆一厅就是这样的，他们可能已经分好了时段，就几点到几点你们去吃啊，几点几点你们去吃，这是为了保证人流稳定，免得大家凑堆服务不过来，他们有这个情况，然后呢，可能这个菜色也是比较接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参考意义哈，谭博士。
2: 对，就是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客观的必须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个理由合理的话呢，可能可以做一个类似的抗辩。因为我们国家民法典它是保障了，是将我们的人格尊严纳入了一个人格权的一个保护的范畴。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他在职场中应该受到一个平等的保护。不应该因为他们用工身份的不一样而得到一个区别对待，对。而用人单位他如果是用这个身份的标签，以正式和外包员工设置这样一个用餐顺序的话，事实上是将劳动者划分了不同的等级，他这种差别待遇是缺乏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合理和合法依据的，有可能会构成对一个人格尊严的侵害。如果说，李女士，您真的在意这个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维权的，就是对，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可以去争取一下嘛，对不对？
1: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以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些外包人员，可能他们也不会安排餐厅的这个餐食，也有可能。然后，如果您觉得在分前后拨这样去吃，他们后面补充的餐食不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在就像刚刚谭博士教的这个路数之前去交流一下，说看能不能，比方说我们晚一点来吃，但是我们的菜色可不可以补
2: 对，
1: 充得更勤快一点？
2: 是的，
1: 对，您可以去交流交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方法。
2: 内部先进行一个交涉嘛。
1: 其实什么时间吃，只要是在健康的这个时间点吃都是合适的。如果是说菜色差很多，那就真的会影响我们的感官了，对吧，李女士？那您现在不会是他们前面吃那种什么基围虾，后面你们吃小河小虾，不至于差别那么大吧？
0: 本来是之前都是统一的用餐的，蛮好的，这么多年都是过这么过来的。突然一下好，本来之前我们是3月1号，我们是就是说就把餐补必须要打在餐卡上面。之前我们都自己带饭的，就是去食堂吃的很少。现在就是他特意就把餐不必须打到食堂里，现在又卡着我们吃饭的点，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感觉挺委屈的。
1: 这种心理感受是您个人
2: 有
1: 就是
2: 落
1: 比较
2: 差。
1: 明显的落差，对对对。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就餐补的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谭博士。比如说，餐补这个东西是公司必须要发放的吗？或者是说公司不发放也可以？或者是说，如果说有离职的情况，像我们餐补啊、车补啊这些，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可以并入到公司里面来进行核算吗？进行赔偿的时候，就着这个问题来请教哈。
2: 像这个餐补的性质的话，首先要看你们合同签订的时候，它的合同里面有没有提到餐补的这一项内容。如果说以前它是打在工资卡上的，它是不是属于你们工资的一部分？ 就是如果说他前面是属于工资，后面却没有经过你们员工的许可，就自行的将这一部分应该发的工资可以随你们自行支配的，却变成了一个强制性的必须在公司就餐的一个餐卡里面的内容，这个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了。所以

0: 首先要看看他这个参补呢是属于工资的一部分呢，还是说这个是属于公司的福利的一部分。
1: 嗯，倒回来讲就是看合同，
0: 对
1: 吧？
0: 对，看合同，看性质。
1: 嗯嗯，对，嗯，这些也是我们就着林女士的问题来延伸探讨的。
0: 您根据这一个就是判断之后，还可以跟他们去进行一个沟通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依据。
1: 嗯嗯。然后刚刚我们谭博士也给您支了一些招，如果您在这个情况之下觉得第一时间又不匹配，然后感觉上又不好，然后吃的呢又不好的话，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谭博士讲的这些流程来进行维权，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指尖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当相爱的人住进一个房间》。当相爱的人住进一个房间是一部散文随笔集，全书以不同的房间为线索，走进玄关，依次经过客厅、餐厅、卧室、浴室、书房、储藏间、阳台，最后来到车内与户外，展现了一对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伴侣、密友之间的相处过程。作者无比真诚且细腻地探讨了几乎每一对情侣、每一段亲密关系都会遭遇的生活阵痛、情感磕绊以及相处中的奇迹时刻。当我们向另一个人发出邀请，并向对方分享自己的生活空间时，通常意味着我们选择开启另一种生活，有时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意义重大的，有时是顺其自然、完全不自知的。无论是哪一种，共同生活的房间见证了我们每一场争吵、冷战、辗转难眠、欢声笑语，也保守了我们的每个秘密，更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6: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到的是96218-0号建立的欧阳先生，你好。
7: 哎，你好啊，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在那个车展的时候订了一台吉利银河15，订了一台车，然后我们订车之前跟销售谈购车的时候啊，谈了我们要3个月以内的新车的，他们当时就答应的挺好的，说放心吧，这是26款的新款，等我们所有办完手术、交完钱、签完合同之后啊，那个车我们再给我们去验车。我们那车就是25年7月份生产的出厂的车。
6: 也就是他说的话跟他实际做的事情不匹配，对不对？
7: 对对对，我们当时就没提车，直到现在都还没提车，已经1个多月了。他从头到尾都给我们那个，从头到尾就刻意隐瞒这个出厂日期了。
6: 哎，那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就是你后来跟他讲说，哎呀，你怎么说的跟这个做的不一样啊？你这个车怎么时间不一样啊？那我没办法提车嘞。你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他们怎么反应的？他们怎么回复的？
7: 他说怎么回复的？他说我们跟他们去谈了。谈完之后他要跟集团反映，然后再给我们解决方案，说给我们答复，然后过了大概差不多20多天都一直没有跟我们联系。
8: 现在呢，
7: 然后还是上个就是这个月的16号吧，我们还是我们主动过去给找他们去协商。协商呢，他就说给我们拿1000块钱的电费补贴。
6: 哦，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您交的那个定金还在他们手里，对不对？
7: 不是定金，我们的已经合同已经签掉了，钱都付了，
6: 哦，已经付过了，
7: 付掉了，
6: 哦，全部付了，
8: 就是你们车的总价已经付了，
7: 对，所有
8: 总价多少钱
7: 都付掉了。
6: 我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欧阳先生，
7: 啊，
6: 他之前答应你说是26年的新车，以及后来你跟他交涉过程当中，他承认是新车，承认有这个承诺，这些过程里面，我现在问您，您能提供
8: 证据
6: 吗？
7: 证据啊，其实我们是在去购车的途中啊，
6: 嗯，
7: 就是过行之中啊，不是又没录音，我们又是新手小白，我们也不可去搞这个录音啊。
8: 有聊天记录吗？
7: 聊天记录也没有。
6: 嗯，也就是说，你现在跟他聊，比方说你现在再找他说，你们明明之前答应的是26年的新车，你怎么不同意啊？他们怎么回复你？这段话你们没有录，然后你也不想尝试再去问他吗？
7: 没有，我们去问过啊，好像这个有录音
6: 啊，你看看，
7: 他就是说给我们说了一个26款的新车，
6: 嗯，
8: 这个有录音对吧？
7: 这个有，我们就当时走的时候，我老婆有这个录音，
6: 嗯，二六。

0: 款的新车跟26年出产的新车，这个中间也有点区别哦。
1: 对。
2: 对呀、啊，是啊，很、哦、有很大的区别。
0: 嗯嗯。
2: 包括这个出厂日期，这个车啊，从头到尾，直到我们提车，我这才发现是25年7月份出厂的车，他一直都隐瞒的。
0: 嗯，
2: 从来没说过。
0: 那您的这个证据里面，你跟他聊的这个是26年出产的，还是26款的？这个
2: 我们是。出厂3个月以内的新车，我们聊的时候是。
0: 嗯嗯，那您的证据是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不对？
2: 这个没录音。
1: 他录音
2: 的
1: 内容说是说是26款。
2: 我们去给他发现这个是25款新车的时候，我们提车那一天呢，就是办完手续之后。
0: 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您看看这句话对不对，欧阳先生。也就是说，您现在要证明他之前的许诺，您是没有证据的，对不对？
2: 啊，
0: 好，那我们请教的谭博士，您这个情况很被动，怎么做呢？来，请教您。
1: 嗯，首先我先告诉您这样一个性质问题，就是您当初在订车的时候跟销售沟通的是您要一个3个月内的新车，而销售口头答应了，就是你们之间其实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个口头承诺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在此基础上，这个 4S 店已肯定是构成了违约。然后你们既然约定的是3个月内的新车，它就是构成了是你们之间的买卖合同的一部分。虽然说您现在可能证据没那么充分啊，后面我会教您怎么去将您的这个证据进行一个补强。
0: 嗯嗯
2: 啊。
1: 然后您当时提车的时候，您的车说是2025年是几月份生产的？
2: 7月份。
1: 您是4月份提的车对吧？
2: 对，4月份我们去，4月份去交了钱了。我订车就是前几天就订了车了，然后是应该是16号还是18号？18号吧，18号订的车，交了定金，然后我们22号就去提车。4月，
1: 就是当您提车的时候，您的那个车辆它是已经生产超过了9个月了，它就属于一个明显的超出了合理期限的库存车。
2: 啊，对对对。
1: 对。那他也没有提供3个月内的新车，他就已经构成了违约。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法律上面他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库存车的一个定义，但是行业内他是普遍以一个出厂超过6个月作为一个库存车的判断标准。就是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您这个已经出厂超过了9个月的车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库存车，而 4S 店他隐瞒了您提的车是库存车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他也涉嫌构成了一个消费欺诈。对，就是无论是您可以，就是你现在说如果说您还是想要车的话，我给您的维权的建议就是，第一，您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而且要求更换3个月内的新车，这第一点。然后您同时可以要求，因为您这个 4S 店它的违约的行为导致您延迟提车，而导致您由于延迟提车而又多了大概1个月多的时间用打车来代替自己开车的这样一个交通费的损失，都可以向他进行一个主张的。这是第一个策略啊。第二个策略就是，如果您不想要这个车了，您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同时要求对方双倍的返还定金，而且还可以同时要求对方以欺诈为理由要求一个3倍的赔偿，但是这个维权难度和举证难度都比较大，但这是最有利于您的利益最大化的一个主张。
0: 嗯，所以一般像我们专业的嘉宾都会先问您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结果？
1: 对，
0: 然后你用这个结果来慢慢考虑你要走哪条路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隐形的选项，就是包括我们都没有考虑到，哦，原来这个时间我提车提晚了几个月，这几个月如果我有交通费，你们也要考虑进去的，你们也要赔付给我的，就这个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对吧？
1: 就是如果说您想要要求就是3倍赔偿的话呢，就是您的车价的3倍，这个就是一笔比较巨额的赔偿了，它的这个证明的难度也比较大，很严格，就必须要证明这个 4S 店它存在一个故意的隐瞒这个库存车的事实，它有一个故意的欺诈的一个行为。
0: 嗯，欧阳先生，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对不对，你还记得吗？我前面跟你讲的您没有证据，记得吧？
1: 证据不够充分。
0: 好，我们来请教谭博士，您这个证据有什么办法没有，好不好？
1: 因为您之前的证据没有保存，就是也没有固定，所以您现在后面只能够做一些补充性的措施，就是还是建议您尽快的，与第一是您当时跟那个销售沟通的时候是否有第三人在场，或者是其他的销售，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客户在旁边，您看能不能取得一个证人证言，
0: 人证。
1: 对，人证。然后您自己就是如果说您当时身边有家属在场的话，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个证人证言。

0: 虽然他们的证据力是会薄弱一点，证明力，这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您就是马上去和那个销售进行一个电话的沟通，然后打一个电话，然后在电话开始的时候呢，你就进行一个录音，然后在电话的开始呢，你需要去叫一下销售这个名字，确认一下是他本人，然后就说当时我们哪一天去，我们去给你定金的，当交了定金，然后去订了一个车，我是跟您说的是我要三个月内的新车，您是认可了的，对不对？然后取得他的一个在语言上面的一个对当时的承诺的一个回应和承认。
1: 嗯，
0: 对，您看看只能不能做这样
1: 的一个。这是我们事后的现在的是补救。那我们就着这个欧阳先生这个遇见的这个困境，我们也当然提醒您越早去办这个事情越好。
0: 对，
1: 第二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自己落入欧阳先生这个困境呢？也请谭博士顺便来提一嘴。
0: 然后以及就是您在实操中的话，就是您还需要固定现在您有的一些证据，像那个汽车出厂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汽车的名牌，
1: 嗯，
0: 上面是有一个汽车的生产的日期的。
1: 嗯，
0: 您在就是欧阳先生也好，然后以及后面的消费者，你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在提车的时候就要去审核一下，查实一下这个名牌它的确定的生产日期。
1: 嗯，
0: 如果不符合您当时的合同约定的内容，那您就拒绝提车。
1: 嗯嗯，
0: 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您当初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不要过于相信口头上的承诺，你有任何的要求都要在那个合同里补充进去，成为一个书面的凭证。
1: 嗯，比如说他拿一个格式条款，就是已经打印好的合同给你，
0: 对，
1: 你有什么要求，你就在里面加上去，
0: 加上条款，
1: 然后在后面写上，
0: 在下面，对，
1: 手写有效，谁谁谁，然后某年某月某日最好画一个押，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您看，就
0: 是、签个字。
1: 如果是他当时给你签合同，你们把那个什么三个月内出产的车这件事情写进去，您现在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0: 是的，
1: 就不用固定证据了，
0: 是的。
1: 嗯，当然，这现在是我们又提升了自己的一个过程，欧阳先生，您看现在清晰吗？
0: 然后还给您一个路径，就是您可以向，就是当地的，你是那边是郴州市是吗？
2: 啊，对，
0: 郴州市的市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一个投诉，您打那个12315，他们那边好像是已经成立了一家，全省首家汽车消费者维权的一个专委会。然后可能会提供一个更专业的一个汽车行业的维权服务。
1: 哦，那您这个可以，
0: 对，你可以去打那
1: 行业信息，我们谭博士也是实时掌握，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啊，好的。
0: 然后你还
2: 那个电话，汽车协会那个电话好像，
1: 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欧阳先生，您刚刚就是我们谭博士给的营养太充分了，一下子吃太撑了，您不太好消化，我们到时候把文字版本发群里，你慢慢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嗯，包括路径啊，怎么样取证啊，然后你找哪些方向啊，流程啊，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好好的来参考一下了，好不好？
2: 好的，
1: 嗯，
2: 好，谢谢。
1: 嗯，好，感谢您的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 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0: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0: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 因为
2: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3: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4: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5: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件，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7: 李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7: 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是个网约车司机。
7: 嗯，
8: 就现在那个我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那个平台呀，他只要你取消一个订单，他就罚款2块、6块不等。
7: 嗯，
8: 反正就是每天都罚你的款。我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是否合法，我有什么办法会维护我的权益啊？
7: 您讲的这个罚款取消，这个取消是乘客取消还是你这边作为司机主动取消呢？
8: 我司机主动取消。
7: 你取消就要罚你的款？
8: 对，
7: 就是在你没有盈利的前提之下就扣你的款
8: 啊。对对对对对。
7: 他扣的是你的这钱还是叫什么来着，叫奖金还是什么呢？
8: 直接扣流水里面的钱了。
7: 直接扣流水里的钱啊。好，
8: 对对对，
7: 欢迎我们的这个，
8: 并且还要你如果不把他的罚款交了，他就不把钱转给我。
7: 我举例说哈，就比方说我接了一个单，但是我这个时候好急想去上个厕所，你取消了，他就会扣你2块到4块不等。
8: 对对对对，并且他有时候的派个3.9公里去接人，然后送才送3.2公里，像这种单都肯定是我们司机都不大愿意的嘛。
7: 我也
8: 只要一取消，他就马上他不给你申诉的机会，他是反正你怎么申诉都通不过，就第二天就有个短信给你，就说你取消了，要扣2块钱，什么信誉金的什么的，上面写的。很光明堂皇的。
7: 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自己出差也打过车，然后有的时候司机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呀，辛苦你帮忙取消一下你的订单，因为我跟你比较远，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实际上是一个双方理解的过程。也确实我也打到过那种什么，我本来就要去1.5公里，然后3.9公里的车来接我。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就作为司机这个角度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其实取消之后你扣我的什么分数我还可以理解，但你扣我的钱，我取消多次了，我今天是不是就跑得有点心酸呢？对吧？也有这种情况，请教您。
9: 他这种平台制定的罚款的规则，他在法律上是属于一个合同格式条款，格式合同。然后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他如果不合理的加重对方的责任，然后限制对方的主要权利的，这个条款是可以无效的。对，如果说像平台这种情况，他没有理由的随意扣款，或者说您认为这个规则不合理的话，而且您在跟他签约的时候，他并没有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去提示说明您的这个加重您责任的条款，他这个罚款的条款可以对您，就是您可以主张对您不发生一个法律效力，它这个规则就不合理。
7: 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规则，我们也经常在生活当中聊到哈，实际上是需要一些锱铢必较的人的。
9: 对，
7: 嗯嗯，
9: 像他这种没有理由就罚款，然后如果也不给申诉机会的话，他就属于一个滥用规则的行为。然后你是可以，第一是要求他返还罚款的，但是他肯定不会主动返还，对不对？然后您就可以第一向滴滴平台就是申诉，然后并且把您申诉的这个证据给固定下来，这是您一个维权的前提。对，你需要保存他当时的一个罚款记录，您当时的订单详情、扣款提示和当时的那个系统的时间，以及您在申诉期间和对方客服的一个对话的记录，以及他的那个平台端关于这个罚款规则的截图。
8: 嗯，
7: 一会儿我们文字列给您哈。
8: 扣款是每到了每个月，我们是礼拜二才提现嘛，他是到了礼拜二提现的时候，给你算个总账，就是这一个星期你取消了多少订单，他每个订单就是扣2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星期你一天取消3单，就是6块，6块就6×42，他就你到了你礼拜二提款的时候，他就一次性要你先付掉。
9: 他没有那种容错的空间吗？
7: 他就没有类似于什么警告啊，或者扣信用分呐、啊，这种缓冲的空间是完全没有。
9: 或者说每天可以免责取消个
8: 一
9: 次，一
8: 单扣一分。
7: 嗯，就是他不仅扣钱，
8: 又要扣钱，
7: 他就是既扣钱也扣分，是这样理解吗，李先生？
8: 对对对对。
7: 哦，就是完全没有容错空间，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像系统里面的合作，他扣钱他是一个手段，这手段的目的呢，应该是让乘客接单更舒畅，我们就是自己打车呢也更轻松，应该是我们司机方和乘客方都更快的、更方便的、便利的，比方说你挣钱很方便，我获得这种服务也很方便，这才是平台要做的，而不是说我一味的通过某一些借口和理由。夸夸就给你扣钱，也没有改善到我们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也请教谭博士，已经有了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是说向平台来进行申诉，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是系统指派的单，然后我取消一次就直接扣，取消2次也直接扣，甚至越扣越多，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作为司机，
9: 就是向平台的申诉，无论有没有结果，还是建议您再去做一次。原因是他的申诉给您的反馈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作为我们后面维权的路径的证据。
7: 哦，就是这是一个方向，
9: 对，就
7: 是一个证据。
9: 您在这个平台的内部的渠道申诉的时候，就是要求平台提供一个第一扣款的依据和这个规则的说明。对，然后。第二呢，就是您要求平台给予您一个书面的回复。
7: 我觉得平台应该向我们的交警好好学习学习，我们的交警现在也是人性执法，对吧？你不应该一上来就扣款扣钱，应该有一些交流的过程，但是当然说那种频繁取消的人，他当然是应该处罚的，但不能一上来就处罚，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也给各位分享一下。
9: 对，
7: 你们觉得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你们的观点是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分享，好不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9: 然后第二步就是如果平台申诉他肯定是可能大概率没有结果，您就可以拨打12328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的行业的一个电话进行一个投诉。
8: 啊，12328。
9: 对对。
8: 我准备打12123345的，我准备打了市长热线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用，所以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9: 也可以的，你也可以拨打，就同时进行都可以，你也同时可以拨打12345的一个政务热线，他可能会协调交通部门和市监部门多个部门进行一个联合的介入处理。
8: 反正我把每次扣款的那个我都截屏保存在这里了，已经。
9: 对，第一是您那个扣款的截图要很清晰，同时那个平台
8: 的
9: 扣款规则你也要进行一个截图。
7: 就是换句话来讲，
8: 没有规则，他就什么东西都是他说了算。
9: 所以我刚刚跟你说的第一步就是让您和那个平台再进行一次申诉，要求对方来提供您的扣款依据和那个规则说明嘛。
7: 真的要给谭博士点赞，这个流程您必须得做。
9: 对，
7: 有的时候谭博士的观点我觉得讲的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要争取的这个权利不是说什么钱的数额的问题，而是说你本身在公平的前提之下就不应该店大欺客，对吧？
9: 是的，是这个规则不一定合理，不是钱多钱少。
7: 李先生，这个流程里面有一些细节，可能有一些电话您记不清，群里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给您好吗？
8: 好的，好的，谢谢。
7: 你入群了吧？
8: 没有，我到时候我预存吧。
7: OK，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谢谢李先生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9: 然后如果行政投诉仍然解决不了的话，您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他的这个罚款的规则是属于一个无效的格式条款，然后要求平台来返还您的罚款。
8: 好的，谢谢。
7: 我也期待李先生您后续的这个情况也跟我们通通气，好不好？
9: 进行一个反馈，希望是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7: 在维权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会

0: 支持锱铢必较的人，因为这个词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褒义词，好不好？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今天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谭家珍，
0: 感谢谭博士专业支持节目，为各位公益答疑，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万儿靠不住才难。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

0: 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6: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5: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6: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7: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8: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4: 国网陕。

0: 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

0: 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欣怡分析表示，
1: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0: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2: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3: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4: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5: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8: 阿伯，
9: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8: 加掉什么船？
9: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8: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8: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8: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8: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
10: 各地

0: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3: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4: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5: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6: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7: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8: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9: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0: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3: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2: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3: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2: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3: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1: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

0: 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3: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 此外，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0: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四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7: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8: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9: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1: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前一阵子，郴州嘉禾县坦平镇黄甲吊桥重建项目建成投入使用，3000多名村民顺畅过桥的盼望落地了。此前呢，这座桥啊是搁在大家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从忧心到顺心，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吊桥新生连民心。黄甲吊桥始建于1984年，它像一位默默坚守的老者，见证了坦平镇的岁月变迁，承载着两岸村民的出行与生产生活。然而2024年1月的一场冰雪灾害无情地打破了这份宁静，老桥在冰雪的重压下轰然坍塌，瞬间两岸的交通被切断，村民们的生活陷入了诸多困境。黄甲村党支部书记刘时军回忆，那时老人就医，孩子上学变得艰难，一下雨村民们出行得小心翼翼，生怕发生意外。
3: 村里老人多，孩子多，桥塌之后绕行的路又远，雨前全是泥坑，
2: 桥一塌，千余亩农田的耕作命脉也被阻断。对于农户来说，当时最急的就是春耕，耕种所需的化肥农药无法及时运到田里，绕行路又远又颠簸。刘时军：
3: 化肥农药运不到田里，好多农户都快耽误了农事。
2: 村干部每天都会接到群众的求助电话，

0: 大家盼望着能早点把桥修起来，可要重修吊桥，资金来源不明确，建设一度陷入困境。转机出现在2025年3月，当时嘉禾县委第一巡查组进驻坦平镇的各村社区开展巡查，当了解到黄甲吊桥坍塌给村民带来的严重影响后，他们第一时间将黄甲吊桥重建列为重点整改事项。坦平镇也积极向上争取支持。坦平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邓小霞：
1: 我们向县委、县政府汇报了情况，争取支持，迅速将黄甲吊桥重建纳入了重点民生工程。
0: 要重建吊桥，最大的难点就是资金问题。巡查组副组长李建红介绍：
2: 要重新修建这座吊桥，至少要200多万的资金，这么一大笔资金呢，靠民间筹集是很困难的啊！想争取上级的拨款，又没有地上乡。我们巡查组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一方面挨个走访了相关的部门，另一方面又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了协调会，把各个方面的力量聚集到一起。
0: 各部门全力支持，项目资金来源得到确认，这个卡了很久的难题总算解决了。随后啊，牵头部门及各责任单位的职责分工也被厘清了。县水利局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精心设计重建方案，坦平镇政府积极组织协调，做好施工保障工作，巡查组紧盯责任落实，严把工程质量，为重建工作提供坚强的监督保障。今年三月，历时一年建设，这座总投资240多万元的柔性悬索人行吊桥全新亮相。86米的桥身横跨两岸，2米的净宽保障了通行舒适，1米2高的防护栏为老人小孩筑牢了安全屏障。目前吊桥已经开放通行，剩余附属工程施工正有序开展。村民刘百军点赞道：
3: 方便群众到那边种地，交通也方便。
0: 新桥通行，通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乡村振兴的发展路。两岸千余亩农田的耕作效率大幅提升，农民们能够更加便捷地运输农资和农产品，增加了收入。整洁美观的吊桥成了村容村貌的新地标，为当地发展生态旅游创造了条件。巡查组组长李学雄表示：
4: 我们将继续聚焦民生实事，精准发力，持续推动解决惠民强农、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障、教育等领域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李燕、肖丹丹，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8: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7: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8: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7: 啊，这……
8: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7: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8: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9: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 重获新生。

0: 妈。
1: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2: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1: 哎，走走走。
2: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3: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3: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4: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唱到这儿，歌弦之声戛然而止。魏长生半个怪脸一笑，就地打签说了，唱得不好，爷们赏听见笑了。众人还在沉迷呢，此时才清醒过来，哗的一片掌声。乾隆大笑着喝彩，好，不走正道走邪路，百折万磨不回头，得了这种歹症后，华佗在世也束手。魏长生十分的机变，顺着话逢应，贝勒爷您好才学，您说了一首诗呢。乾隆略一想，真的顺口出了一首竹枝词儿，得意之余已经忘了形骸了，解下腰中佩玉，指着魏长生说，过来赏你。
7: 谢爷的赏。
6: 魏长生屈身过来，极熟练地打了个签儿，接过吊着金线的佩玉，见玉托上明黄线绣的长春居士，他身上就是一个哆嗦。又看了乾隆一眼，不禁是大吃了一惊，几乎软在地上，惊叫了一声，
7: 啊，您是皇上。
6: 他一嗓子叫出来，所有的人都惊得呆如僵偶。刘统勋和纪晓岚责任在身，因乾隆两次陪太后在南京看魏长生的戏，一直悬了心，怕他认出来。方才已经放了心了，不想他这一眼近在咫尺取得亲切，还是瞧破了行藏。事出突然，岳钟琪等人也都愣住了。12个女伶或站或坐，像被突然袭来的寒风冻凝了的冰人似的，一动不动。正在上妆的杜丽娘和春香手里的粉盒子、菱花镜都滑落到地上了。谢云秀起初像被电击了一下，身上一抖，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惊疑不定的盯视着乾隆。远处巴特尔等几个侍卫一见这个情形，也不言声，踏着草坪过来卫护。乾隆先也是一愣，环视周围，并没有异样的人事，见众人都变得傻呆呆的，不禁微微一笑，矜持的略作证了一些，呵呵，你好眼力，朕奉承老佛爷看过你两出戏，不过离戏台不近的，且是围着沙木瓶子，亏你演着戏还能看清朕。此时所有的人都已经回过神来，伏伏在地，几个随护臣僚也不便同坐，起身恭肃，后退侍立。魏长生是磕头跟捣蒜似的，奴才这玩意儿给老佛爷万岁爷看是不敢分心的，几家老板

0: 轮流上戏，谁顾得上卸妆啊？都躲在后台隔着帘缝看，不不不，是瞻仰盛容。沙漠里明灯蜡烛，什么都瞧得清。万岁爷给老佛爷削苹果、剥荔枝，端茶递水都是双手捧着。我们私地里议论，皇上真是孝子，哎，是孝皇帝。皇上今儿来，竟一时没认出来，小的真是该死了。他说着，啪的一下就扇了自己一记耳光。众人看着，想笑又不敢。魏长生满脸麻子，笑成了一朵花了。皇上要看什么戏？小的抖擞精神巴结，徽班四大家，就属小的有福。多给皇上玩几出，小的下去好吹大的了。说着，他又磕头。乾隆却笑着起身，呵呵，有那块佩玉就够你吹牛的了，一瞧破了，你这副奴才相怎么说戏呀？已经尽兴了，咱们回去。谢家主人，有劳你盛情款待，他日如有机缘，再会吧。众人都向谢云秀致意辞别。但谢云秀像编了一个人似的，不说不笑也不动，满脸那种温文尔雅、循循若儒的书卷气一扫而尽，苍白着脸，正在向晴朗朗的天空双手合十念诵着什么。众人惊讶诧异之间，岳钟琪已经认出来了，惊叫了一声，他是沙罗奔固扎夫人朵云。这一声不啻，又一声焦雷。刘统勋、范时杰、金红半回着身子，半迈着步子，是一动不动。乾隆的满脸笑容却僵了起来，像晴天白日看见地下冒出了一个怪物。众戏子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一个个粉黛失色，惊恐不定地看着他。刹那间，什么山明水秀、鸟语花香都变得如同梦幻，木雕泥塑般的各色人等跟中了定身法似的兀立不动。索伦和巴特尔两个见机得快，倏的一下窜到乾隆的身前遮住了。巴特尔粗声喊着，你这女人敢伤害我的主人。
1: 不错，岳老爷子，你还记得我？我是朵云。
0: 霎时间呢，他的音调已经不再带背书那样的僵板语气，平静温和的口吻当中带着几分果决和悲怆，对巴特尔说：“
1: 你是蒙古的巴特尔吧？你怕一个女人？你不是英雄，是个懦夫。”
0: 他又对乾隆一拱手，朗声说道，
1: 金川固扎沙罗奔之妻朵云拜见伟大的博格达汗。
0: 巴特尔是一跃而出，又回头看了看索伦，对朵云说，你的丈夫造反的，你装男人，你坏坏的，是个懦女人的，藏族人、苗族人我都见过，红刀子出去啊，白刀子进去的。说着他就要拿人。乾隆等人见他孑然一身，连那个长髓也没露面，就松了一口气儿。却见朵云一撸袖子，抽出了一柄雪亮的尖刀来，轻在手里，气氛顿时间又是一紧。连刘统勋也靠近了乾隆，巴特尔却嘿嘿一笑，跃前了一步，
2: 呵呵，刀子有的，你坏坏的，我空手能杀豹子狗熊，不怕的，你来来的。
0: 刘统勋喝了一声，
2: 还不扔掉刀，给万岁。

0: 叩头谢罪。
1: 你们不要上前，这刀我是用来杀自己的。
0: 朵云平静地说着，好像欣赏似的看了一眼闪着寒芒的锋刃。

0: 们的前线军队就有十万。我们两次打败了你的将军，两次要求讲和，因为我们并不是要背叛您的统治，因为您是博格达罕，而您却不许我们讲和，还要第三次进攻我们。要么就屈辱我们，伤透我们的心，要么就要把我们杀绝，连女人和小孩也不能幸免。我千辛万苦来见你，就是想问一问，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您不是也相信佛祖吗？听说您走路蚂蚁都不肯踩死，太阳底下不肯践踏别人的影子。这样仁慈的博格达罕，难道会不给我们生路？如果您不肯回答我，我也算完成了丈夫和全族人给我的使命，死而无怨，但我的灵魂仍旧会回到我丈夫的身边。说着，朵云把刀尖向自己的心口又逼近了一点。
1: 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9: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朵云虽然说得平静，但在这个情势下，越是平静，她的字字句句就越显得如刀似剑，咄咄逼人。她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就连巴特尔都镇住了。乾隆见她举刀欲刺，赶忙摆手说道：“别这样，有话慢慢讲，容朕思量。”一时间呢，他的心里边乱得一团麻似的，斟酌着字句说道：“你死与你全族毫无实益，只能促朕决心下定，金川藏人陷于灭顶之灾。你收起刀，可以从长计议。”朵云的鼻子里边哼了一声，说道：“你手下这些人很无耻的，我收起刀来，他们就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我宁肯死在自己的刀下，也不愿受辱。你们退下。”乾隆对吓傻了的魏长生说着，又转对朵云说：“朕不收缴你的武器，你们都听见了？”
10: 这
0: 所有的侍卫一起答应。乾隆看了看朵云手里的刀，不屑的一笑：“呵呵，这把刀只能用来削梨，朕射虎杀熊数十头，豺狼之类不计其数，从不曾要侍卫们帮手。你是个弱女子，朕不动手杀你，但你持刀胁迫万圣之尊，已经重罪在身，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朵云惨笑了一声：“哼，我当然有话要说的。从金川到北京，又从北京被押解到南京，我劫持过赵惠将军的夫人，又脱逃出刘墉的牢狱。如果为了逃命，我早就回金川了。我留在中原就是为了见您，有话要对您说。可是我进不了您的宫殿，您又不肯接见我。

0: 为了见您，我几乎花尽了金川的库存黄金，所有您可能去游玩的地方都有我包租的风景。即使不在这儿，我们也一定会见面的。乾隆听了不禁一皱眉，倒抽了一口冷气，看着翼然挺立的朵云说道，见有见的规矩，不见有不见的道理。沙罗本先是窝藏上下毡队的班衮，又两次抗拒天兵征剿，犯的是灭族之罪，真有上天之德，其实早已经给了你们生路，早就有旨要他面赴投诚，可救全族覆灭之劫。沙罗本居然抗命，如此情势，朕为天朝之尊，除沙罗本面赴请罪外，其他人等见有何意？朵云固执的像一块石头，冷峻的说道，博格达汗，我来就是为了告诉您，金川人并不要背叛您的统治。正因为顾全博格达汗的体面，庆父讷亲和张广嗣才没死在我们刀下，但大皇帝却要我们像狗一样向您摇尾乞怜，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们与您的军队打仗，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尊严。
1: 呵呵，不是你那样说法，这是孔子定的规矩，犯了罪的臣子捆起自己向君父恳求饶恕，这不是狗能做得到的。你们金川的人到拉萨朝圣，每一步都要跪下，那是不是耻辱？
0: 听了乾隆这话，朵云立刻回口，那每一步都是虔诚的，都是怀着尊崇和自己的骄傲。他突然顿住了，望着万里晴空喃喃自语，如果是为了恐惧自己的死亡，为了像狗一样的活着去向人投降，全西藏和青海的藏人会小看我们，连我们自己也会小看自己的。说着，他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他的胸脯剧烈的起伏着，绝望的环顾四周，又看了乾隆一眼，慢慢的低下头来，搀着左手一颗颗的解开袍褂上的纽子，脱掉了，露出里边一身绛红的藏袍，仰天长啸，
2: 我说不服博格达汗，沙罗奔，我已经把你要说的话全都说给了他，而他还是要杀尽我们。
0: 他手中的白刃倏的一闪，插胸而入，直至刀柄。众人惊叫间，朵云的胸前是血如泉涌，身子摇晃了一下，像一株被砍断了的小树，肃然倒地。众人谁也没想到他沉说倾诉间举刀自枪，说死就死，没有半分的犹豫和怯懦，一时间都惊呆了。乾隆面白如纸，满手冷汗的向前跨了一步，索伦已经一个箭步跃上去扶起了朵云，只是不便解衣服，又不敢拔那把刀，把脉搏势鼻息慌乱张莽。乾隆紧着问道，怎么样怎么样？
3: 心跳还没停止，没有刺中心子。
1: 送回行宫。
0: 乾隆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觉得头也有点晕，扶定了巴特尔才镇静了一点。
1: 传叶天士给他看伤，但有一息，一定要救活他。
0: 满心游行而来，谁也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局。一直到回宫入殿，乾隆和刘统勋、岳钟琪等臣子们脚步还像灌了铅似的沉重，都是一言未发。纪晓岚也得到了消息，脚步匆匆地赶来请安，殿里

边才略有点活气。刘统勋不胜其力地跪下，叩了头，刚说了一句：“这是臣的责任，事出意外，臣没有好生查实，惊动了圣驾。”起来吧，不是你的责任，也不要再去训斥刘墉。乾隆是余惊未消啊，但是心神已经完全安定了下来。这不是治安，是军政上的事。朕心里不安，不为遇到这个朵云，是由此想到许多政务，料理的未必都那么妥当。范时杰这时候冷汗才退下去，内衣都湿凉湿凉的，松动了一下身子，犹犹豫惊地说道：“这女人真太厉害了，臣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场景。”岳钟琪说：“我只觉得面熟，再没想到是她。她小40岁的人了，扮得这么年轻，也想不到汉话说得这么好。”金红却说：“这样金驾罪不容诛，主上仁慈，还要救他。”纪晓岚叩头请安，见乾隆抬手叫起，默默地退到了一边。他刚刚翻看了那本《容斋随笔》，乾隆心思里的烦难迷惑比众人看得清爽得多。扎出这种事，一时竟找不出话来，也不敢胡猜乱说，只好捡着不疼不痒的话说：“以臣之见，此妇是个烈妇呢，从其夫之志，万里叩坤，百折而不屈，敬拜之心可对苍天。蛮夷一隅之地，尚有如此舍身成仁之人，这也是因了主上以德化育天下，慎人厚泽，备于时髦建土之地的缘故。”众人听他说的，都觉得离题万里，但他主掌教化，管着礼部，也都是职分中应有的言语，却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一时间，太监卜信进来禀报：“主子，方才叶天士来看过了，沙氏受伤虽然很重，刀子离着心偏出了不到3分，于性命倒是无妨的，只是血流的多了，要好生静养才能复原。”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尽管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冥想晨钟暮鼓了，但当他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在这里矗立着两座气势雄伟的建筑钟鼓楼。作为古都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钟鼓楼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秘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心武笔下的钟鼓楼，一起唤醒老北京的那些记忆。
2: 今天啊，我们云旅行的目的地呢是北京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啊，钟鼓楼。作为古代的计时报时的中心啊，这里已经成为了外地人来到北京的必到的打卡地之一。所以今天我专门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娄旭老师，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北京时间。欢迎罗老师。
3: 你好
2: ，罗老师。哎呀，这个今天要去云旅行的不止我一个人啊，
3: 哦，
2: 还有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
3: 嗯，
2: 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云中旅行团。你们好，
4: 老师好，
5: 老师好，
2: 大家好。哎呀，我一说到这个计时报时方式哈，我还是想考考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你们还知道什么样的古时候的计时方式呢？
6: 撞钟应该是。
2: 嗯，还有吗？
7: 还有艺术箱
2: 啊。
3: 刚才这个两个答案呢，啊，一个对一个错。
2: 嗯，
3: 撞钟啊不是计时的工具，
2: 哦，
3: 它是报时
2: 啊。对，
3: 一炷香呢是计时，
2: 嗯，
3: 但是不太准确。
2: 嗯，
7: 撞钟是报时，那么撞钟的人是怎么知道时间的呢？
3: 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计时报时啊是一个学问。
2: 嗯，
3: 而钟鼓楼又是我们这个计时报时在中国最先进最科学级别最高的一个地方，
2: 啊，
3: 所以我们去看一看就全清楚了。
2: 好，那咱们就带着大家一起登上鼓楼看一看。
3: 好，
2: 走吧，出发。
1: 钟鼓楼，中国传统建筑之一，属于钟楼和鼓楼的合称，在中国古代主要用于报时的建筑。北京钟鼓楼位于北京东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北端，两楼前后纵置，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是见证中国近百年来历史的重要建筑。
8: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啊，这边这个就是钟楼，
2: 哦，
8: 这边是鼓楼，然后有些地方的钟鼓楼呢它集合在一起。
2: 嗯，但是它究竟是怎么报时的？你看这么大的一座钟鼓楼，里面肯定不只是一个钟和一个鼓。
8: 对，
2: 那么简单。
8: 它里头还藏了很多的秘密。
2: 嗯，
8: 哎，我们进去看一下。
2: 进去看看，
4: 这有多少级啊？
8: 这一溜60级。
2: 60级，为什么这个数字？
8: 它就是咱们中国有这个天干地支嘛，十天干，12地支。
2: 嗯，
8: 然后一配合60甲子。
2: 哦，
8: 代表着60甲子。
2: 明白。
8: 哎，过去中国人讲的这个一个轮回，
2: 嗯，
8: 不是100年，是60年。
2: 哦，
8: 哎，
2: 这样，这里面这么大的。
8: 相当大，
2: 嗯，
8: 整个空间非常非常的，
2: 这就是主角了吧？
8: 对，
2: 亘古
8: 就有几个插漏子的痕迹，
2: 嗯嗯，
8: 这就是。

0: 1900年庚子之乱的时候，
1: 嗯，
0: 八国联军破坏，
1: 哎呦，
0: 哎，所以它已经残破，
1: 嗯，
0: 但是呢，过去真正报时确实就用它，
1: 哦，
0: 你说这个鼓楼干嘛用的？
1: 报时用的，
0: 报时用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报时呢，它分鼓和钟，
1: 嗯，
0: 这是鼓楼，后面咱们有钟楼，
1: 嗯，
0: 哎，敲鼓击钟用来报时，
1: 嗯，
0: 那么它的报时方法是干嘛？它主要是用于晚间报时。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晚上北京城啊，过去古代的时候啊，要宵禁。
1: 嗯，
0: 那么宵禁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止，以钟鼓之声作为这个起始点。
1: 晨钟暮鼓。
0: 晨钟暮鼓，这句话呀非常贴切。为什么呢？始于这个暮鼓。
1: 哦。
0: 起于晨钟。
1: 哦。
0: 那么晚上。一更天，这个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这个更怎么算呢？
1: 嗯，
0: 头更天也就一更天，
1: 嗯，
0: 是晚上的7点，也就19点到9点。
1: 嗯，
0: 二更呢？
1: 两个小时。
0: 哎，九点到十一点
1: 。
0: 初更也就叫定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晚上七点的时候，钟鼓齐鸣。
1: 嗯，
0: 为的什么？为了让整个城市知道
1: 关门了，
0: 要宵禁了。
1: 嗯，
0: 关城门，断交通，铺面要。上板儿，然后呢，更夫们就要出来打更巡夜了。到第二天早晨，大概5点左右。
1: 哦，那就是五更、
0: 哎。也就是哎，响第二天的这个钟声的时候，
1: 嗯，
0: 城门打开，各商铺开始准备这个开门营业了。
1: 哦，
0: 它是这么一个时间点。
1: 嗯，
0: 那么那个时候呢，敲这个鼓，打这个钟，还是有专门的一个套路的。敲鼓、撞钟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叫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18，
1: 18，18，18，就54下，
0: 打两套，
1: 108下，
0: 108下。
1: 哦，
0: 这个108啊，特别有说道。中国古人啊，用太阴历，也就是说阴历。我们今年现在说话呢，都是7天一个星期，
1: 对，
0: 7天一个礼拜。古人计算是5天一后，
1: 嗯，
0: 那么360天下来呢，72后，
1: 嗯，
0: 所以你加上前头的12、24、72。正好是一年
1: 108。哎呦我的天哪，这数学还不好，还算不了年。
0: 这倒是就是一个哎算数题，一道加法题。那么108是这么来的，这个鼓敲108下，那边钟也要打108下。
1: 哟，那打时间还挺长。
0: 应该是很长。哎，但是鼓的声音呢不会很大，主要以钟声传音。钟声传音，鼓这边一敲，那边钟声开始敲，
1: 跟随。
0: 对，
1: 我看这边是有大有小的，
0: 对，
1: 是吧？
0: 你看，这是一大面的鼓阵。
1: 哦，
0: 中间这个鼓啊，这是个主鼓。
1: 嗯，
0: 然后呢，前面这一排加后面这一排，一共还有24面的小鼓。
1: 24面。
0: 对，你想想这数什么意思？
1: 24节气。
0: 对了，它每一面鼓代表着一个节气。
1: 嗯，
2: 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晨钟暮鼓早已成为古代人们区分时间的重要标志。作为普通打击乐器的钟和鼓，在钟表发明之前，又是靠什么计时装置来准确报时的呢？
0: 那这个就是他们当年啊发明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计时工具。
1: 这不就是一个杯吗？
0: 对，但它的机关玄妙在后面。大概的原理呢，就是通过一个金属球在这里头的一个回转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它从底儿到底，它落下的时间是24秒，然后一个一个金属球的这么连续不断的落下，
1: 嗯，
0: 然后它来计时。
1: 这个我见过呀，这个在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有，
0: 对，
1: 是吧？它一滴一滴的滴，然后就有人这么看着，
0: 对，它叫铜刻漏
1: 一下。哦，
0: 对，它本身呢是中国古代啊就发明出来的一种很先进的计时工具，
1: 哦，
0: 就叫铜壶滴漏。哎，你看它是由一组这种金属壶组成的。哦，你看这壶成斗形，
1: 对，
0: 然后在上面注满水以后呢，那个水啊一滴一滴一滴，一层一层的落下，那么这个壶滴下的水放到这个储存器里头，
1: 嗯，
0: 储存器里头有一小浮板，浮板上插着一个箭齿，
1: 嗯，
0: 这个箭齿上是有刻的，
1: 对，
0: 每一滴水滴进去，水面就要升高一点，
1: 对，
0: 然后它就会慢慢浮起来，那你通过看到它这个刻度就知道时间了，
1: 哦，
0: 只要控制好水的这个流速低速，那时间就非常的准确。
1: 对，
0: 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报时工具，就在你身后
1: 啊。哦，在这儿，
0: 这叫挠神。 也就是说它在一个整点啊，或者是整刻或者整时的时候，脑神可以激挠，然后它告诉你到点了，这相当于闹钟
1: 啊。
0: 所以这个工具是非常非常先进的。
1: 这个就更先进了哈。
0: 对，这个是清代在这儿做的计时的工具。那么这个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做这一个很长很粗的一根香，这个香呢上面有刻度，当然它是都设计好的，然后做得非常均匀，烧的时间也计算好了，然后点上以后，那一根香可能烧一天啊，也可能烧几天，然后呢香在烧的时候你看烧到哪儿，一看刻度，
1: 对，它也有刻度，
0: 对，就知道点了，而且它还能报时。
1: 怎么报？
0: 它底下有一铜盘，如果说我在哪个时间想让它报时的话，我记一个小铃铛在那儿，烧到这儿烧断了
1: 掉下来了，
0: 这个非常先进，而且非常简单。那么通过这三种的计时工具，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北京时间，然后有了这个时间，通过击鼓撞钟就能让全城的人都能知道现在几点了，
1: 统一了时间。
0: 对，
2: 鼓楼定更击鼓，钟楼撞钟报时，几百年来两楼各司其职，极有规律。钟楼是一座全砖石结构的大型单体古代建筑，整个建筑结构强调了共鸣、扩音和传声的功能，这种设计在中国钟鼓楼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0: 鼓楼在前，钟楼在后，我们看远处这就是钟楼。这个钟楼它的形制特别有意思，尤其我们这个钟楼上的这个大钟，这是永乐大钟，这是钟王。它是能敲响的钟里头最大的一个。有63吨重，而且这个钟啊，经过测算，撞击传出的声音真的能达到10以上。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2: 我本可以。
1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4: 妈妈，
11: 等一下。
12: 不行，
1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7: 我不想说了，
12: 姐姐，
17: 你根本不懂我。
1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

0: 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这既是一个这个铸造方面的奇迹，也是一个声学方面的奇迹。
7: 是，
6: 而且乾隆在修这个钟楼的时候，也考虑它的这个声传声的原理。所以你看它这个四面开门，
7: 对，
6: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共享的一个音箱式的一个结构，所以整个既科学又美观。
8: 钟鼓楼早已成了北京城的一个符号，见证着这个城市的每一地变化。当一声声由远及近的歌哨声响起的时候，以往钟鼓楼脚下那些场景就是活生生的一幅老北京市景图。接下来我们将和楼老师一起去体验钟鼓楼脚下的生活。
6: 哎，你看啊，咱们这红墙之后，就是这个巍峨的鼓楼，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
7: 对，
6: 老北京看着它都特别的亲切，
7: 回家的感觉。
6: 回家感觉，而且这一带啊，就是曾经是北京城特别重要的一条商业街。
7: 哦，
6: 老北京说呀，叫做这个东四西单鼓楼前。
7: 啊，
6: 鼓楼前指的什么呢？鼓楼前大街。鼓楼前大街曾经就是北京城啊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
7: 哦，这里头吃喝玩乐的，
6: 吃喝玩乐，各种商铺。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做要想吃炒肝，鼓楼一拐弯。
7: 那不就在这儿吗？
6: 就在这儿，咱们到了。哎，走着。
8: 一个地方的文化从来都不会缺少美食，
9: 您的炒肝来了。
8: 北京也是如此。
9: 这是我们的炒肝。
8: 炒肝就是北京传统美食的一种，具有汤汁油亮酱红、甘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的特色，有着浓浓的市井风味，深受大众的喜爱。
10: 这是条龙。
6: 好嘞，来，走，大家走。有些外地朋友来北京了，说要点这个炒肝，你点这炒肝上来他就含糊了。为什么呀？
7: 没有肝是吗？
6: 第一没看见肝，第二它不像想象中是炒出来的。
11: 没错。
7: 哎，炒肝不是炒的吗？
6: 那你想那个炒肝那就是溜干尖了。对吧？
7: 爆炒，
6: 爆炒用油。你看这是怎么做的？
7: 对，
12: 这应该是煮的吧。
7: 对，
12: 出来的，对吗？
11: 就是这个炒肝呢，它虽说是炒，但是呢它是满语的一个音译，那你转换过来就是一种煮或者一种烩的一种烹调方法。就是用那个汤汁去煮这肠和肝，煮熟了，然后调一酱色，然后勾上芡，就是现在今天这个炒肝。
6: 就是实际上这个炒和我们传统烹饪上那个炒不是一个
11: 意思，
6: 它有点类似于咱们说的炒红果那个炒。
11: 哎，对，
6: 是吧？
11: 对，
6: 哎，
11: 对，
6: 所以这个就不要误会了，这里都没有用油爆炒的那个意思。
12: 对，也不是干的。
6: 哎，另外这个肝呢，它这是里头有肝。
11: 对，有肝。
6: 那它主料是什么呢？
11: 主料呢还是以猪肠、猪肥肠为主，
6: 肥肠
11: 肝呢为辅。
6: 啊，
11: 您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这个肠多肝少？
6: 对呀，我就想有这个。
12: 肝也是主角啊。
11: 对，因为呢，肝呢，它那个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味道呢是会发腥的，所以说呢，在中国烹饪这个应该烹饪记忆里了吧？它一定会避重就轻，哎，它会把这个原料不好处理的，它会少放。要这个肝一多的话呢，它这个炒肝的味道就会变了。
12: 那它是什么样的比例？
11: 大概是3:1，
6: 就肠3，
11: 对，
6: 肝1。
8: 要想炒肝醇厚味美，从刀工上就有讲究，下刀稳准，大小均匀。

0: 这样切出来肠和肝的香味才能与芡汁的味道融为一体。
1: 这个肠子要切成饼汁块，这个肝要成为柳叶片。
2: 哎呦，
1: 柳叶片，
2: 饼汁块，柳叶片，你好听。
1: 嗯，
3: 它只是为了名字好听吗？是吧？
1: 嗯，也不是，它就是这个做起来，咱们也得要是色香味美形，是吧？这是美食。
2: 对，
1: 然后对咱们的这碗这个什么吧，就是从这个形状上来看，然后吃起来方便。如果说这个大小不均，这个等于你做的就是不是很到位。然后这碗炒肝吧，其实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就是说它那个有，其实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在当今来说，大家比较注重这个营养，注重这个健康。你看它的搭配这个组合是非常。就是
3: 合理的，
1: 特别挺有营养的。你看这个猪肠呢是补气的，猪肝呢是补血的。
2: 对，
1: 这个红薯的淀粉是营养了这个防癌食品，还有这个蒜是降低胆固醇、
2: 解毒的，
3: 中和了啊，而且还解腻，还
1: 解腻了。
3: 吃法有讲究吗？
2: 现在咱们堂食一般的是用这个勺啊为主。过去我知道这个老北京吃这个是转着碗吸。我也不知道它真的怎么吸，我就大概意思啊。
1: 为什么要这么吃哈？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一般劳动人民爱吃这个啊，他们就是要去工作嘛哈。完了呢，再有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殿堂那个条件，他为了吃的更快一点哈，然后他手呢要托着这个碗足，
2: 这样
1: 啊。完了呢，这个手呢拿着包子，过去没有包子，可能是一些馒头啊、油饼什么之类的。
2: 左手托着。
1: 完了呢，他是顺着这儿哈，完了呢，这样的
3: 转一圈。
2: 哦，这么来。
3: 然后再吃口饼，吃口包子，
1: 对，
3: 再继续来。
1: 为什么要这么吃呢？因为呢，这是热乎乎的一碗，然后它里边呢特别的热，完了它上边吸溜着，就它也叫吸溜着，然后呢上边凉，一点点的，一层一层的。就是说的哈，就是不用筷子，不用勺，一碗见底儿不挂边儿。
2: 那是讲究。
0: 中国的美食文化博大精深，每个小环节都有大讲究。诸如此类的北京传统小吃还有很多，炸灌肠、豌豆黄、卤煮等等，这一切都被钟鼓楼所见证。
4: 其实我觉得钟鼓楼与其说它是一个古建筑，不如说它就像一个老者，它就高高的站在那儿，然后看着世间的纷纷扰扰，用这样永远不变的姿态。就像刘心武在《钟鼓楼》中写的那样，钟鼓楼高高的屹立着，不断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在那几条小胡同转悠。胡同作为北京的重要象征，有着数百年的历史。老胡同里有着闲适的岁月，邻里的情谊，生动的历史。老北京文化与胡同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今天我们将跟随萧乾先生的老北京的小胡同，看一看胡同里的大世界。
9: 胡同生活被认为是最地道的老北京的生活方式之一，就像萧乾先生的《老北京的小胡同》中所写的那样，每当思乡，我想的都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所以我认为胡同啊，它不仅是建筑，不仅是文化，不仅是礼仪，更多的它是一个立体的

0: 合的生命体。所以今天我找到了我的好朋友，非常了解胡同的娄旭老师，他将带着我一块儿去认识胡同。娄老师，
1: 哎，小叔好，
0: 老师
1: 小叔好，
0: 哎呀，终于见面了，
1: 好久没见，
0: 好久不见，我可是一直在关注你，
1: 哎，谢谢。
0: 这个娄旭在玩，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咱们今天去哪儿玩啊？
1: 咱们去史家胡同玩一玩。
0: 大名鼎鼎、啊、
1: 当然了
0: 啊、哦！但是今天、啊、咱们既然要去史家胡同，不能我一个人
1: 哦。
0: 嗯，还有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
1: 哦、
0: 咱们来看看今天的云中旅行团都有谁。你们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嗯，刚才娄老师已经说了，咱们要去史家胡同玩。
1: 对。
0: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逛过北京的胡同？对这里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3: 我也去过北京胡同
0: 啊。
3: 我带家人和朋友在南锣鼓巷逛过。通过深入的了解和体会过之后，觉得北京的胡同代表着北京厚重的文化底蕴，它代表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
0: 嗯，其实我第一次来逛北京的胡同啊，应该就和小悠然差不多大。
1: 哦，
0: 悠然，你来过吗？
2: 我也逛过北京的不少胡同，像史家胡同、方家胡同、还有大方家胡同、小方家胡同。
1: 对对对，
2: 难道这一整条胡同都姓这个姓氏吗？
1: 这个呀，在这儿直接揭秘就没意思。
0: 嗯，
1: 咱们呀一边走一边说，
0: 好不好？
1: 好不好？
2: 好。
0: 那咱们一块出发。
1: 好。
0: 走
1: 走。说到这名字，比如说我们在这儿问这些街里四方的人，啊，怎么来这个名字呢？他们一定会说跟一个大名人，历史大名人有关系。
0: 史可法。
1: 史可法，明代的史可法确实非常有名，而且史可法也确实住在这个胡同里过，而且这个胡同里还曾经有过他的祠堂。但是他不经考证，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些考证里头，你会发现啊，在这个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些资料里头、这个名字就出现了。
0: 那就是说先有史家胡同，后有史可法住进。
1: 对，所以说史可法住在史家胡同，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巧合。
4: 在汪曾祺的胡同文化里写道，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那么胡同取名有什么样的规律？五花八门的名字里又藏有怎样的故事？
1: 我们说这胡同名是怎么得来的呢？
0: 相
1: 当随意。相
0: 当随意、啊、
1: 哎，有些呢是因为当年这边有库房，比如为皇家储存一些什么的皮货的皮库胡同、所以这样的胡同非常多。但是呢有些胡同名字呢就是有点粗俗。
0: 嗯，
1: 所以呢到了这个民国初期啊，人们向往新生活、新文化。
0: 嗯，
1: 所以呢就采取了一种叫做雅化地名的这么一个活动。
0: 啊，
1: 它的采取的一个原则就是用原来的音，
0: 嗯，
1: 然后找到同音或者近似音的一些而来代替。比如说你看啊，咱们有一个轿子胡同，
0: 嗯，
1: 它原来叫轿子胡同，就改了一
0: 个
1: 字，抬的那个轿子变成了教育
0: 子
1: 女的这个名字，
0: 雅致了不少，
1: 雅致了不少。旁边原来有，就是离这不远有一条胡同啊，叫李氏胡同。
0: 嗯，
1: 你猜猜它原来叫什么？
0: 李子，对吗？
1: 我靠，原来叫驴氏。
0: 呵，
1: 天然这地儿卖驴的，
0: 这哪能想得到驴市啊？
1: 驴市，驴市街，驴市。比如猪市口，名字一定是一样。
0: 嗯，
1: 现在是珠宝的珠，过去是卖小猪的猪。
0: 是，哎，太有意思了。
1: 这些名字的这种改良以后，又文雅又好听，然后让街坊四邻叫起来呢，又不觉得生疏。
0: 哎，
1: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哎。
4: 老北京有东富西贵的说法，而史家胡同着实是富贵双全，百余年里名人荟萃，埋藏的不知多少近代历史文化故事。
0: 这个胡同文化里有一个词儿叫东富西贵。
1: 对，
0: 是这样吗？
1: 很有名的一个说法。
0: 为什么呢？
1: 这是从清朝的时候开始的。那么清朝入关以后，在整个的这个内城，它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富贵的氛围。这个清末民国这百十年间，
0: 嗯，
1: 住了许多的历史的政商军界的大员，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文化名人，啊，还有一些艺术家，啊，诗人，在这条胡同里诞生了中国戏剧界的那面旗帜——北京人艺。
0: 哦，人艺的原址在这儿是吗？
1: 人艺就是在这条胡同的20号院内诞生的。有那么一句话嘛，就一个小胡同半部近代史。在这个史家胡同里啊，有一个史家胡同博物馆，这是咱们北京的第一家胡同博物馆。
0: 哦，
1: 非常有意思，
0: 就是这个，
1: 你看看。
0: 好，哇哦，
1: 我们看看这个图吧。
0: 嗯，
1: 这个就是

0: 咱们史家胡同博物馆啊，原来所在地的一个复原图，我们现在这个待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哦，这一
0: 间。然后它实际上的博物馆呢是这个院落的后花园。那么这个宅院呢，它原来的主人啊是这个民国时候非常著名的一个才女，
1: 嗯，
0: 啊叫做林淑华。
1: 啊、
0: 哦，这个林淑华呢自己不光是才女，而且和这个文艺界、书画界关系非常好，在这儿接待过很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咱们说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啊，然后胡适、齐白石、林徽因都曾经在这个地方啊，大家一起宴饮聊天，
1: 文人雅集。
0: 对，甚至当时给这种活动呢起了个名字，
1: 嗯，
0: 叫大小姐家的书房。
1: 那、啊、好雅致啊，
0: 是一个非常雅致的地方。
1: 对，但是我觉得它这幅图啊，把它的这个四周都弱化掉了，所以我看不太出来它是在史家胡同的什么方位。
0: 正好，他们这个博物馆啊。把整个史家胡同啊做了一个沙盘，我们去看一看。
1: 好，
0: 那么说起来，这个整个这史家胡同，你看这一片啊，
1: 嗯，
0: 灰瓦，这是真的老北京的颜色和味道。那么我们现在置身在一个上帝的视角，在俯瞰这个胡同的时候，你能不能想象出来当年住在胡同里头那种生活的感觉？
1: 热热闹闹的，
0: 而且在这儿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说各家各户说笑啊，天空中鸽子飞过的时候的歌哨声，还有这个胡同中的吆和叫卖声，这种声音才构成了整个的胡同四合院的这种交响曲。
1: 对，
0: 哎，说到这儿呢，
1: 嗯，
0: 在这个博物馆里头啊，还专门收藏了这种胡同的叫卖声，
1: 那个时候的声音，
0: 那个时候的声音非常珍贵，
1: 我想听听，
0: 我们去听听。
1: 好，
0: 好，来
1: 走。
2: 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曲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儿接一阵儿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橘盆、橘碗。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在这儿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说各家各户说笑啊，天空中。

0: 是一曲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儿接一阵儿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举盆举碗的。
1: 哎，大小，哎，小金鱼儿嘞，
2: 金鱼儿，
3: 卖金鱼儿的。
2: 嗯，
3: 我们过去的这种商人大多数是游商、
2: 哦、
3: 那么游商呢就是挑着担子呀推着车子呀走街串巷、
2: 嗯、
3: 在这胡同里走，那么他就叫吆喝
2: 广告呗。
3: 对，而且他这个叫卖呢流传下来以后时间长了他们形成套路，所以有些声音你只要一听、
2: 哦、
3: 哪怕连词儿都没有听清楚我就知道什么人来了卖什么东西的来了、
2: 嗯、
3: 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叫卖的文化，他有非常多的讲究。你比如说他的目的性很强、
2: 嗯、
3: 有功利性，他要把它夸张。哎，夸张，我们来听一个。
2: 嗯，
1: 豆大的西瓜来，船大的块来，
2: 豆大的西瓜，
3: 船大的块，
2: 船
3: 大的这个夸张其实就有点你看
2: 有点过于夸张了。
3: 整个的这个叫卖文化呢能够形成了一种北京上空的声音、
2: 哦、
3: 胡同中间的声音。
2: 嗯，
3: 当然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整个环境社会环境都变化了，
2: 对，
3: 这种声音慢慢的渐行渐远。但是我跟你讲，
2: 嗯，
3: 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2: 嗯，
3: 叫卖组曲就上了春晚，
2: 嗯，
3: 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响。
1: 冰棍卖火，卖火冰棍有理，
0: 口头吆喝之外用来辅助叫卖的物件称为响器。响器的运用是老北京叫卖的一大特色，它可以使声音传播得更远，或用来替代吆喝出来不吉祥的行当。听了娄旭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对胡同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随后我们将跟随张志勇老师到老北京的四合院里去看一看。四合院又称四合房，是一种中国传统高档合院式建筑，自明代正式建都北京，大规模规划建设都城时期，四合院就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房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
2: 啊，这是个模型。
4: 哎，对，这个模型、
2: 哦、
4: 你看这个模型，这个四合院，你猜猜这是属于几进院？
2: 哎呦，这您可考到我了，我觉得这应该是第一进吧。
4: 对，
2: 然后正房第二进，后面还有两个三四，对吗？
4: 对，就是简单的说，一进院是一个口字形。
2: 哦，这
4: 个、二进院是一个日字形，
2: 日字形
4: 到三进院是一个木字形，这个等于后边还有一进院，所以这是四进院。
2: 哦，
4: 你说的非常对，所以这个规制比较高的一个四合院的规制。
2: 没错，张老师，其实我的第一反应啊，我就觉得这个院子就是整整齐齐，它其实是有中轴线的，特别的对称，但是唯独一点不对称，就是这个门。
4: 嗯，
2: 大门为什么不开到正中间呢？
4: 你问这问题很好。
2: 嗯，
4: 就是因为四合院它源于我们国家的西周，最早呢它那个就开到了中间。
2: 嗯，
4: 那么随着四合院建制的比较成熟，就规制比较高的这个门才能开在中轴线上，它是有规定的、
2: 哦、比如像官府。
4: 哎，你像官府，像故宫、
2: 哦、
4: 它那中轴线。那么一般的啊，这四合院的门都开在，如果是在胡同北侧，也就是坐北朝南的四合院，这个门都开在东南方向。北方来说，其实从科学的角度，它是更利于人的生活空间。
2: 哦，
4: 因为北方夏季刮东南风多，
2: 嗯，
4: 冬季刮西北风多。
2: 但是我们可能传统意义上觉得四合院就没有这么的完整哈，后面还有三进院、四进院，好像一般我们见到的常见的就是这么一个四合院。
4: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2: 好好，我们看看。
4: 好，
0: 看过了四合院模型，张老师首先带我们来到四合院中最为美观的垂花门前。
4: 老叔，这就是我们说的垂花门、
2: 啊、为什么叫垂花门？也没有花啊。
4: 为什么叫垂花门？你看前边那柱子叫檐柱不落地，是垂悬着的、
2: 哦、这个
4: 垂悬着的柱子又有花，故称垂花。
0: 这是第一进院与第二进院之间的一道门，因为结构的原因，垂花门的两个前檐柱可以不用落

0: 落地而悬在半空，两个倒垂下来的柱头雕饰出莲瓣、串珠或石榴头等形状，酷似一对含苞待放的花蕾。这对短柱称为垂莲柱，垂花门也由此得名。
1: 我们进入垂花门。好，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2: 二门、
1: 就是二门了。所以你看，没有结婚的小女子都不能出这个二门了。所以当小女子送自己的姐姐走的时候，走到这儿就不能再迈过了，只能说姐姐再见了，
2: 还得掉上两滴眼泪，是吧？哭着说的。
1: 那么我们面对的垂花门，面对的这个，你看几扇，四扇平门、
2: 像屏风一样。
1: 哎，对，四平门呢，日常是不开的，只有两种情况才可以开。比如说，一种是红白喜事，一种是高贵的客人来。你看曹雪芹写到《红楼梦》的时候，写林黛玉进京城，弃舟登岸，进京城行半日，先过宁国府，再到荣国府。那么林黛玉从垂花门前下了轿，你看曹雪芹接着写，叫抄手游廊。
2: 哦，不能走平门，
1: 不能走平门。
2: 哎、
1: 曹雪芹再告诉你，只能是走
2: 抄手游廊，我们也得走抄手游廊。
1: 走
2: 走，哎呀，走到这儿就是凉快哈，夏天就觉得遮了太阳，
1: 对，
2: 冬天能遮雪遮雨。
1: 哎，你聪明，古人也同样的聪明。你看为什么叫抄手游廊？如果你站到四平门上，就像你一个手环抱在一起，所以你看叫抄手游廊。所以夏天，无论是夏天下雨还是冬天下雪，你走在抄手游廊都不会挨浇。
2: 还能听听雨什么的，
1: 还能听听雨声，
2: 还能歇歇脚。
1: 哎，对，你看你说的这个这个就叫坐凳，所以底下叫坐凳梅子。
2: 上面叫
1: 这叫倒挂梅子，
2: 倒挂梅子，
1: 底下叫坐凳梅子。
2: 哦，
1: 步步紧，
2: 步步紧。哎呦，这院子真敞亮。
1: 这就是北房，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寿终正寝。就是长辈，最长辈的人他才住的北房。
2: 一进院子就一下都明白了。
1: 哎，
2: 园儿，就是我怎么觉得我走哪个四合院都能见到石榴树呢？
1: 对，所以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所以在四合院种树啊，给自己的院子带来一些生机。
2: 其实石榴也是为了讨它一个寓意，好，
1: 寓意
2: 是吧？多子嘛，
1: 多子多福。
2: 是，
1: 哎，
0: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如今的四合院生活正是邻里亲情的最好体现。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5: 看报，看报！
6: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6: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5: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7: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8: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9: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0: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1: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2: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反映和咨询问题。在为民热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来告诉我们。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来听到为民热线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
6: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在行动。
5: 有机蔬菜凭借无农药无化学化肥的种植生产模式，这些年在消费市场里面热度居高不下。虽说有机蔬菜的售价远比普通蔬菜高出一大截儿，但是依旧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大家都愿意多花钱买一份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可是最近多位长沙市民向为民热线节目组打来投诉电话，反映说长沙本地不少农场和蔬菜门店明目张胆打着有机蔬菜的旗号，售卖的却是压根儿没有

0: 经过正规有机认证的普通蔬菜。事情果真如此吗？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接下来我们听到第一篇有心机的蔬菜，记者佳熙报道。长沙市民贺先生是一对双胞胎的奶爸，两个孩子年纪还不到两岁。平日里贺先生总会变着花样给孩子做营养餐，在食材选购这件事上他一直格外上心，有机蔬菜更是他给孩子做饭的首选。但就在今年四月初，贺先生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他在开福区红山路上一家蔬菜门店花高价买到了三无有机蔬菜。
1: 我买了一袋叶子菜，一斤就要10块钱，结果回到家一看呢，包装袋上面写了有机农场，但是没有有机码，也没有有机认证那个 logo， 和我在超市里面看到的有机蔬菜不一样。
0: 贺先生坦言，这款蔬菜价格比普通蔬菜贵了4-5倍，自己心甘情愿多花钱，图的就是食材靠谱，孩子吃得放心。没成想花了高价，却买到了名不副实的所谓有机菜，满心期待最终落了空。根据我国国家标准，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一般来说，有机蔬菜是指遵照国际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激素等生长调节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生产出来的蔬菜。只有经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后，才能使用有机食品标志。按照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所有有机产品的外包装上必须同时标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专属有机码以及认证机构名称，三样标识缺一不可。核心就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每一份有机蔬菜源头可查，全程可溯源。为了核实市民投诉的真实情况，记者第一时间前往涉事的土菜坊蔬菜门店展开暗访调查。
2: 我是记者佳熙，4月9号上午，我来到开福区红山路上的土菜坊蔬菜门店，门店招牌醒目位置标注着生态有机安心食物。走进店内，门口的货架上摆放着散装辣椒、胡萝卜等生鲜蔬菜，冰柜里面整齐存放着多款透明包装的绿叶蔬菜。当我提出想要选购有机蔬菜时，店员随即热情上前主动推荐。
3: 你们的菜都是哪来的？哪种的？
4: 我们都是有机，
5: 有本地的，有外地的，绿色认证的，有机认证的都有。
3: 哪些是有机认证的？
4: 试一下吧，都是。
2: 在店员的推荐下，我花了12.8元购买了一袋包装好的冬苋菜。店员介绍，店内售卖的这款冬苋菜纯天然种植，没有各类添加剂。但我仔细查看包装后发现，袋身仅标注了绿油蒲有机农场字样与客服电话，并没有张贴有机认证标识、有机码，也没有注明有机认证机构等相关资质信息。
3: 你们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沃尔玛的包装不一样？他们的有机菜都是有一个有机认证的标码的，但是你们这个没有那个。
4: 我们就是农场直供的，不同的农场不同的包装吧。
0: 面对记者的质疑，门店店员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核心问题，只是一味以农场直供、包装各不相同敷衍搪塞。那么长沙其他主打有机售卖的农场是否也存在同款乱象呢？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发现，除了绿优普有机农场之外，长沙还有谭员外生态农场、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等多家机构，均通过线上商城大肆售卖有机蔬菜。随后记者分别通过线上下单、到店自提的方式，在谭员外和我的菜园子两大农场实地采购标称的有机蔬菜进行核查。
2: 我是记者佳熙，我来到位于长沙县安沙镇的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时，看见入口处有一块农场大型引路牌，上面标注了有机种植的字样。我花了88元购买了一份有机蔬菜后，包装盒上却只写着原生态蔬菜，且同样没有配备有机认证三件套，这与该商品在线上商城所备注的销售信息并不一致。我向农场负责人提出质疑，可对方却表示两者没有区别。

0: 用去追求那个字面的东西，知道吧？真正的是我们整个农场的都是布朗农药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非写这种是为了方便什么呢？有些客人他喜欢搜有机蔬菜，有些客人喜欢搜原生态蔬菜，所以你不用追求那一点点字面意思。
1: 在我的反复追问下，这位农场负责人终于坦言，自家农场的蔬菜压根没有申请正规有机认证，只是土壤和农药残留经过专业检测，指标达到有机蔬菜相关标准。而之所以不办理有机认证，核心原因只有一个，节省经营成本。
2: 有机蔬菜的话，都是要做那个什么有机认证的吧？
0: 不做认证，一般的做认证是进商场的，就是一般的这种农场一般都不做这种。
2: 那你们这种为什么不做呢？
0: 不会去做的，因为一个品种要一年要8000块钱，我们一年要种160个品种，我赚点钱全部给那个机构了。
1: 和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遮遮掩掩不同，谭员外生态农场更加直白，蔬菜包装标签上直接印着有机基地蔬菜、中国有机认证等醒目字样，可看似合规的包装依旧缺少有机蔬菜必备的有机认证码等核心标识。
3: 你们这个到底是不是有机蔬菜呢？
4: 有机就是说，我们只是没去买那个品那个标，就没有浪费这个钱。我们做了有机基地的认证的，但是我们为了规避这种不规范的这种风险的，我们都特意就没有写什么有机蔬菜，我们写的有机基地蔬菜，就是我这个基地是做了认证的，只是没有去买那个一品一标。
5: 这位工作人员口中提到的一品一标，就是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蔬菜，每个专属品种对应的唯一身份标识。只有拿到一品一标，才意味着产品通过了严苛审核，是名副其实的有机菜。可在涉事农场工作人员眼里，这个证明有机身份的核心凭证反倒成了可有可无、花钱多余的负担。除此之外，记者核查标签信息还发现，谭员外生态农场售卖的所谓有机蔬菜，大多货源都来自绿优普有机农场。对此，工作人员表示，绿优普有机农场是谭员外的专属生产基地，且该基地已经成功通过有机认证。为了核实这一说法的真伪，记者随即以消费者的身份拨通了绿优普有机农场的官方服务热线。
6: 您好，欢迎致电绿优普，我们专供有机蔬菜。
1: 电话接通后，得知我是前来咨询有机蔬菜，工作人员称，绿优普有机农场种植有机蔬菜已经长达10余年，并不断强调农场的专业性。
7: 我们是自己真的就有机蔬菜嘛，就是全程按照有机国标种的，然后我们基地是有机认证的，不是像外面都号称有机，我们是真正的不打了有机证书的。
3: 你们这个基地是经过认证的，对吧？
8: 对对对，我们是有连续15年有机认证的，这个东西不是掺和假的。
1: 这名工作人员声称，绿优普有机农场每年都会种植近百个品种的有机蔬菜，品质绝对有保障。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工作人员还通过微信给我发送了一张由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有机基地认证证书。可我深入核查后发现，真相并非如此。绿优普有机农场实际通过有机认证的蔬菜品类仅仅只有5种，分别是快白菜、红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随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发证机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对方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属实。
9: 它的认证产品呢，主要是包括白菜、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这个是在我们的证书范围内的。如果它在证书范围外去使用这个产品去做的话，就不太合适，您购买到可能就是不太真实的有机。
3: 除了这5种之外，其他的是没有在你们这里认证的？
9: 对，其他产品是不在我们机构认证，那我是不知道它是否在其他机构认证了。
1: 对外大肆宣传种植近100种有机蔬菜，实际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只有区区5个品种。面对我的质疑，绿优普有机农场的说辞和此前谭员外我的菜园子农场如出一辙，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节省认证成本。
2: 那你们这个有机认证啊，你们是对所有的品种都会认证吗？
10: 不，我们对整个基地，然后抽品种认证，因为你每个品种认证的话那就贵了，因为它品种认证里面包括一个检测费1000块钱。比如说我们80几个品，你8万多块钱啊。然后我们跟那个人商量一下，我说我们不上商超的话，他说你们可以这样，我们对你的水土然后抽5个品。
5: 明明只有5个蔬菜品种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却拿着一张有机基地认证证书对外谎称全场蔬菜都是有机品类。

0: 大肆高价售卖。那么作为发证方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是否知晓企业的这种违规操作呢？
1: 它是产品，确实是有机产品，确实是经过我们验证了，只是它没有在我们这边申请有机二维码。我们对于我们企业的要求是，如果你的产品宣称是有机产品，比如说它这个产品包装上面明确说了是有机冬苋菜的话，它是一定要向我们申购有机码的。如果它没有去宣称这个产品是有机的，可以不找我们去申购这个有机码。
0: 对此，记者专门咨询了多位农业专业人士，得到的答案一针见血。有机基地认证证书仅仅只能证明对应的种植农田达标，符合有机种植的基础准入条件，绝不代表这块地里种出来的所有蔬菜都是有机产品。4月17号，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专门咨询了负责有机农产品认证申请受理和初审工作的湖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态度十分明确，市场上压根儿没有有机农场这一认证概念，只有通过单品认证的产品才能叫有机产品。
2: 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机农场这个概念啊？
3: 不存在什么有机农场不有机农场，这个都是经过认证的，认证以后产品是有机产品嘛。
0: 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也向记者确认，有机蔬菜的认证流程漫长且审核严苛，土壤、水源、种子、肥料、种植管护全链条都要达标审核，所有环节认证合格，单品才能获批有机资质。
2: 没有有机农场这个概念的？
4: 没有，只有有机农产品这个概念。
2: 有机农场它只是一个宣传的噱头。
4: 对，
2: 所以即便是同一块地，这个产品认证了，但是其他产品没有认证的话，也不能被称为有机农产品。
4: 不能，所有的有机农产品，不管是蔬菜也好，还是其他农产品也好，必须是一品一证。
0: 除此之外，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34条明文规定，未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产品及销售包装上标注有机相关字样及图案，严禁误导消费者。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完成单品有机认证，或者是仅部分品种通过认证，就打着有机农场、有机基地的旗号售卖蔬菜，不仅是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游戏，更是妥妥的违规行为。有机蔬菜种植管护成本高，售价远远高于普通的蔬菜，消费者愿意为高价买单，图的其实就是安全放心。可是，在记者的调查当中，长沙多家涉事农场刻意混淆认证概念，靠有机农场、有机基地蔬菜的噱头夸大宣传，变相虚假营销，辜负了消费者的信任。更加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农场嘴上宣称蔬菜全程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纯生态有机种植，实际上的情况真的如他们所说的一样吗？为民热线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第二篇，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极难筹办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为民热线的电话96218-0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直接向节目组进行反映。接下来的时间，为民热线稍后继续。
5: 细伢子就搞高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得我细伢子有点烦。
6: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40。
7: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8: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0: 哦，可以啊。
9: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0: 你是来旅游的吗？
9: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0: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9: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0: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

0: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4: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6: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有投诉反映问题的诉求的话，现在您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来告诉我们。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那么我们不仅仅有这两种方式反映问题，您还有更多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0: 也可以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了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了为民热线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的第一篇。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记者调查曝光了长沙绿优圃、谭员外、我的菜园子等多家本土有机生态农场的乱象。这些农场对外高调售卖标榜高品质的有机蔬菜，噱头拉满，售价偏高。但是记者前期调查核实发现，他们售卖的绝大部分的蔬菜压根儿没有正规的有机认证资质，纯粹就是靠着夸大宣传、虚假营销忽悠消费者，妥妥的名不副实。随着记者暗访调查的不断深入，更加触目惊心的内幕被一一揭开。这些有机农场不仅认证资质造假、宣传话术注水，就连核心的蔬菜种植、田间生产全流程也根本不像对外宣称的那样规范合规、生态天然。表面打着有机生态的旗号赚高价利润，但是背地里却在种植环节暗藏猫腻，层层失守，到底是什么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关注今天长沙有机蔬菜乱象的第二篇，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2: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 欢迎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的是为民热线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第二篇，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
2: 我是记者佳希。4月14号上午，我以蔬菜采购商的名义前往长沙县果园镇的绿油铺有机农场开展实地暗访调查。抵达农场现场后，农场负责人谢先生全程带着我实地参观，轮番推荐农场的种植规模和所谓的有机种植标准。
3: 我们这里呢都是有隔离带的，这边到那边全都是我们那些地方的，不会有别人交叉污染。你比如说我这边是有机的，那边是常规的，那就搞不得，
2: 还是不能挨太近，
3: 不能挨太近，再说要隔离15米，隔得越远越好。
1: 谢先生告诉记者，绿油铺农场用于有机蔬菜专属种植的农田面积超过30亩。为了达标有机种植硬性标准，农场特意将自家种植区域与周边其他普通农田、非有机种植地块完全物理隔离，全程保障种植环境纯粹、独立、符合有机标准的要求。
4: 整个种植过程中间都没有去打过任何的这种农药，什么都没打过吗？
3: 我们打生物制剂，就是植物萃取剂，然后更多的就是用什么呢？你像我们每个盆都有那个防虫网的，就是物理的方法会比较多。
4: 那你们打这个植物萃取，这个应该是符合要求的吧？这个没问题吧？
3: 这个是有机评估的。
1: 参观中，农场负责人谢先生三番五次着重强调，自家农场坚守有机种植底线，全程不打除草剂，不喷施农药，不施用任何化肥，全程生态种植，绿色管

0: 但光鲜亮丽的口头宣传背后，真实的种植现场真能做到表里如一、全程合规吗？在农场旁的包装车间内，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分拣和包装蔬菜，以便运输。但在分拣过程中，所有蔬菜随意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也没有佩戴手套、口罩。此外，记者在农场田间走访时还留意到，田埂边上随处散落着不少已经开封使用却无人及时清理废弃的农资包装袋，大多标注着有机肥料、蔬菜种子等字样。而在农场核心区域的一处蔬菜大棚内，一个沾满泥土被揉成团随意丢弃的蓝色编织袋格外显眼，也瞬间勾起了记者的警觉。随后，记者以拍摄有机蔬菜品相用作采购参考为由，悄悄靠近大棚，快速将这只褶皱的编织袋摊平取证。袋子上的产品信息暴露了农场涉嫌违规的行为。
1: 我现在是在绿油圃有机农场的种植大棚里，我面前是已经使用完了的由湖南省城西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一款钙镁磷土壤调理剂，它在编织袋上仅仅标注了执行标准，没有有机认证相关的标志，也没有看到登记许可等等其他的任何信息。
0: 完成现场拍照固定证据后，记者第一时间离开暗访现场，随后匿名致电湖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这也是全省负责农作物科学施肥、农资肥料合规监管的专业权威部门，专门核实这款土壤调理剂的合规合法性。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这款钙镁磷土壤调理剂归类为农业生产专用肥料，按照国家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对于既无国家统一标准也无行业通用标准的肥料产品，即便属于免于登记范畴，也必须依法办理肥料登记证。
2: 明确是土壤调理剂的话，它是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登记证。
3: 像这个的话，它是不是要标明是有肥料登记证的？
2: 对，必须是国家的。
0: 按照肥料登记管理办法规定，这类土壤调理剂不仅要足额办理国家统一肥料登记证，登记证相关信息还必须在产品外包装醒目位置清晰公示，接受监管和查验。但记者现场发现的这款肥料编织袋，自始至终只标注了企业内部生产标准，核心必备的肥料登记证信息全无。这款违规流入有机农场的土壤调理剂到底有没有合法合规的登记资质？为了核实核心真相，记者再度以肥料采购商的名义致电湖南省辰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直接电话求证。
3: 你们那个土壤调理剂有那个肥料许可证吗？
4: 就企业标准。
3: 没有肥料登记证吗？
4: 有农肥登记证了、啊、没有那个登记证。
3: 什么意思啊？
4: 怎么说呢，就是只有那个农肥登记证。
3: 你们这个有在农业部门有报备了没有？
4: 都没问题啊，抽检都没问题的。
0: 面对记者反复追问，涉事肥料企业负责人始终含糊其辞，避重就轻，无法明确出示有效资质。在记者一再要求下，该肥料厂家代理公司通过微信发来产品检验报告和企业内部标准，可唯独缺失农业生产最核心最关键的官方肥料登记证。为彻底核实资质真伪，杜绝猫腻，记者随即登录农业农村部官网官方肥料登记查询平台，检索湖南省辰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登记信息，最终查询结果一目了然，查无此企，无任何有效登记备案记录。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挖，更多违规黑历史被爆出，这家正红肥业公司生产的钙镁磷肥、钙镁磷土壤调理剂等产品，早在2023年11月、2025年7月以及今年3月，就先后被东安县零陵区、浏阳市等地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多次依法查处、通报曝光。以2025年7月10号零陵区农业农村局发布的官方公告为例，经查实，该公司生产的钙镁磷土壤调理剂未依法办理肥料登记证，依法严禁生产、严禁销售、严禁投入农业使用，更不得进行任何广告宣传推广。这也就意味着记者在绿油

0: 圃有机农场大棚内发现并使用的这款肥料，就是妥妥的无资质、无备案、无合规手续的黑户肥料。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对此直言，农资资质是农业生产的底线门槛。
1: 没有登记证它应该是不能用于这个生产的，不仅仅是有机蔬菜。设这个肥料登记证的目的就是让你的这个肥料的生产是合法的，你没有这个登记证就相当于这个肥料它是没有身份证一样的了。
0: 连基本身份证都没有的黑户问题肥料，究竟能不能用于标准严苛的有机蔬菜种植呢？4月16号，记者再度以蔬菜种植企业负责人名义专门联系为绿优圃农场出具有机认证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发送涉事黑户肥料照片及产品详细信息、核实合规使用要求。对方表示需对接审核老师研判沟通。4月22号，该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小荣明确给出答复，严禁使用，绝不合规。
2: 它相当于违规生产啊，它这种，它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符合要求规范的，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它就不行。因为您作为这个生产企业来说，你也得要去识别这个你的供应商是否合格嘛，它连基本的资质都没有，那怎么可能符合要求呢，对吧？
0: 明明被认证机构明确告知严禁使用不合规范的黑户问题肥料，为何会堂而皇之出现在绿优圃有机农场的种植大棚？其中具体缘由、背后利益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何种借口，农场的这一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有机种植规范和农业生产相关规定。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直言，有机种植门槛远高于普通农作物种植，农资管控更是重中之重。
1: 作为一个有机蔬菜的生产企业，你去买这个农资产品，所有的产品它都有合法的身份，肥料就是肥料登记证。在这个基础之上，因为有机蔬菜它比其他的普通蔬菜生产的要求更高，它必须是没有经过人工合成和化学合成的，这个肥料它连基本的身份证都没有嘛。
0: 记者调查发现，黑户肥料无登记、无备案、无检测背书，产品安全性、成分合规性完全无法保障。一旦有机蔬菜种植过程中违规使用这类肥料，蔬菜品质根本达不到有机标准，所谓的真有机也彻底的沦为空谈，后续想要顺利通过正规有机认证更是绝无可能。值得追问的是，负责认证审核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对合作农场违规使用黑户肥料的情况究竟是否知情呢？记者调查还发现，长沙有机蔬菜行业乱象不止违规用肥这一桩，有机认证环节还暗藏认证标志造假、认证机构暗示放水、审核走过场等更多的行业潜规则、灰色操作。为民热线节目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第三篇，认证造假一路绿灯，有机蔬菜乱象如何监管。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不知道如何解决，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联系到我们。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0号键。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0号键联系我们。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进行反映和咨询。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关注为民热线记者调查，稍后见。
3: 新孩子就搞高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得我现在都有点烦。
4: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点40。
5: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6: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目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

0: 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9: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9: 啊，这……
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9: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0: 妈妈，妈妈，
1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继续为您开通。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如今贴着有机标签的蔬菜早已成为了不少家庭买菜做饭的首选，哪怕售价远远高于普通的蔬菜，消费者也愿意为这一份安心和健康来买单。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记者的调查曝光，长沙多家有机农场、生态农场打着有机旗号高价卖菜，实际上绝大多数蔬菜根本没有正规的有机认证资质，全靠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不仅资质造假，宣传注水，记者暗访发现多家有机农场的田间大棚里查到了没有任何登记备案属于三无产品的黑户违规肥料。而随着调查进一步的深入，记者也发现有机蔬菜核心防伪凭证公然造假，认证机构审核走过场，私下暗示放水开绿灯，整套有机认证体系乱象频频。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接下来请听第三篇，认证造假一路绿灯，有机蔬菜乱象如何监管。
17: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16: 熟悉有机蔬菜的消费者都清楚，每一份正规有机产品专属的有机码是国家认可唯一可查不可伪造的法定身份凭证，也是消费者辨别真假有机最靠谱最核心的依据。按理说这串防伪编码全程严格管控，专人专

0: 审，根本不可能随意篡改、私自制作。但记者4月23号专门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有机认证、有机码定制等相关关键词后发现，网络上暗藏不少私下接单的商家，专门违规提供有机认证全套造假服务，一条龙包办虚假有机资质。为摸清完整造假链条，记者随机添加其中一家专门做有机码定制的商家微信，以农场经营者的名义上门咨询对接。面对记者的来意，商家丝毫没有遮掩避讳，直言各类带防伪涂层的专属有机码都能按需定制，随意制作，操作简单，全套包做好。
1: 这个码我们是可以给你们去做的，然后你们这个是标签，标签打印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们需要有一个带涂层的那种标签打印机，把这个码导入进去打印出来就可以了。这个码这些都给你弄好的，防伪的有机认证的信息这些都给你这边做好的。
0: 为了向记者证明自家造假手艺靠谱逼真，毫无破绽，商家当即发来一枚有机二维码模板，让记者现场扫码验货。记者现场扫码查询后发现，这枚造假二维码跳转页面展示版式、查询样式和正规渠道的真实有机码几乎一模一样，普通消费者根本分辨不出真假。唯独离谱的是，模板公示的认证机构名称根本不是专业合规的有机认证机构，而是天津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对应的货证生产企业信息也只是一条简单道路地址，完全驴唇不对马嘴。面对记者的疑问，商家直言所有模板信息都能随心所欲按需修改，客户想要什么信息就改什么信息。
2: 你发了这个模板，我后续可以根据我的需要来调整。
1: 对对，就是按照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嘛，是哪个公司嘛，然后你们商品名字啊，还有一些那个名称啊，是什么东西嘛，就按照你们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去填写的。
0: 除了宣称能够制售假的有机码外，一些代办有机认证的中介商家还承诺可提供包过服务。例如在淘宝上一家店铺售卖标价为39元的有机食品认证服务，系统显示该商品已有34人下单购买。沟通中，对方向记者表示，只要签约，他们不仅会推荐就近的检测机构上门认证，而且还会提前打好招呼，确保认证检测顺利过关。
3: 我们会教你怎么去邮寄，怎么能达到检测合格的一个标准。比如说邮寄水土检测，然后包括产品的，到时候你们检测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和检测机构打好招呼，你们到时候检测样品上标一下你们企业名称就好了，
2: 确保是能过关的。
3: 对，检测你不用担心，检测我们都是沟通好的，所以说我也是建议你们大包嘛。
0: 一边是网络商家明目张胆有机码全套造假，随意篡改信息，另一边是正规认证机构审核放水，监管缺位，走过场成常态。有机认证从源头到发证，层层关卡全面失守。就在2025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权威公告，针对全国40家有机认证机构150批次有机产品开展专项抽查检验，结果乱象触目惊心。11批次抽样产品完全不符合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官方直接依法撤销16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其中此前给绿优普有机农场出具有机认证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就在被查处名单之列，两张有机认证证书被官方依法撤销，违规事实确凿无疑。
4: 我是记者佳希，在此前的暗访中，我以准备申办有机认证的蔬菜种植企业负责人身份，多次与涉事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小荣对接沟通，专门咨询有机认证相关审核标准和办理要求。前期当我询问农场使用没有登记许可的违规肥料是否合规时，小荣态度坚决，明确答复绝对不能使用，不合规范。可当我刻意表示农场已经实际使用同类黑户肥料，担心影响后续有机认证办理时，对方态度瞬间转变，直接改口松口，暗示只要最终检测数据不出大问题就能顺利过关，认证无忧。
5: 如果说用到它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

0: 是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有竞争力呢？
1: 其实，我说实话啊，这个毕竟实际经营是你们在做，我们也不可能24小时派人在田间地头看着，对吧？这个我只能说，最后只要我们检测出来的问题不大的话，其实还好。
2: 认证工作人员小荣坦言，认证机构根本不会实时监管农场种植全流程，田间施肥、日常管护全靠企业自觉。只要最终送检检测结果达标，就能顺利通过有机认证审核。不仅如此，小荣还私下透露，有机认证核心的土壤、水源检测样本，全都由申请认证的企业自行取样送检，认证机构仅做简单上门抽检、走走流程即可。当记者质疑自行送检容易暗箱操作、找人代检、规避检查时，小荣直接交底。机构只看最终检测结果，过程如何并不重要。
0: 那是不是我可以从别人那个土地里面搞点土壤去送检呢？
1: 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产品认证，是针对你的产品。你就算用的别人的，对吧？我最后检测出来的没有问题，那咱们都好，毕竟它不会真的那么精准，或者是说严格吧，对吧？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
2: 有机认证本是食品安全最严谨、最严苛的一道把关关口，为何在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口中，审核不严、标准放水、流程走过场成了公开潜规则？面对记者的追问，小荣更是直言不讳：“
1: 其实我们就是要过去一下，到企业到你们那儿去，然后呢看一下，你们的生产过程，就是种植过程，以及最终的这个产品去拿去检测，其他的。”送检的报告什么的，那我们肯定要相信你。
0: 其实还是有这个空子可以钻了。
1: 对，什么事情现在不都是吗？你没有几个说是没有一点漏洞的，对吧？
2: 有机蔬菜市场乱象丛生，整治规范之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今年1月1号，新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已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强化认证机构和从业人员资质管理，收紧细化各项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加大发证之后常态化监管和违规查处力度。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表示，新规落地只是基础，想要根治有机认证造假放水乱象，核心在于严格落实从严追责，大幅提高各方违规违法成本，形成长效震慑。
3: 第一个呢，肯定是要从行政部门对我们认证企业进行一个有效监管。就是我很简单，我今年会安排的人做抽查，抽查完了以后，就发现我认证的某一个产品它是 A 企业认证的，那么发现 A 企业认证的产品里面有不合格的问题，那我直接取消你这个牌照。那有机认证企业他们在行使我们的产品认证过程和产品的监督过程中间，他就会更加的负责任。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有机生产企业，就是生产企业，他要负责任，整个的生产资料啊、生产环节，他必须要严格的一个监管。同样的，违规成本也要提高。
2: 贴着有机标签，本该是百姓餐桌上实打实的品质保障、健康防线，可如今却屡屡陷入造假泛滥、认证放水乱象频发的信任危机。回顾连日调查，有机农场有名无实，蔬菜压根儿没有正规有机认证，田间种植违规使用三无黑户肥料，有机防伪编码可随意定制造假，认证机构审核走过场，私下开绿灯，一桩桩一件件违规操作，不仅肆意践踏市场诚信经营底线，更直接侵害千家万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小小的有机标签承载的是严苛生产规范、严谨认证体系和百姓的食品安全信任。如今乱象频发，暴露出从田间种植源头有机认证审核到终端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层层失守，伤害的不仅是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信赖，更是整个有机产业的良性发展根基。有机不该成为商家哄抬物价、忽悠消费者的营销噱头，更不该沦为违规企业牟利敛财的工具。 根治有机蔬菜行业顽疾，不能只靠新规出台，更要靠监管动真格。

处罚下重拳，对违规农场、失职认证机构从重从严追责问责，搭建种植、认证、销售全流程闭环可追溯体系，常态化开展不打招呼突击抽检。唯有让监管长出锋利牙齿，筑牢市场监管坚固篱笆，才能真正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真有机立足市场，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我们的报道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事件曝光之后，长沙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部署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开展专项核查与整治工作，严厉打击农产品虚假营销、违规生产经营等违法行为。详细的整治情况，在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记得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96218转零号键，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零号键可以联系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会有所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困难或者有问题需要通过我们来投诉反映咨询的话，现在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0点到11点30分这一路电话为大家开通，96218-0号键，96218-0号键，也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来告诉我们。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是转0号键。近期为民热线节目报道了长沙部分有机生态农场虚假宣传售卖有机蔬菜的乱象。据记者调查发现，长沙多家标榜有机生态的农场及蔬菜销售门店存在违规问题，部分经营主体并未取得正规有机认证的资质，却擅自打着有机蔬菜的旗号高价销售普通蔬菜，通过虚假宣传误导欺骗消费者。除此之外，涉事农场在生产过程当中疑似发现违规使用未登记备案无正规资质的肥料。乱象曝光之后，即刻受到了长沙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分管农业市场监管工作的副市长先后专题进行调度，部署问题核查、整改处置及行业整治的相关工作，压实监管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详细情况，让我们一起继续听到记者的报道。
6: 5月26号，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召开专题工作会议，针对节目曝光的有机蔬菜宣传不规范、虚假标注、资质缺失等各类问题，全面部署核查处置工作。会议明确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建立部门联动监管机制，第一时间派遣执法人员奔赴涉事蔬菜门店、种植农场，开展全方位现场核查。

0: 取证工作。经执法部门初步核查，涉事土菜坊蔬菜门店销售的蔬菜并未纳入有机认证品类范围，但门店违规使用印有绿优普有机农场标志的包装袋包装售卖产品，涉嫌误导消费者。市场监管部门当即责令该门店立即停止销售虚假标注有机蔬菜的产品，对印有有机字样的包装袋予以全部收缴。同时，执法人员对曝光涉及的绿优普有机农场、我的菜园子农场开展专项核查，重点检查有机认证资质、宣传标示设置、生产经营台账、农资使用记录等关键内容。经查，两家农场存在违规使用有机字样标志宣传非认证产品、扩大宣传范围、擅自设置有机字样宣传广告牌等问题。针对该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当场向涉事农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标准与时限，要求其立即整改，规范宣传标志与产品包装，杜绝虚假宣传行为。目前，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两家农场进行立案调查。针对此次曝光的有机蔬菜行业乱象，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明确下一步常态化整治举措，两部门将对全市所有有机认证生产基地、农产品经营主体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重点核查经营主体有机认证资质、产品包装标识、线上线下宣传内容以及生产投入品食用情况，全面排查行业风险隐患。此外，长沙将持续深化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加大执法惩戒与曝光力度，从严查处无证宣称有机、超范围标注有机、虚假营销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长效监管政策，规范农产品市场经营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群众食品安全。
1: 后续的整改工作，为民热线节目也将会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为民热线节目的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今天为民热线的助残专栏。同时在此刻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告诉我们。近期三考即将来临，那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在特别关注三考的噪音相关的问题。如果您身边有噪音污染的情况，那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同步反映咨询。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为民热线助残专栏。
2: 新孩子脚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的我新孩子有点烦。
3: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40。
4: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5: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8: 赶紧收拾书包，
9: 快点写作业呀、
10: 哎呀，快点去睡觉。
9: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0: 快点洗澡、啊、
11: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7: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9: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8: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9: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8: 衬衫你说说。
20: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8: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1: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22: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2全青菜1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23: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8: 30天后。
19: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1: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22: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4: 轻松拿捏。
6: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25: 他们职业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6: 湖南省残联联合倡议，
25: 把平等对待作为最好的关爱，把促进自立作为最好的扶助，
6: 消除有形无形的障碍和歧视，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为民热线助残专栏，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自强人生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残疾人创业者杨四强的励志故事，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6: 走进宁乡黄土仑甘泉生产基地，整洁厂区，忙碌生产线，处处生机盎然。这片蒸蒸日上的产业基地承载着创始人杨四强浴火重生的创业梦，更寄托着数十名残疾员工的生活希望。2007年，一场雨夜车祸击碎了杨四强的人生，让他坠入低谷。坚韧的他未被困境打倒，康复期间不甘沉沦，咬牙坚持，决心重启人生，用奋斗改写命运。2017年，怀揣不服输的韧劲，杨四强踏上2次创业路。他注册成立农业公司，深耕种植养殖产业。勘探灌溉水源时，他意外发现一处天然地下盐涌水，
0: 经专业检测，水质极佳，富含多种矿物。

0: 属高印低钠弱碱性小分子环优质矿泉水，稀缺珍贵。看着清澈甘甜的好水，它萌生朴素温暖的想法，让更多人喝上健康纯净的天然水。
1: 水是生命之源，不是良药，是一种最好的良药。
0: 怀揣初心，杨四强投入200多万元搭建小型水厂，主打回收桶和小瓶水销售，优质水源，良好口碑，让创业之路越走越稳。2019年，他累计投资超3000万元，扩建12000多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引进全套自动化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升级产业布局，走进黄土伦甘泉的现代化生产车间。井然有序的生产场景背后，有一个格外暖心的细节：厂区在岗员工中，残疾员工占比颇高。从自主创业脱困到吸纳残友就业，带动增收，杨四强始终以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传递温暖力量。
1: 多的是在有上十个残疾人。
0: 不止基础岗位帮扶，杨四强还精准对接残友就业需求，拓宽岗位，为不同特长残友提供适配机会。让他们凭能力实现价值，安稳就业。
1: 要找个叫做小事的，会认定了的，认定。
0: 心怀大爱，向善而行，是杨四强创业路上不变的底色。他办公室里有一面锦旗，格外醒目。这是由残奥会冠军刘力史一杰赠予，承载着运动员对黄土伦甘泉及杨四强善举的谢意。原来，在残奥会队员集训期间，杨四强无偿供应饮用水，助力备战。
1: 好多以前我是身体舒服检查下来，好下来个时候还好，白训了休息的时候我就对吃了个水。
0: 企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杨四强始终将帮扶残疾人就业放在重要位置，搭建安稳就业平台。30岁的残疾员工郁宇文便是受益者。去年3月，依托宁乡市残联就业帮扶平台，郁宇文入职黄土伦甘泉，开启新生活。
2: 我叫郁宇文，今年30岁，去年3月份来的。政府组织的残疾人招聘会，当时了解了，就他们说这个工作待遇啊这些觉得还可以，就过来了。
0: 入职后，稳定的工作，完善的保障，让郁宇文摆脱就业困境。企业提供包吃包住福利，稳定的薪资，依法缴纳五险，全方位保障其生活与权益。
2: 在这里每个月能拿到2000块钱的样子，还给我交了五险，在这里包吃包住，也不用花什么钱。
0: 在岗期间，郁宇文负责仓库管理，统筹成品与原材料出入库，定制打印产品标签，工作认真勤恳，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实现自我价值。
2: 我们做定制水的话，像这种我们很多是自己打印的，找人设计好，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设备给它打印出来。
0: 对于给予机会悉心教导的杨四强，郁宇文满心感恩敬佩，视其为带领残友成长的引路人。
2: 杨总经常给我们学习一些知识，我们在他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感谢残联和杨总给了我这个工作机会，我以后一定好好干。
0: 凭借扎实的产业，突出的社会效益及助残领域的坚守，2025年底，杨四强的黄土伦甘泉项目入驻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享受免费办公场地、专属业务对接、配套服务及直播会议设施资源，为企业持续发展、深耕助残事业筑牢根基。
3: 办公条件上是完全免费的，业务上的对接啊、服务啊，这些都是非常及时的，也是还有直播平台啊、会议室啊，可以给到我们来使用。
0: 从创业之初到稳步发展，优先吸纳残疾人就业始终是黄土伦甘泉不变的招聘准则。杨四强用行动诠释，创业不只实现个人价值，更要肩负社会责任，带动更多残友走出家门，稳定就业，自立自强。
3: 其实像我们招聘员工的话，首先第一个都是残疾人优先。杨总的初心就是无论是什么岗位，反正都是优先招募以残疾人为主。
4: 众媒要为励志的杨四强点赞，更多的残疾人创业者的励志故事，也欢迎大家关注助残有你更精彩的微信公众号。残疾人朋友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你也可以时刻的关注到为民热线助残热线0731-888-55110 888-55110。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守候。那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

堂，也欢迎您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会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有所呈现。当然呢，我们在反映问题的时候也提醒大家，目前第一，我们受理的是湖南省内发生的问题，其次，我们受理的问题希望大家把您的联系方式包括您的问题说清楚。问题怎么说清楚呢？时间、地点、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困难、现在需要寻求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您都要跟我们说清楚。当然，更多的如果有图片、有视频、有音频作为佐证的话，你也可以统一进行上传。但是并不是说您只要上传一张图片或者一个视频就可以了。只要您的相关问题反映的精准，而且呢是完整的，能够帮助到您，为民热线栏目组的记者都会竭尽全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也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跳。

0: 网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4: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3: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5: 他就是个败类。
3: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5: 哎，你们是谁呀？
2: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6: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3: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6: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尊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在生活当中啊，意外往往是突如其来，比如说饭桌上老人突然捂住胸口倒地，泳池里的孩子呛水后失去意识，登山的时候同伴被毒蛇咬伤，等等等等。这些瞬间啊，专业的医护人员可能因为距离遥远无法及时抵达，而身边人的急救能力变成了生与死的分水岭。学习急救知识不仅是对我们自身生命的保障，更是成为了他人生命守护者的关键。那最近呢，我们湖南雨水特别多，各种触电、溺水、外伤感染的情况也会更为多见。而让人揪心的是，很多人啊，在紧急时刻下意识到的土方法，不但是救不了人，反而有可能让伤者雪上加霜。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外伤急救别信偏方。首先呢，请周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8: 各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周启斌。
4: 本期嘉宾周启斌，主任医师，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急诊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急性器官损伤与修复管理专委会常委，先后从事麻醉、重症急诊工作24年，在呼吸治疗、血流动力学监测、脑功能监测、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6: 再次欢迎到周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讲到我们的外伤急救的一些方法和误区。首先，能不能请周主任跟我们说说看啊，这个急救到底有多重要呢？
8: 我们常说啊，这有时候在这个急救的时候，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有时候在尤其是这像碰到这种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呼吸心跳骤停，我们说黄金救治4分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是呼吸心的骤停以后，每延迟一分钟，它的抢救的成功率就要降低7%到10%。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能快速的进行这个心肺复苏的话，这个呼吸心的骤停10分钟以后，这种抢救成功率几乎等于零。
6: 嗯，但是你想啊，呼吸心脏骤停，要在四分钟之内让我们的专业人员赶到您的身边，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这项急救的方法，能够保障自己和身边人的一个安全。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地方会是很常见的一些急救场景呢？
8: 这个急救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这个腹内，就是这个室内的话，你比如像这种烫伤啊，小孩子的或者老年人的摔伤啊，或者是小孩子的误食、误吞食这些东西啊，还另外包括这个像户外的话，比如说这个像一些尤其这些剧烈运动，像登山啊、马拉松啊等等，这些都会引起很多的情况。
6: 那像平时您在这个急诊科哈工作的时候，接诊的更多的人是从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室内的环境、家庭的环境送过来的，还是户外的会更多一些呢？
8: 相对来说，这种户外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户外的话，这种风险会更大。
6: 它可能会出现意外受伤的情况会更多一些。刚刚我们讲到，这是一些很容易出现的这个急救的场景。那现在啊，天气是比较炎热，我们知道夏天呢，很多人都特别爱玩水，所以我想问一下周主任，是不是到了夏天啊，溺水这种情况也会变得更多见一些呢？
8: 是的，因为到夏天以后，大家为了清凉嘛，就是一般就是再加上这个小朋友都放学在家，有时候就在大人监管或者是有时候稍微不注意的时候，就很容易一起约着到外面去游泳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户外的活动，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造成这个溺水，因为户外的这个环境确实比较凶险，你不知道这个水底下是个什么情况。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水下的漩涡比较多啊，或者有时候这个礁石啊或者是都比较多，所以有时候呢，有的小孩他不光是游泳，还喜欢去跳水，所以有时候一般有时候一跳下来的不知道下面什么情况，就很容易在上面，就一个是受伤以后，然后就在水下被就会产生这个淹溺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
6: 刚刚周主任这个提醒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就现在小孩不仅喜欢玩水，还喜欢跳水。我经常看到在这个游泳馆里面，就小朋友经常爱从这个跳台上往下跳，然后旁边的教练和救生人员就会一直去制止他们，就是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这还只是在游泳馆有这个监护人的情况下，那如果在户外的环境，在野外的环境，有的时候你根本无法预测你面前的这潭水看上去好像并不是，但它实际上可能是深不见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夏天啊，也要特别的叮嘱身边的小孩以及我们的很多的成年朋友，不要去我们野外的一些场所去进行游泳，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出现溺水之后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影视剧的作品，或者是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帮宠物接生啊，说小狗被羊水呛到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甩一甩它，给他控水。包括如果有人溺水了，有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表现的是把这个人啊

0: 这个倒挂在背上，先给它把这个水给控出来，或者呢是放在背上颠一颠，按一按到它的肚子，把这个水给排出来。我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吗？
1: 这种啊，就是我们确实在平时的这个生活中，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这种现象都确实比较多见。我们常说叫控水。
0: 嗯，
1: 这种实质上经过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研究和这个比如说报道出现，其实人溺亡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这个肺里面或者是这个，当然胃里面可能是稍微喝进去的水多一点，
0: 嗯，
1: 肺里面只是这个水并不多，
0: 他并不是被水给呛住了。
1: 对，因为他这个人主要是在这种应急的情况下，就是他主要是这个气道的闭锁，然后引起了这种窒息，所以引起了这种肺心的时候或者是叫死亡。
0: 嗯，
1: 所以控水的话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我们常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这个能救上来以后先要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心跳，如果没有的话就马上进行这个呼吸心跳呼吸心复苏，如果有呼吸心跳就让他躺在一边，然后把头偏在一边，偏在一侧就可以了。
0: 哦，如果去判断他有呼吸心跳，也就是我们去探一探他的鼻息，摸一下脉搏，啊，是正常的情况，只哪怕他是暂时昏迷的情况，也只要将他的头偏向一侧，躺在那就可以，不用做其他的处理吗？
1: 当然就是有像这种，如果比如说有条件的话，比如说如果天气比较冷，当那个或者是气温低的时候，我们肯定还是给他能够把他身上擦干啊，换一个比较温暖舒适的环境，这是更好的。
0: 嗯，
1: 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就是一个说首先要保证这个气道的这个通畅，
0: 嗯，
1: 然后同时要拨打这个120。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哪怕他这个人即使醒来，他有的受到这个惊吓或者是呛个其他的，机体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这样的话，到医院里去留观一段时间，这是更稳妥的一个做法。
0: 嗯，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呼吸和心跳都是正常的情况，我们就做这种简单的处理就可以了。但是更为严重的也是更常见的，就是溺水之后出现了呼吸心跳骤停的情况。您刚刚说啊，控水这个做法是不太对的，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这四个字大家真的是听过无数遍了，但是怎么做很多人都不知道，能不能详细的来教一教大家？
1: 是这样，就是溺水在心肺复苏当中它是一种特例。
0: 嗯，
1: 我们平时常说的就是先按压再开通气道，但是在溺水的时候它这种特例就是一定是先开通气道，马上给它做两次人工呼吸然后再按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它有时候在溺水的时候有时候会口里面会有比如说有其他的一些异物啊，或者是有的甚至包括水草啊等等，所以有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口腔里面的东西给它清理掉，就把这个气道给它清除掉。所以这样的话保证气道通畅以后，你这种心肺复苏这个效果才会成功率会更高。
0: 嗯，然后做这个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是不是就是直接往这个被施救者的嘴里给吹气呢？
1: 做人工呼吸的时候，这里尤其要强调一下，我们说你一定要就是自己先就是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再给他做人工呼吸。你不要说这个就把自己的这个肺气吹进去的话，这个效果会很影响这个效果。
0: 我们要先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再往这个被施救者的嘴里给吹气，吹两次。做两次人工呼吸之后再来进行这个胸外的按压。胸外按压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胸按压我们说了这个也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我们说要按压的这个位置一定要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是双乳头连线的终点。
0: 嗯，
1: 然后按压的这个频率我们一般说大概就是100到120次每分钟，大概就是0.5秒钟一次。
0: 哦，每一秒钟要按两次。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如果比如说当然我不可能看到这个表去按压是吧，比如说为了大概这个节奏，就我们说01、02、03、04，这样的话大概就是一秒钟两次左右。
0: 嗯，
1: 然后第三个注意事项，我们说这个按压的深度，按压的深度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说是成年人是5到6公分，就是说不然的话，因为我们按压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胸腔产生一个

0: 泵的作用，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心脏也是这个泵嘛，把血泵到全身，所以你按压就是一个正压，然后让它回弹就是一个负压，就是这样的话就代替了这个心脏泵的作用才会有效果。如果按压的太浅，就这个泵的作用就相当减少。但在这还要提醒一个，就是在这种小孩，你不能说小孩我也去按这个5、6公分是吧？
1: 哦，
0: 那
1: 那就
0: 这
1: 按得
0: 就
1: 太
0: 是
1: 深
0: 啊，对
1: 了。
0: 对，按得太深了。就小孩的话，我们说是这个胸廓前后径的1/3就可以了。
1: 那成年人要按下去5、6公分，是不是基本上要使到最大的力气去摁了？
0: 是的，这个确实的，按照5、6公分，这个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尤其是在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时候，这时候会有时候可能会把这个肋骨会给它按断。他 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我们说是出于这种善心和自愿的去救治这个别人的时候，我们民法典184条专门有这个免责的条款，我们又叫好人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产生了这种，比如说按断肋骨骨折啊，这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在关键时刻，要积极勇敢的去伸出我们的双手，去救人一命。
1: 我们要去学会这个心肺复苏的一些具体的方式，而且刚刚讲到我们要用到很大的力气，所以经常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会发现啊，如果要给另外一名这个同行的人做这个心肺复苏，基本上按压的这个人可能几分钟、十来分钟就已经大汗淋漓，因为他要花非常非常的大的力气。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去救治患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有2名医护人员来交替进行的呢？
0: 是的，因为我们说一般来说啊，就是这种按压，它不光是个技术活，也是一个力气活。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一般我们会有2到3人去轮换，一般一个人大概就按2分钟左右就会换人，不然的话会，影响这个按压的质量。
1: 因为它毕竟要按压的频率和它的深度都要达到，所以心肺复苏其实是一个还真的是需要很大力气的一件事情。建议大家啊都能够学会心肺复苏这样一个急救的方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如果出现溺水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而不是控水，这个是首先要提醒到大家的。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利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哎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
10: 到。这是感应
9: 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0: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如果出现了溺水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以及如何正确的实施心肺复苏。那其实在户外的一些水域啊，比如说雨水呀、湖水当中，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细菌、病毒甚至是寄生虫，如果被脏水当中的尖锐物品划过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想到，我要用一些这个能够消炎啊，能够把这个病菌给杀死的东西，比如说牙膏啊，还有红药水啊、烟灰、酱油等等等等东西来敷在我的伤口上。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哈，您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患者呢？
2: 这个确实真的也是还有时候比较多，有时候觉得哎，我敷点牙膏啊，或者搞点这个草木灰啊，等等可以止血啊。就是以前说这个偏方确实还是比较多，但是事实上啊，就是如果在受伤以后，尤其是有这种有创伤比较深的，或者是比较大的、比较深的这个伤口，这种方法是非常不推荐的，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里去进行这个伤口的处理。当然，如果我们在现场，就是如果比较，就是在现场，我们要就地的把伤口处理一下。它是怎么处理？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在这不能在这种污染的环境当中，比如说这个污水呀，或者这个泥巴呀等等，这种情况下要用清水冲洗15分钟以上，就把这个至少先把这个周围的全部清洗掉，然后自己可以适当的，就是还在出血的话，可以适当的包扎，然后再自己的到医院去就诊。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到医院以后，医生也会给他再重新再进行正规的在这个伤口的这个清创缝合，同时可能建议要打这个破伤风疫苗。
1: 但是我见过绝大部分的人，如果在家里不小心把这个手啊或者是脚给弄伤了，基本上都不太会去医院处理，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我是不是自己消个毒贴个创可贴，然后过两天它就自动愈合了。但是我也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比如说有人在处理海鲜虾鱼的时候，不小心啊被这个海产品或者是鱼类把手给扎破了，当时可能就一个小伤口，但是后面呢，这个伤口却出现了溃烂啊，甚至要严重到了要截肢的一个程度。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被这些鱼类、海鲜类的产品给弄伤了手，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2: 哎，刚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尤其是就是我们说在这种鱼虾，尤其是这种海产品的时候，因为它海水里的这个微生物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这些微生物还不太一样，它有时候会一些比较少见或者甚至比较罕见的病菌的感染，所以你不会看这个伤口比较小，但是它有时候就通过你这个皮肤的创伤，它就进入了身体里面，会引起一个，有时候会引起一个比较严重的感染，包括这个感染性休克，甚至会要命都有可能，所以像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比如说的被海产品刺伤以后，或者是在海边受伤或者以后，建议尽快的到正规，就这个医院里面去正规的去处理这个伤口，这样的话可能才会更稳妥。
1: 这并不是小题大做啊，而是如果被海产品或者在海边受伤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来处理，才会更加稳妥，以免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那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我们是需要来急救的一个，应该说是紧急处理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鼻出血的一个情况。好像鼻出血在儿童当中以及中老年人当中会更加的多见一些。那想问一下周主任啊，这个鼻出血虽然很常见，但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呢？
2: 是的，我们这个鼻出血可能有时候在小孩当中或者是老年人当中更多见，因为它的原因的话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说这个鼻中隔偏曲啦，这个有骨刺啊，或者是感染啊等等，或者有时候是，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自己去小朋友经常喜欢抠鼻子嘛，是吧，所以这些都

0: 会很有可能造成了这些皮的出血。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话，所以我们尤其要注意，就是如果我们像这种皮出血，如果是少量出血的话，一定要就是把头要稍微往前倾一点，就是身子也往前倾一点，
1: 哦，
0: 这样尽量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
1: 但是我们好像发现，一般如果鼻子有出血的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赶紧仰头，别让这个血再继续流了。”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让鼻腔内的血先流出来，对吗？
0: 是的。
1: 嗯，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选择一些啊，塞一些东西，比如说卫生纸啊、棉花呀，这些是最常见的。那这样是可以的吗？
0: 这种在这里也要说一下，就是一般来说不主张自己往这个鼻腔里面去塞东西，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鼻腔，你这个纸也好，棉花也好，你这个一塞进去以后，它会，当然可能当时只能说有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1: 嗯，
0: 你把这个
1: 堵
0: 堵
1: 住
0: 住
1: 了。
0: 了，对，但是后面就要把这个取出来，它会跟这个黏膜啊这些血块粘在一起，所以后面会比较麻烦，
1: 哦，就
0: 而
1: 比如
0: 且，
1: 说这个结痂，然后正好是粘到了这个纸或棉花上，你再一扯，这个痂又被扯掉了，又有可能会造成出血。
0: 啊对，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要，你这个棉花和纸，它还就是一般来说达不到这个无菌要求，有时候甚至上面还带一些其他的一些致命的这个细菌的，所以这样的话还容易加重这个感染，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嗯，还有人说这个鼻出血的时候要拍一拍什么后脑勺、后颈部，或者是哪一侧鼻子流血就举另一侧的手，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个只能说目前来说，就是这个没有看到明确的这个有临床的证据证明这个比较有效果。
1: 嗯，所以这个也其实是一个误区。那么，如果遇到了家里有人
0: 对，
1: 鼻出血的情况，或者自己遇到鼻出血的情况，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如果是我们说在家里碰到这个皮出血的，就比如说，如果出血量不大，我说首先我们要保持气道的通畅，要用嘴巴去呼吸。这个时候的话，就不主张用这个鼻腔去呼吸了，
1: 嗯。
0: 因为这样怕它把这个血吸到这个气道里面去，这样的话会引起呛咳，甚至说把这个我们碰到过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小伙子吧。那时候是大学毕业，然后喝酒，喝酒以后可能是撞了一下还是啥，然后就是这个整个出血量非常的大，然后呢他自己当时也就是说我们采用了这个偏方，就是把头这个往后仰，但是最后呢，送到我们急诊科的时候，就差点被就是这个人差点自己的血给呛死了，对
1: 哦，
0: 吧？所以说当时已经血氧饱和度都已经很低了。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说一定要把它偏到一边，
1: 嗯，
0: 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
1: 千万不
0: 那
1: 要堵塞到了。
0: 对，这不然的话，你这出血可能一下子还要不了命，但是如果气道堵了，那可能就几分钟这个人就不行了。
1: 嗯，所以这个误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我们应该保持镇静，然后像刚刚我们周主任讲的，把头和身体微微往前倾，让鼻腔里的血啊先流出来，避免让这个血液流入我们的喉咙当中。然后，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手去按压一下它呢？
0: 我们说这个按压这个鼻翼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这个鼻子啊，这个比较软的，这个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加压止血，就是如果在前这个鼻腔前庭这一块的话，还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哎，如果你按压了几分钟或到10来分钟，如果还是不行，或者是看到这个出血量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纸巾如果湿了5块5张以上，
1: 嗯，
0: 这种出血量比较大的话，请尽快到医院就医。
1: 嗯，就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处理的一个范畴了。
0: 啊，对。
1: 嗯，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 视觉通胀奖。

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0: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8: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9: 哇，这手艺太酷了！
10: 哇，求量产，求量产！
11: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1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1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9: 验证成功。
15: 哎，开门。开了开了。
1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

0: 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我们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外伤急救的正确方法。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意外情况呢，是骨折，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况。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想一想看，如果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突发骨折了，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哎，我先要把这个骨折的人搀扶着坐到这个沙发上或者是床边来休息。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搀扶骨折患者来休息的情况，这个做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
7: 我们说在这个，首先说一下这个骨折啊，我们说这个骨折一般来说是指外力或者这个骨疾病导致的这种这个骨头的连续性遭到破坏，然后再造成这个骨折。它这个局部的症状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有青紫，有淤青啊，或者是淤斑啊，甚至说这个包括这个皮肤的裂开啊，都有这些症状都有，还包括有时候说，哎，这个骨折明显的畸形啊，所以有时候包括骨擦音啊等等。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说首先搀扶要看具体的情况，一般原则上来说，如果骨折以后，最好摸马上去把它搀扶起来。
5: 嗯。
7: 最好是先做一些，先检查一下，最好是固定以后，然后再搀扶或者搬运，可能会更稳妥。
5: 哦，不要立刻就去搀扶。但是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骨折了，还是只是说我们通这个剧烈的撞击使这一块淤青了啊，有点疼，还是说骨折了？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7: 这个就跟我刚刚说的这个有几个啊，就第一个，你看到那个，我们看这个皮肤，或者是这个有没有明显的异常，就讲说，哎，平时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你看我们都是很连续的，是吧？
5: 哦、
7: 这个是手或者脚能够动的，对，能够摸得到，然后突然之间，哎， 刚才这个本来是一个直的，这个突然弯的，所以这个的话就很明显，这个骨头肯定就断了，是吧？
5: 嗯。
7: 或者有时候说你感觉这个剧烈的疼痛，或者比如说这个脚啊，有时候比如说像这个关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就可能这个检查可能摸不到，跟平时可能不是专业人士摸不到，跟平时到底这个有多大的异常，但是呢就是它不能受力了，或者是简单说你一站起来或者那个就或者是一稍微用点力就很痛，像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帮忙的去把它站起来或者那个，好吧。
5: 嗯。
7: 然后还包括就是我们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运动的障碍，还包括这个骨叉音。骨叉音是什么？就是两个骨头，就是这个骨头本就是断了以后，你在活动的时候它就这个骨头跟骨头摩擦的这个声音，
5: 哦，
7: 这个叫骨叉音。
5: 骨叉音，
7: 对。所以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千万不要再活动，这基本上这个骨头就已经断了。
5: 嗯，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出现了骨折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骨裂，它没有断，但是它骨头可能出现了裂痕，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很难从外观上去判断，嗯，这个也是需要先固定吗？
7: 啊，对，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这种骨裂它也是属于骨折当中的一种。
5: 嗯，
7: 所以说它没有完全断开，像这种情况相比较来说，因为它的这个复位或者是这个对位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把它先固定以后然后再帮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骨裂就已经是裂开了，如果你这个后面处理的方式不恰当或者是不妥的话，就会让这个骨裂就变成明显的骨折了。
5: 哦，它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个情况。嗯，所以一旦我们发现这个特别的疼痛或者是有明显的骨折，首先第一步是先固定，我们再转移以及去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个固定我们是不是一般是用木板？那家里好像一般不太会有木板的东西，我们用什么东西能够固定呢？
7: 我们常说这个骨折以后啊，骨折以后的这种我们常规先看，啊，就是我们说有几大原则，就首先我们说要救命，是吧？
5: 嗯，
7: 就是所有的，当然在所有的急救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去救人，对，就是这个生命是第一位的。就首先你要脱离这个危险的环境，就是保证周围的环境安全以后，你再开始施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骨折基本上就是有四个步骤，一个是包扎、止血、固定、搬运。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止血。因为止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血，人的血液它一般就占了7%左右。你比如说我们这个50公斤的大概也就是3500毫升血，如果出血，血流量如果你不止住的话，就是不停的流，它这样的话这个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我们常说的失血性休克。
5: 嗯，
7: 所以这第一时间一定要把血止住。当然如果一个小量的渗血可以不那个，但是如果看到明显的有出血，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先止血，好吧，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我们才是包扎。就是包扎的话它也有止血的作用，然后同时也可以让这个伤口不再受到二次的伤害，所以我们说第二个是包扎。第三个才是固定。我们固定的时候，我们常说就是尤其是这个骨折啊，固定尤其重要。我们前面说了，就是如果你处置不到位的话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固定我们常说就是用这个夹板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外固定支具去把它固定，但是呢我们有时候确实在家里，我不可能说我常规的把这个固定有一个准备一些这个骨折固定的支柱放在家里也不太现实，是吧？那，
5: 嗯，
7: 这样的话我们要根据就地取材。什么叫就地取材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书本，就是尤其是杂志啊，
5: 哦，硬壳一
7: 点，对对，这个或者是硬壳壳把它折起，就把它的然后就是多折两下，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我们说这个固定板一样的，然后用这个绳子或者是这个袋子啊或者丝巾把它绑起来，这样的话就也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5: 嗯，
7: 但在这还要提一下的，就是在针对于这种下肢骨折，比如说我们硬是说哎找不到，或者是在野外找不到那个的就地取材的话，或者找不硬是找不到啥，你就给他把两条腿就一起绑起来。
5: 哦，
7: 这个，
5: 把两条腿绑在一起。
7: 对，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也是一个很实用的。
5: 嗯，就是在实在找不到固定材料的时候，如果下肢骨折就把两条腿绑到一起，让它 不会出现剧烈的晃动不会再出现大范围的移动，这样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骨折的四个原则，第一个肯定是抢救生命，第二个是包扎止血，第三个才是我们的妥善的固定，第四步才是我们迅速转运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个是我们骨折处理的一个四大原则哈。

0: 好遇到在一个药房的门口，就有一个阿姨出现了一个晕倒的情况，然后是药房里的这个药师及时出来啊，对她做了一个急救。但是我们看到有人晕倒之后，影视剧作品当中第一反应都是掐人中，包括我相信现在在这个大街上，如果有人晕倒了，身边人第一反应也是去掐人中，这个掐人中好像也能掐醒，这个做法对吗？到底？
1: 这个掐人中，只能这么说啊，就是在掐人中，它的从中医来说，它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呢，对于这种昏迷的病人，这个作用比较有限。我们常说，一般来说掐人中基本上都是被掐痛痛醒的。
0: 哦。
1: 而且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掐人中还有一个有一个弊端什么，就是你一看你去掐人中的时候，你基本上会把这个下颌。会扣到一起，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把、那这个气道啊也有所闭锁，所以这样的话原则上来说就是在掐人中，不是说不能掐、但是在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就不能给它造成这个气道的闭塞和这个其他的一个二次的伤害。
0: 所以掐人中的时候其余四指不要去扣在这个被施救者的这个下巴上，让他的嘴给闭上了，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如果我们实在要选择掐人中的这个方式，比如说用疼痛去刺激他，我们也应该是只去掐人中部分，而不触碰到他的下巴，让他嘴保持是一个顺畅的一个情况。那到底这个遇到了晕倒的时候应该怎样来进行急救呢？我们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细细说道，我们稍后见。
2: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笔在哪里、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
5: 等一下。
10: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 做有态度的健康。

0: 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来跟大家讲到的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在节目之前，我们刚刚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晕倒之后的急救啊，这个掐人中可以用，但是不太建议。那么正确的应对这个晕倒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急救呢？这个问题还是要请教一下我们周主任。
2: 是这样的，这个晕倒我们说了，这个人出现至少出现了这个严重的意识障碍了，所以才会晕倒。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说要先判断这个病因，比如说是这个心梗，或者是脑梗，或者是有这个窒息等等。所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要快速的做出判断。当然根据这个，尤其如果是家里人的话，要根据这个既往的病史快速做出判断。如果硬是不行，就是首先我们说要保持这个，还是原来的话要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让头偏到一边。因为有时候他的这个晕厥，比如说像还包括这个癫痫，或者是他的一些合并有抽搐等等，有呕吐的情况下，这时候一定要把头偏到一边，让这个气道保持通畅，同时要快速的去给他拨打120，让专业人士过来救治。我们在家里还有要做的就是一个，就是一定要，就比如说看到这个人快倒了，就是一定要先扶着，好吧？如果说已经倒地上的，比如说我们在野外或者是在路边看到这个已经倒地上的人，一定要把他第一个把他挪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这样的话会保持这个，对保持病人的这些救治会好一些。当然在晕倒的时候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我们说的也会出现这种灰心的骤停，像这种情况你就要快速的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和心跳，如果没有的话就还是要进行这个快速的进行心肺复苏。
1: 所以心肺复苏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1: 那如果是像夏天啊，气温比较高，我们也见过比如说有人因为中暑而出现晕倒，那这个处理情况是一样的吗？
2: 中暑它当就是在我们说在比较严重的中暑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个晕倒。但在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在中暑的时候一定要特意要判断一下，就是这个中暑以后你要看它的体温，就是第一个要把它快速的移到这个比较通风阴凉的地方，如果周围有水的话，或者是有那个的话，就要快速的，就是感觉他这个身体如果很热，要快速的给他降温。你比如说用这个湿毛巾啊，或者是哪怕把衣服打湿盖到他身，盖到他这个身上，或者是尤其是像腋窝啊、这个腹股沟啊、颈部啊，这些就是比较能够就是快速降温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先快速的处理，因为人在这个体温很高的情况下，它整个的这个脏器的功能，包括内环境等等，都会产生严重的紊乱，这样的人很容易就出现这种生命的危险。
1: 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舒服了，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我也出现了头晕的情况，当时是感觉短暂的失去了意识，大概一两秒钟的时间我就清醒过来了。但如果我们自己发现自己非常的不舒服啊，感觉自己有点头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自救呢？
2: 是这样，就是头晕，我们说它有，当然这个原因很多啊，我们说的包括这个心脑血管，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前庭的功能，还包括我们说这个大脑供血不足啊、颈椎病啊等等，很多病都可以引起，或者是包括中毒都可以引起这个头晕。在头晕的时候，这里面有一点特意要提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出现这种，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个脑梗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但是里面有一种特例，就是在这种脑干梗死或者是这种小脑梗死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种头晕。所以有时候将出现这种突发的头晕，而且晕得很厉害的时候，比如说

0: 以既往又没有这个头晕相关的病史，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是要排除这个小脑的梗死。这种情况下，所以建议一般来说就是第一时间到医院检查，排除这个相应的那个就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当然就是如果自己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因为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或者是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期你比如蹲久了，突然站起来也会出现这种头晕，像这种情况，你可以稍微休息。如果比如说你休息了这种15分钟到半个小时，如果这种情况还是没有缓解的话，也还是建议尽快就医。
1: 是，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我们就赶紧拨打120，然后这样才能够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再次感谢我们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啦，拜拜。
0: 拜拜。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输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4: 啊！快想办法救救它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4: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6: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去共望山人西蒙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起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扛着松子来赶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齐唱，
1: 龙卷上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大河
0: 星辰穿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万回

然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

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

0: 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呢？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

0: 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

0: 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1: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钱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

0: 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不会吗？
2: 你们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7: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
1: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6: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

0: 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林芝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点扛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

0: 速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1: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

0: 动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5: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6: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3: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8: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9: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0: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1: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

0: 电缆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2: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3: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3: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2: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6: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7: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又怕下雨啊。
6: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8: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啊，我先高速给你打电话。
6: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9: 凡是过来的收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6: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6: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8: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11: 出厂电话报一下，稍收割机联系啊。
8: 搞快点，搞快点。
6: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8: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6: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

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

0: 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3: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4: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5: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6: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9: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

0: $0.04，跌幅为3.10%。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收于每桶$95.03，跌幅为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1: 高考加油！
12: 期盼得胜，
11: 高考必胜！
12: 高考森林加油！
13: 加油！
12: 加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4: 我是文员，
15: 我是秘书，
16: 也是伐木工人。
17: 我是客户的伙伴，

0: 是同事的搭档，
1: 也是树木的敌人。
2: 我是老板的助手，
3: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4: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持立德树人，传承红色基因，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5: 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坚持六化牵引，突出扩能提质，推动全省服务业发展再上新台阶。毛伟明出席并讲话。
4: 长沙市政府举办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现场签约中欧班列长沙集装箱运输量超过3000个。
5: 长宁市举行闲置公租房摇号分配仪式，9户住房困难家庭喜获安居房源。
4: 遂宁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成功端掉一处非法贮存窝点。
5: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冬夏候鸟同期共处繁衍生息。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精神，听取全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和社会稳定风险大排查大整治进展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着力传承红色基因，引领广大少年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少先队的组织建设、阵地建设和辅导员队伍建设，持续办好我的韶山行等红色研学活动，让红领巾事业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要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工作机制，推动形成协同育人的良好格局。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硬措施，抓好责任落实，强化跟踪督办，着力提升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穿透力和时效性。要深入推进涉稳风险排查化解，紧盯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系统研究解决风险隐患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严格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要严阵以待，打好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进一步强化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意识，抓紧抓实汛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完善应对突发险情工作预案。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以及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压实责任，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松懈厌战情绪，坚决杜绝形式主义。
1: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政治自觉，主动配合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督导，进一步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以接受督导为契机，抓紧对全省学习教育开展回头看，及时发现和纠治学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坚持把抓好集中整治作为重要抓手，一体推进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扎实做好我省第二批督导组的选派进驻工作，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三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六化牵引，突出扩能提质，推动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明指出，近年来湖南持续优结构、强平台、育主体、塑品牌，服务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十四五期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3万亿元，年均增长5.1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9.2%，五年提升了6.2个百分点。毛伟明强调，要以六化牵引，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壮大湖湘服务品牌。具体来说，要坚持以便利化为抓手，做强基本需求类服务，推动空间便利化、时间便利化，引导消费服务向社区一刻钟生活圈末梢延伸，坚持以品质化为牵引，扩大升级类服务，培育发展高端服务市场，增加群众喜闻乐见的名品精品，坚持以精细化为导向，培育个性服务，聚焦养老育幼、康养医疗等细分市场，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坚持以高端化为引领，壮大科技服务，推动原始创新与成果转化协同发力，完善概念验证加中式熟化加落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坚持以智能化为动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纵深推进智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提升先进计算和人工智能服务能力，坚持以融合化为重点，提升配套专业服务，围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业化品牌运营、质量认证等服务机构，助力企业创品牌、产品提品质、发展拓市场。省领导王道习、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0: 来听香广评，服务业湖南闪亮新名片。
1: 三号下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就在不久前，湖南刚作为全国唯一的地方省份代表，在全国服务业大会上做交流发言。从全国的经验分享到全省的迅速部署，湖南释放出清晰信号，服务业正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以制造业闻名的湖南，为何能站上服务业的全国分享台？答案就藏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两业融合里。2024年，湖南在全国率先

0: 提出嵌入式、强链式、延伸式三类融合模式，数字技术嵌进生产线，专业服务补齐产业链短板，制造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产品加服务，不建矿山不造车的西迪智驾靠自动驾驶服务估值超90亿元，这正是卖服务比卖产品更值钱的生动缩影。这份双向奔赴换来硬核成绩单，2025年湖南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55%，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近60%。站上新起点，湖南下一步怎么干？大会给出6化答案：便利化、品质化、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目的就2个：让产业更强，让民生更暖。研发设计、智能物流、工业软件、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延伸，为实体经济赋能。基本需求、升级服务、个性定制、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发展，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从站上全国分享台的自信，到埋头实干的清醒，这次大会是一次系统总结，更是一次再出发的冲锋号。六化牵引、政策赋能，当制造业的硬实力与服务业的软智慧在三湘大地相拥，我们坚信服务业这张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必将越来越闪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4号下午，2026年长沙市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中欧班列专场在长沙举办，现场签订4个合作项目，预计签约的中欧班列长沙集装箱运输量超过3000个，将为我省外贸企业出海降低综合成本15%以上。记者张冠报道。
2: 本次供需见面会以开放新城、物流全球为主题，近60家企业围绕国际物流通道及通关相关问题，与相关部门和平台企业进行供需精准对接。多家新能源电子制造企业通过现场对接，解决了危化品运输、高值货品保食等定制化需求。中南国际陆港公司与五星智能、中古科技等企业代表现场进行了中欧班列长沙通道战略合作签约。湖南五星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连平：
3: 今天呢，主要是签约多式联运的一个意向合作协议。像3月份，我们通过多式联运通道向海外发了100多个货柜，综合成本来讲，大概降低了接近40%。借助长沙多式联运的通道优势，未来对于我们五星来讲，也会进一步提高海外市场的覆盖范围。
0: 今年前5个月，中欧班列长沙进出口到发508列，同比增长85.06%，其中本省企业进出口货值占比51.22%，不仅为企业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为长沙外贸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以来，长沙市政府通过深化企业服务年行动，打出稳通道、优通关、强服务、降成本的政策组合拳，切实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全力破解企业急难愁盼，赋能长沙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次供需见面会后，长沙市还将建立常态化服务机制以及国际通道重点企业需求动态台账。长沙市政府副市长康振林：
4: 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是政府精准搭台赋能、促进物流通道供给和企业物流需求精准对接的品牌活动。我们常态化开展通道进区县、进园区供需见面会，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
2: 长沙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物流口岸办主任黄良：
5: 未来我们将坚持围绕物流提质增效、降本增益目标，在国际通道稳规模调结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出台政策制度，为广大企业提供更加可靠、高效、更有性价比的物流服务。
0: 3号上午，长宁市举行闲置公租房摇号分配仪式，9户住房困难家庭喜获安居房源。来听长宁台记者陈瑶发来的报道。

0: 本次分配房源为培元小区9套清退的违规闲置公租房，11名符合条件的轮候对象参与现场摇号。活动全程公开透明，接受市纪委监委、住建部门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层层把关，全程溯源，保障房源分配公平公正、合规有序。长宁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肖艳辉：
1: 本次推出的房源全部源自我们日常入户排查巡查，依规清退的违规使用公租房。这次呢，我们房源分配严格落实申请受理、多个部门联合审核、社会公示等法定的程序，全流程呢阳光操作、公开透明，切实严守公平公正的分配原则。
0: 中签群众：
2: 我刚好也需要这套房子，然后呢也摇到了很不错的房源，然后这个位置也很方便，心里特别的开心。
3: 我肯定是按照合同规定用好这个房子，然后爱惜这个房子，绝不转租转借，按时缴费。
4: 截至目前，长宁市已累计开展5批次公租房分配工作，累计分配公租房1873套，切实解决了住房困难群众的安居难题，持续织密民生安居保障网。下一步，长宁将持续细化公租房常态化运营管理，加大对公租房违规占用、转租转借、闲置浪费等行为的整治排查力度，持续盘活存量房源，精准匹配刚需家庭，让保障性住房政策真正惠民利民落地见效。
0: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为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储存、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化解安全事故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3号，遂宁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公安局等职能部门在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开展烟花爆竹领域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来听遂宁台记者孙芳华、黄新华、李玲的报道。
4: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将闲置民房、偏僻院落、沿街商超等隐蔽点位作为排查重点，逐点逐项开展隐患核查。执法人员在乐安铺乡瓦窑村7组查处一处烟花爆竹非法储存窝点，该窝点设置在普通民房内，周边都为木质结构的房屋，耐火性极差，一旦发生爆燃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执法人员依法依规开展处置工作，共查扣非法储存烟花爆竹363件，涉案货值约30000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后续将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坚决严厉震慑烟花爆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0: 乐安铺苗族侗族乡负责人表示，当地将以此次整治行动为抓手，建立常态化排查机制，持续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不间断开展全域排查整治，同时加大安全宣传力度，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监督，全方位织密乡村安全生产防护网。遂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党委副书记张叶万：
5: 全乡将持续开展这个拉网式排查，重点针对闲置民房、闲置院落的重点点位，展开部落一户的全方位的拉网式排查，重点打击非法烟花爆竹非法储存、非法售卖的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遂宁县将持续保持烟花爆竹整治高压态势，深化专项整治工作成效，紧盯城乡隐蔽风险场所，从严查处各类非法储存经营行为，层层压实属地及行业监管责任，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补齐安全监管短板，持续稳固全县安全生产稳定形势。遂宁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曾建成：
6: 我县将持续深化专项整治，紧盯乡村闲置房屋等隐蔽场所，从严查处非法储存经营行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压实安全监管责任，严防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0: 今年以来，衡阳扎实开展两电综合整治工作，同步加码电动自行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齐民生服务短板，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也让市民充电难、充电不安全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来听衡阳台记者王建军的报道。
1: 在雁峰区先锋路和征阳南路交汇路口的充电设施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搭建布设供电线路，安装智能充电桩，每道工序都严格按照安全规范推进，确保充电设施既符合规划要求，又方便居民使用。衡阳市雁峰区城管局副局长谭东云：
2: 所有选址首先要方便群众，保障安全，不搞面子工程，只有群众愿意用，用得放心，充电桩才能发挥实效，从根本上消除非线充电的隐患。
0: 在先锋街道先锋社区马路沿线已建成的充电栏内，市民游师傅正在扫码充电，插好充电头，扫码支付就能迅速的启动充电，便捷又省心。市民游先生：
3: 现在都有充电桩，要安全些，所以说这是一件好事。
1: 针对居民充电价格的问题，雁峰区创新推出了公益性、社会性两类充电桩差异化定价机制，依托政府引导、市场规范调控的模式，平衡便民惠民和项目长效运营。目前该区正积极对接运营企业，洽谈下调充电服务费。
0: 据了解，衡阳市现有电动自行车约900,000辆，截至5月29号，全市累计查勘确认端口23,933个，施工端口5,441个，通电运营端口2,179个。未来将加压加力推进充电端口的建设，力争实现中心城区新增30,000个端口，充电设施基本全覆盖，以小端口服务大民生。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记者孙霞报道，气象部门预计6月4号到6号，湘中、湘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需防范湘中、湘南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省水利厅已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
0: 据实况监测显示，6月3号7点到4号7点，湘北、湘中出现中到大雨，其中长沙、株洲、怀化、岳阳、湘潭、常德、邵阳、衡阳、娄底34个县市区125个乡镇出现暴雨，长沙浏阳、株洲、醴陵、攸县、怀化通道8个乡镇出现大暴雨，降雨量最大为浏阳大围山镇124.9毫米。截至4号12点，平水、株洲、醴陵、箭头洲水文站超过警戒水位0.16米。醴陵市水文水资源局发布露水支流平水箭头洲河段洪水黄色预警。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调度事务部一级主任科员张霞：
4: 需要重点关注强降雨落区的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并险水库、在建工程以及其他渡汛安全隐患。
1: 根据预警，4号20点到5号20点，永州市、邵阳市、株洲市、衡阳市、郴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上述地区需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
0: 连日来受持续降雨的影响，洞庭湖流域水位稳步上涨，大片洲滩被湖水浸润淹没。在岳阳县春风湖外滩，一处地势较高的天然湿地水域成为洞庭湖腹地难得的优质栖息空间，大批冬夏候鸟驻足栖息觅食，繁衍生息，呈现出百鸟共生、生机盎然的生态美景。来听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敖氏的报道。
1: 初夏时节，洞庭湖湖水澄澈平缓，沿岸芦苇青翠摇曳，优越的自然环境吸引各类鹭科、雁鸭类候鸟扎堆栖息，成群的候鸟错落分布在临水洲滩和浅滩水域，悠闲休憩，结伴觅食。岸边芦苇丛生的浅水区里，成年螺纹鸭、斑嘴鸭带着雏鸭们在成群游弋，小鸭子紧随在亲鸟身后，排成长长的一字穿梭于水面之上。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春风湖管理站工作人员袁一夫：
5: 有一部分是冬候鸟它没有走，像绿头鸭、斑

0: 嘴鸭之类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夏候鸟，像灰头麦鸡、白鹭、牛背鹭，随着保护的力度加大，我们这个环境的日渐变好，鸟类在这边都是有足够的食物了，它就没有跟着大部队迁徙，有部分就选择留下来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
1: 在这片为数不多的洲滩上，还有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独自在浅滩当中徘徊游走觅食，成功捕捉到小龙虾、泥鳅和鱼类，随后迅速地飞回巢中，将食物反刍捕于幼鸟。保护区的监控系统显示，巢中的三只东方白鹳幼鸟羽翼日渐丰满，体型已经接近成鸟，即将迎来关键的试飞阶段。袁一夫，
0: 我们这边就是加大巡护力度和个时长，从早一直到天黑之前，我们都是在整个大地，尤其是本区域加强这个巡护巡查，对一些违规使用无人机拍摄的，我们都是立即劝离，也是持续关注这个东方白鹳的生长。
2: 近年来，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强化湿地生态修复、水质管护、候鸟巡护监测等各项保护工作，不断改善湖区栖息环境，丰富水生生物资源，为各类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安全的栖息繁育场所。如今，冬候鸟和夏候鸟同栖共处，和谐共生，打破了季节迁徙的固有规律。越来越多的冬夏候鸟选择滞留洞庭湖区，就地定居繁衍后代，成为洞庭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4号发布消息，自6月4号24点钟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20.5 元。
2: 4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紧紧围绕共筑满意消费、消费维权年主题，充分发挥枢纽作用，深入开展消费权益社会保护工作。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1: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特种设备领域强监管保安全十条专项措施》，狠抓宣传教育制度落地，质检、检验质控、投诉处置、隐患整治以及违法查处等工作，全力防范化解特种设备安全风险。
2: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记者今天从长沙海关了解到，5月1号到31号，零关税举措实施首月，湖南从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享惠货值3136.3万元，可减让税款242.75万元。
1: 长沙社保服务创新升级服务模式，针对年度退休人数50人及以上的参保企业，推出职工退休档案预审上门服务，将审核窗口迁移至企业厂区，让企业办事更省心，让职工退休更踏实。
2: 对口招生考试是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人才选拔的重要渠道，招生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应届往届毕业生。今年湖南省参加对口招生考试的人数为30099人。根据安排，对口招生考试的时间将在6月7号、8号举行。
1: 近日，长沙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长沙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施细则》的通知，在免费时长、差别化定价、计时单位、医院周边优惠、新能源车政策及收费监管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道路临时泊位晚上8点到早上8点免费，医院周边道路临时泊位全天免费停放时段包括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双休日则减半收取停车费。
2: 今年端午假期从6月19号到21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4号开售假期前一天6月18号的车票，6月7号开售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的车票。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2: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0: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2: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6: 哎呀，我的鞋子！
1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2: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4: 喂，妈，今天干啥了？
1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4: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4: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5: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6: 现在没有泥巴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2: 因为路变了。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7: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8: 六月是湖南全年降雨最多、暴雨过程最频繁、雨水最集中的时段，多年平均雨量达221.2毫米，平均区域暴雨过程4.1次。1961年以来，湖南综合强度排名前两位的区域性暴雨过程均出现在六月。
19: 省气象台预计，今年六月全省降雨偏多，气温偏高，有5至6次较强降雨过程，雨水集中时段出现在六月上旬中后期、中旬前期至下旬，发生暴雨灾害风险高，湘东、湘南发生阶段性高温天气风险较高。今天5日白天到晚上，邵阳南部、永州、郴州、衡阳、株洲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邵阳、城部、武冈、

0: 新宁、永州、江华、蓝山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湘北31至34摄氏度，其他地区28至30摄氏度，最低气温21至26摄氏度。未来两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西州南部、怀化中北部、邵阳南部、永州、衡阳、郴州、株洲、湘潭南部有重风险，其中郴州、安仁、株洲、茶陵、炎陵有较高风险。气象专家提醒，防范湘中、湘南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以及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加强田间管理，及时疏通沟渠、排涝散伤，防范强降雨雨洗荷花和农田淹涝灾害风险。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连日来，湖南多部门联动开展非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依法查处多起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案件，消除多处安全隐患。双牌县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突击排查龙柏镇双店东路两处出租屋，查获违规存放烟花102箱，爆竹58件。经查，当事人无经营资质，涉嫌非法存储售卖烟花爆竹。双牌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李维：
3: 我们专员对所有涉案烟花爆竹进行了查封扣押，并依法立案查处，目前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
2: 6月1号，辰溪县执法人员在田湾镇枫香塘村查处一家无证副食店，店主违规售卖各类烟花爆竹，执法人员现场取证，查封扣押货品，涉案花炮已转运至规范仓库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在衡阳县，执法人员巡查库宗桥镇一处持证烟花零售店时，在超市旁的隐蔽隔间里查获60多箱违规存放的烟花鞭炮。衡阳县执法人员：
4: 把这数一下，
5: 把这个数给它登记一下，你这个房间里面放着了。
2: 该处仓储点位货品杂乱，周围全是易燃杂物，缺少防火防爆设施，安全风险极高。执法人员就地查扣，转运货品至合规库房。随后，衡阳县在全县铺开零售网点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下店上宅、超量囤货等突出隐患，累计收缴非法花炮1490多件，立案12起，行政拘留4人。2026年湖南高考将于6月7号正式开考，这场关乎千万考生的人生大考，既是知识储备的较量，也是身心状态与志愿规划的综合比拼。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湖南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为69.1万，较2025年减少4.1万，这是我省在高考报名人数连升13年后首次出现下降。今年湖南继续采用3+1+2考试模式，高考文化总成绩满分750分，3为全国统一命题的语文、数学、外语，1为物理、历史2选1的首选科目，以原始分计入，2为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选2的再选科目，以转换分计入。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9号，7号考语文、数学，8号考物理、历史、外语，9号进行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再选科目考试。清晰的政策指引为考生升学保驾护航，而冲刺阶段的饮食营养、身心调适同样是决胜高考的重要一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时平特别提醒，考生考前膳食无需刻意大补，遵循稳、全、清、净4大原则，科学饮食更利于考场稳定发挥。
0: 首先是稳，保持原有饮食习惯，勿盲目进补高汤、海鲜和保健品，陌生食材易诱发肠胃不适。早餐搭配蛋奶，晚餐清淡少油。第二是全三餐必备主食，为大脑功能，切忌节食不吃米面。膳食遵循主食加蛋白、加蔬果、加奶或鲜果、瘦肉、豆制品补充蛋白，粗粮循序渐进添加。

0: 第三是清，采用蒸、煮、炖、清炒做法，严控油盐糖，远离油炸、辛辣、冰镇食品，避免扰乱睡眠。第四是静，优先在家或食堂就餐，避开路边摊、不明外卖、生食海鲜，食材生熟分开，彻底煮熟，甚至凉拌菜、酒泡木耳。同时保持三餐规律，也就是早餐吃好，午餐七八分饱，晚餐减量清淡，熬夜可少量加餐牛奶、水果、坚果。身体健康考生不必服用补脑保健品，不要临时饮用咖啡、功能饮料。乳糖不耐、食物过敏考生按需定制食谱，补水优选常温白开水，少量多次饮用。家长平常新备餐，规律家常饭就是最好的营养保障。
1: 备考冲刺阶段，科学运动是释放压力、提升大脑活力的天然良方。考生需以激活身体而非透支体力为目标，合理安排运动。
0: 运动优选三类低强度运动，一是快走、慢跑、游泳等有氧运动，每天约30分钟，把控可说话难唱歌的节奏，课间开合、跳短时提神。二是碎片化轻拉伸，借助转头、绕肩、猫式伸展舒缓久坐劳损。三是乒乓、羽毛球等球类互动运动，舒缓眼疲劳，舒缓心理压力。运动可以按照早唤醒、午放松、晚舒缓安排，早餐后10到15分钟轻度运动唤醒状态，午后空闲开展20到30分钟活动释放压力，睡前1.5小时进行15至20分钟拉伸，杜绝剧烈运动妨碍睡眠。夏季气温高，切忌过量运动，焦虑时可用深呼吸调节情绪。同时注意做好运动防护，运动前充分热身，高强度运动前2小时不暴饮暴食，少喝水，结束后喝温水或淡盐水，不饮用冰水、碳酸饮品，休整半小时再温水洗澡，肌肉酸痛处轻柔按摩，促进恢复。
1: 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也是体力与心态的持久战。愿每位考生都能以健康的体魄和饱满的精神，不负青春，圆梦今夏。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我国共实施儿童用品召回114次，涉及数量38.88万件。分类来看，玩具48次，15.2万件；童装22次，0.72万件；文具19次，18.92万件；童鞋11次，2.43万件。儿童玩具多为童车、塑胶玩具，隐患集中在小零件易致窒息、锐边划伤、增速剂超标、标识不全。童装以连帽衫、婴童服饰为主，绳带不合规易勒伤，甚至导致儿童窒息。面料理化指标不达标易损伤皮肤。本册、书包等文具存在纸张白度过高、塑化剂超标、尖锐端头隐患。凉拖、运动鞋等童鞋多存在重金属、增速剂超标问题，长期接触损害孩童健康。想要端午出行的朋友注意了，今天起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将开售，具体的起售时间查询，你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时间查询。如果是不小心错买了趟次，不用着急，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以在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如果您是老年旅客，也不用发愁，可以选择电话购票。年满60岁的旅客购买距开车前3天及以上的火车票，可以拨打铁路12306客服电话订票。同样是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为保障 G4 京港澳高速株洲王石万朱亭至耒阳大市段扩容工程顺利推进，即日起一直到12月4号8点，将对 G4 与 S78 南岳高速东延线交汇的南岳东枢纽所有匝道实施封闭施工。施工期间 ，G4 与 S78 无法互通转换，过往车辆需提前规划绕行路线。

0: 湖南依托全国首个省级油茶碳汇方法学，在园林资阳发放首批省级油茶碳票，填补国内省域金济林碳汇核算标准的空白。油茶碳汇核算长期被视为难题，油茶林因频繁采摘、施肥、修剪等，碳汇剂量极为复杂。湖南此次参照国家造林碳汇方法学中400平方米最小图班标准，结合灌木林地40%覆盖度认定门槛，建立了省级技术规范。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当前正值红薯移栽定植关键期，连日来蓝山县南市镇陈家村千亩红薯基地依托机械化耕作、滴灌节水等现代农业技术，高标准推进规模化种植，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增收致富。走进红薯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红薯起垄一体机穿梭作业，连续完成旋耕碎土、起垄塑形、底肥播撒等工序，高效便捷，规整规范。农户们紧随其后，分工协作开展薯苗定植、滴灌管线铺设工作，栽苗、覆土、压实等工序有条不紊，娴熟高效。技术指导员万华勇：
2: 这个苗，红薯苗的话，尽量我们是栽在泥巴下面3到5公分，像我们现在采用这种机器一体化的肥料的利用率可以提高到40%左右，一亩地节省个200-300块吧。这1000多亩基地，我们争取在这一个月完成这个前期的栽种工作。
0: 据了解，该基地由当地种植大户陈军承包种植，依托去年良好的种植效益，今年种植规模从200亩扩建到1000亩。基地全程配备农技人员现场指导，推广机械起垄、水肥一体化滴灌等标准化种植模式，筑牢红薯丰产稳产基础，同时补齐产业链短板，新建红薯加工厂，延伸产业价值链条。种植户陈军：
3: 今年我们还新建了一栋红薯加工厂，等到秋收红薯上市，就地开展深加工，加工红薯粉、红薯片这些产品，从售卖香薯转型销售加工成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0: 近年来，蓝山县南市镇深耕特色农业发展，持续优化种植模式，推动红薯种植从传统人工粗放耕作向机械化、精细化、智能化现代农业转型。下一步，当地将创新种植方式，推行红薯套种果树的零下复合种植模式，盘活土地资源，实现一地多收，持续壮大特色产业规模，让小小红薯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薯。种植户陈军：
3: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红薯地块套种果树，充分盘活土地资源，发展零下复合种植的零下经济，一地多收，进一步增加整体收入。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0: 该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4: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5: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6: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3: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7: 恭喜恭喜，
8: 好漂亮，还有位置吗？
9: 里面走，往里面走。
10: 恭喜恭喜，
11: 谢谢大家，
12: 新娘子真漂亮。
13: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5: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4: 还是双层的呢？
15: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6: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7: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8: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9: 祝你们幸福，
3: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5: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5: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诊室中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人们会展现出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陪伴和倾听，也获得了宝贵的觉察、成长与改变。在书中，我们会看到四个来访者的故事，同时书中还有第五个寻求帮助的人，那就是治疗师自己。这本书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让我们发现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人类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死亡，这些都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共同学习面对的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切肤之痛和生命困境，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共鸣，找到希望。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